0: 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0: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2: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3: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0: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0: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6: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 中方愿同私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私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司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司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司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4: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

0: 由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5: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花出来了， 所以九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杭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6: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5: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6: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

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

0: 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 你想象过吗？

0: 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

0: 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被骗了，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8: 有我，
5: 有我，
10: 有我们。
1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1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4: 跨过大西洋，
11: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
13: 一切只有音乐。
11: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这首《把你藏在歌里面》来自谭咏麟1997年发行的专辑，这是一首极其优秀的抒情慢歌，在谭咏麟的国语歌当中至少能位列三甲，但是可惜被忽略掉了，所以在金曲捞节目当中，这首歌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一起来听到《把你藏在歌里面》。

接下来这首《深深深》发行于1989年，来自于李克勤，于1999年重新编曲，发行于《一年半载》专辑当中。一起来听到《深深深》。

当时的月亮可以说是一剂降温的良场，此意上下不但延续了开道茶迷的不外如此世界观，更是回应了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即使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一起来听到当时的月亮。

当年情看似是一首情歌，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诚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为这个影片增色不少。一起来听到当年情。轻说声

0: 恰是添上新鲜。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0: 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6: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
17: 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16: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6: 不信。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7: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7: 不说。
16: 不说。
1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9: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20: 新的自己，
19: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0: 注意了，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了，喂，星期中了，吃早餐了。
1: 预备，
0: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记得节拍，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收听节目的话，打开微信公众平台的克拉玛依荣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小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推广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的一个平台。打开抖音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2: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点赞关注
1: 不迷路。
0: 今天不是腰缠万贯了，
2: 我没想起来刚刚
0: 忘了。好，欢迎大家，今天依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先来报一条路况啊，在比较早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呢，路过胜利路南泉南苑这个大门口的这个地方，就大屏幕这个地方啊，是目前是道路施工，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是三车道变为一车道，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绕行或者是提前的变道啊。也就是这个路口这一段，它并没有这个施工的很长啊，也是用这个三角锥筒是这个隔开了的，三车道变为一车道，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的变道通行。如果说早间您预计这边车辆比较多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别的道路，可能会更快一些啊。
2: 对，如果车辆很大的话，一定会对您的这个通行造成一定的困扰啊。那提前规划新的路线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在这里我们也是提前的跟大家询问一下，此时此刻每天早间通行都比较这个车辆大的这个金源大道，目前情况怎么样？
0: 是的，
2: 在最早的时间也问候一下大家，如果说比较堵车的话，我们也及时的规避一下。
0: 没错，
2: 如果说不太堵车的话，那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减速慢行的缓慢通行就可以了。
0: 没错，那当然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各位啊，像这个城区当中呢，因为孩子放暑假期间是在抓紧的维修施工啊，包括呢各个学校好像目前是也在施工，因为第三小学是在操场翻修，包括第一中学好像也是有施工的工程正在维修当中，所以可能这个经常会有这个大货车或者是工程作业车进出这个路段，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减速慢行啊，注意避让。并且呢，在世纪大道双向最靠双向的最左侧车道
2: 啊，
0: 都是施工的，也是放了一排这个雪糕筒。
2: 哪个方向？
0: 双向都是
2: 哦，双向都是，
0: 对，就是两个方向都是在最左侧车道，
2: 嗯，
0: 是占据了一条车道在施工。但是世纪大道整体来说路比较宽，
2: 对
0: 啊，所以呢其实不太影响大家的通行情况，只是希望大家要提前避让，注意安全啊。
2: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永远都要以安全为第一准则。开车不接打电话，开车不吸烟，开车不随意跟司机师傅交流啊。那不要分心，谨慎驾驶，目视前方，注意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很重要。那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的同时把稳您的方向盘，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回家。
0: 那当然这个无论是哪一种互动方式，都希望大家还是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跟我们一起留言。那今天的像刚才杨问到的金源大道啊，以及我们的东环路西环路刻白路，目前

0: 状况如何？几座桥面，像南泠桥、友谊桥、邮件桥和阿山桥，目前是否是这个畅通无阻呢？因为在这个本月初的时候是邮件桥维修，但是呢现在已经是完全恢复正常了。桥面情况也是整体不错。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邮件桥可以放心的行驶。如果说您有更多的想要询问到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抖音账号下来留言，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核实哦。
1: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播报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也让我们更能够帮助到更多即将出门的朋友们，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咱们白洋河大峡谷景区的临时闭园的一个公告。
0: 哎，
1: 如果说最近因为正值孩子们的暑假期间嘛，
0: 是的，
1: 如果说最近打算去沃尔河去游玩，或者是想去白洋河大峡谷进行这个避暑清凉的一个这个旅游线路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还是要及时了解一下我们所在的目的地的具体情况。在这里要跟大家首先分享的是，为了全方位展现白洋河大峡谷原生态的峡谷风光、雅丹地貌与河谷林景，打造高品质全域文旅宣传素材，魔鬼城文旅公司将组织拍摄沃尔河全域文旅官方宣传片。为了保障拍摄工作的有序开展，现场人员的安全，经过研究决定，白洋河大峡谷景区实施全域临时闭园管控，具体公告安排如下。
0: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闭园的时间，是2026年的8月1号至8月3号，也就是从本周六开始。本周六、本周天、本周下周一这三天呢，白洋河大峡谷是全面闭园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错峰啊。那闭园安排呢，就是在整体的闭园期间，景区全域都是暂停对外开放的。那停止线上线下所有的门票销售、游客入园接待以及观光游览、停车服务等全部的运营业务。也就是说，整体全域的白洋河大峡谷这三天都是不对外开放的啊。
1: 是的，也不要相信黄牛说，哎，我这有票，咱们可以进去啊。
0: 对对对，这个太有点扯啊，
1: 这是诈骗。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景区的入口和河谷步道、观景平台、沿河打卡点全面封闭，禁止游客和外来车辆也是不能进入园区的。
0: 是的，那在整体的这个宣传拍摄结束之后，园区呢闭园期满当日就会正常恢复全面开放。所有的游览项目、票务服务也会同步复原。
1: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票务说明啊，已经通过线上平台或者是线下窗口预定闭园期间的门票的游客朋友们，可以在原购票渠道办理全额免费退款，没有任何手续费。
0: 没错。那当然呢，建议广大的游客还是要合理的调整您的出行计划，在闭园期间可以就近前往比如说世界魔鬼城、沃尔河度假区、沃尔河影视城等周边的景观进行游览。那闭园期间呢，游客到沃尔河影视城游玩还可以享受每人10元的门票优惠，胡杨林景区是免费开放的。
1: 是的，所以因为临时的闭园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我们也深表歉意，也希望大家所有的游客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理解和支持以及配合，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这个出行游玩的体验嘛。
0: 没错，那也就是闭园三天，大家如果说近期有想去白洋河大峡谷游玩观光的，可以避开这三天。如果说你已经是购买了这三天期间的门票，是可以全额免费无手续费进行退款的。大家择期再去选择游玩就可以了。
1: 我有一片雨林说哪儿闭园了，我刚进来我没听到。
0: 那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是白洋河大峡谷景区是8月1号、2号、3号这三天呢是闭园的，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规划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车路线啊，或者是您的游玩观光路线啊。
1: 是的是的，可以多规划几个好玩的地方嘛。
0: 没错。
1: 再来看到沙漠小草说，主持人早晨好。
0: 早上好。
1: 老陈也说嘉欣阳早。
0: 早。
1: 说一只坏虾，说今天有雨吗？
0: 今天呢，既然有朋友问了，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926气象播报。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3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间晴有阵雨，阵风4级，气温达到了21到32摄氏度。

0: 7月30号至7月31号，各地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6级，蒲式阵风8级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后天的天气，8月1号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到5级。
1: 嗯，没错呢，今天呢依然可能会有阵雨啊，像昨天下午就是一场阵雨啊，还挺大的，但是呢持续时间不算太长，大概10几分钟左右就完全停止了。
0: 对，
1: 气温呢也是相当的凉爽啊，甚至今天早晨还带着一丝凉意。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内显示的室外温度大概是22摄氏度左右，还是整体比较凉爽的。当然比如说体质较弱的朋友，像老人啊小孩啊体质较弱的，还是希望大家能穿一个衬衣外套啊来保暖，
0: 早晚温差还是很大。
1: 哎，没错。那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乌尔河区最高温度33到35摄氏度，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5到37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那整体来说呢，本周的天气都是非常凉爽的，但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总觉得这个热会反扑。
0: 但说实话，从昨天开始正午时分的这个太阳还也是格外的刺眼，
1: 还挺热的，
0: 还是挺热的。那建议各位这个户外工作者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啊。
1: 没错，防晒措施要带好，比如说防晒衣啊、防晒霜、防晒帽。有些朋友可能其实防晒墨镜戴的人并不是很多，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坑嘛，就这么点用，还戴个墨镜，是不是有点微
0: 妆啊？
1: 但其实比如说太阳光直射很刺眼的话，眼睛真的会不适，就会很不舒服的。
0: 但还有一点啊，建议各位戴了太阳眼镜一定要把太阳帽也戴上。
1: 哎，对对对，
0: 因为晒出来的那个眼镜印子说实话一看就能看出来你今天戴眼镜了吧。
1: 就像夏天很多朋友会这个比如说戴手表，一个夏天过去发现自己手上有手表印，
0: 多了一个手表。
1: 对，就是一这样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防晒还是要做好全面，尤其是这个户外工作者。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4个区具体的天气情况。
0: 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低温21度，高温32度。
1: 再来关注白简滩区，依然是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左右，低温20度，高温34度。
0: 乌尔河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低温18度，高温34度。
1: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左右，低温19度，高温30度。那今天呢4个区都是有阵雨的，低温和高温的温差整体来说也是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根据天气的变化再来决定您的穿衣风格吧。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1: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也希望各位如果说有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分享，抖音平台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呢都是全面开放的，各位发送信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收得到。当然如果说您对路面上的情况想提出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个路段的红绿灯不亮了，某一个路段的中间的防护栏有缺损，就造成很大的安全隐患，此类问题呢，大家依然也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喽。
0: 是的，希望大家也可以记清楚到具体的某个路段和某个路这个红绿灯的这个具体点位啊，
1: 是的，包括一些方向啊，也大家如果说描述的更详细，那我们就会联系的，包括警方呢也会联动的更快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比如说如果说是您一个人驾驶，那可以在比如说车辆停放好之后再将信息发送给我们，如果说是有同行人呢，可以让您的副驾将信息发送给我们，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0: 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的点赞和关注，今天也是同样的，点赞到10000呢是会开启我们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的点赞和支持了，
1: 是不是很久大家没有答题了，
0: 因为大家已经不想答题，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很有挫败感，
1: 因为每次都答不对，
0: 对，
1: 答了很多遍的题还是答不对，
0: 这可怎么办呢？就是教过了都还给
1: 老师了，这可就太洋洋了。杨小学的时候应该也是这样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当然了，比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啊，假如说一年级时候老师教1+1=2，老师第一次杨没做出来，老师说来杨，我教你1+1=
0: 啊，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好，一个月后月考了，1+1=3。对，你看考过的题，大家就现在对于科目一其实就是这样哇。
0: 对，
1: 我有了解，
0: 而且每一道题其实都是我们这个驾考的真题啊。
1: 哎，对，
0: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希望大家。

0: 可以多多学习
1: 啊。莫西莫西
2: 啊，说停下车以后思考了5分钟，硬是没想起来自己为什么停下来了，
0: 是不是到地方了？
2: 是不是听我们广播听得有点入迷了？
0: 是不是想停下来给我们报路况？
2: 对，
0: 你刚看到什么了？快告诉我们。
2: 八卦也行，我们也能接受。
0: 对，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某一个这个小狗啊在找主人啊
2: 啊，
0: 或者是某人夜跑，你看到他穿一双特别好看，不夜跑，晨跑，看到他穿一双特别好看的鞋子呀，要链接呀，我们都可以，
2: 我们都可以接受。
0: 哎，
2: 或者是一些就是说不了的话呢，我们看看就行了，
0: 私信给我们
2: 也行，我们先饱饱眼福
0: 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插播一条求助信息，在这里也是希望所有的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您的援手来帮助这位需要帮助的市民啊。
2: 是的，来自人民医院 ICU 病房病人李稳泰，现在很需要 O 型血型的血小板，目前病人只有5个单位，但是人体低于40个单位就有失血时没有办法止血的这个危险啊，
0: 容易大出血啊。
2: 对，李先生以及家人寻求社会上能够帮助和救急的爱心人士来捐献血小板。如果说您想要奉献出这一双这个爱心之手的话，那欢迎大家可以联系李先生啊，联系电话是1920990-2670。
0: 嗯，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呼吁爱心人士能够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来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
2: 嗯，
0: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在所有奉献爱心、救助他人的行为之前，是一定要保身自身的生命健康，
2: 先评估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
0: 对，如果说您近期有这个比如说感冒过，吃过药，包括比如说像一些女孩子这个比如说正在经期，或者是体重不够，
2: 对，
0: 那就可能没有办法献出爱心。我们有更多其他的方式能够献爱心，但是还是要以自己的健康身体为第一位啊。
2: 对，那首歌怎么唱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0: 啊，我真是被你带的，我都跑姥姥家去。
2: 我没有跑掉，
0: 我等会儿就放这首歌让你好好听一听。好，感谢各位大家的支持与爱心的奉献啊！如果说想要献爱心的朋友们，可以直接联系李先生，在这里我们也提前感谢各位。
2: 再来刷新一则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微信平台的马里奥说，东外环与金源大道双向畅通，克白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
0: 嗯，还不错啊，因为较早的时候我们有问到金源大道的情况，那看来今天的金源大道整体呢还是非常太平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希望大家如果说有更多路况畅通的，大家也可以分享，不是说只有堵车的才可以分享啊。比如说你看到胜利路啊，像友谊路啊，比如说南新路啊，这些你觉得都很畅通，也可以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这样大家就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嘛。在这里也感谢各位哦。那在我们这个926爱心私家车的路况群以及我们926这个出租车路况群当中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大家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在群里面进行报路况，我们也会分享给各位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在这里先提前感谢各位啊。那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来分享一则信息啊，是大家知道吗？
2: 什么？
0: 有没有人喜欢听相声啊？
2: 他不就是在听我们俩吗？
0: 啊，对，我俩倒是相声界的这个天花板了，
2: 对，就是鼻祖一类的存在了。
0: 对，但是你看我，因为我跟杨，我们俩是早间节目，我们只有叫醒服务，我们没有哄睡服务。
2: 对对对，
0: 很多人都是这个相声哄睡的。哎，而且身边这个喜欢相声的朋友还真不少，包括很多小朋友，现在可能确实，比如说在一些语言培训班
2: 啊，
0: 会学习相声。
2: 嗨，您说说。
0: 哎，你看这就是老师，我们杨老师才教完啊。那所以呢，克拉玛依喜欢相声的朋友们有福了，
2: 有福了
0: 啊！群星小剧场相声专场即将爆笑登陆克拉玛依，
2: 哇哦，
0: 看看是什么时候呢？
2: 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相声演员啊，一段源于生活的幽默故事，一场融合传统与新潮的相声大会
0: 哦。
2: 克拉玛依是文化馆特邀新疆相声巴扎的优秀曲艺演员倾情献艺，在2026年7月31号的晚上8点半，
0: 明天晚上
2: 周五，又是一个快乐周五的时段啊！哎，群星小剧场即将迎来一场笑声不断的相声专场演出，快板和相声5部精彩作品轮番登场，用笑声来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
0: 是的，那本场演出的作品呢，既展现了传统相声的说学逗唱，又巧妙地融入了咱们新疆本土的民风习俗和我们旧生活的场景，让观众在熟悉的生活当中会心大笑。从快板升国旗的铿锵激昂到天山南北新疆人的诙谐演绎，演员们呢以精湛的功底会打造持续不断的笑料盛宴，包袱连连，笑梗不断。
2: 对，你看我们俩这种非专业的，
0: 都已经让大家哈哈大笑了。

0: 直接去就可以了。那相声曲目呢，有快板、升国旗，相声是歌曲漫游、十全十美、打灯谜、天山南北新疆人。
1: 打灯谜我很喜欢啊。
0: 哦，你会？
1: 我听过，
0: 来展示。
1: 来吧，
0: 展示。
1: 都说了人家是业余的了，
0: 好吧，
1: 我要这样展示，大家还有心思去看这儿的吗？
0: 也是，明天杨洋会在台上展示，大家记得去看哈。
1: 那演出的时长呢？整场大约是90分钟，
0: 预留好时间啊。
1: 对，时间不是很长，大概就是半场电影的时间。
0: 哎，对，
1: 演出地点呢，刚刚也是重复到了克拉玛依市文化馆的群星小剧场，世纪大道119号。
0: 是的，演出时间呢是7月31号，也就是明天周五晚上的8:30开始。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小剧场它人数是有限制的，总不能说让大家站着看吧？
1: 对，
0: 所以呢，它限制是120人，一个报名名额仅限一人入场。什么意思？我报名了，我只能自己进去，我不能说我报名了，哎，我带杨一起去，杨没报名，这是不可以的。
1: 那不可以。
0: 唯美有问到。说免费的吗？
1: 售票吗？演出是全程免费观看的啊、
0: 哎！
1: 但是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个报名的渠道的。
0: 对，因为它有这个人数限制的啊。
1: 对，咱们可以关注这个
0: 艺课
1: 阿堂，
0: 艺术的艺，课程的课，
1: A B C D E F G 的那个
0: 阿，这里面哪有阿？
1: EFG 的
0: 啊，然后堂是课堂的堂，
1: 对，
0: 搜索这个公众号，点击选择本子，然后就选择这个相声这个活动，填写你的个人信息，提交就视为报名成功啊。
1: 对，点进去了就知道这个流程具体是怎么样的了。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关注哪个这个账号的话，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或者微信平台再次问我们一下
0: 啊，我们会跟大家再次来说一下，
1: 大不了文字语音再给他发一遍嘛。
0: 对，这次的这个演出呢是免费的，但是人数限制120人，所以说先到先得。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周五夜晚哦。
1: 这位朋友叫那个没意思，
0: 哪个有意思吗？你说
1: 克拉玛依有没有人多一点的室内体篮球馆？
0: 是体育馆，
1: 是体育馆就挺大的呀。
0: 对，而且人也挺多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晚上比较凉快，可能很多
1: 在外室外了。
0: 对，喜欢打篮球朋友可能会选择室外的篮球场啊，
1: 但是室外确实还是比较。
0: 不过这两天下雨，不知道场地是不是比较湿？
1: 哦，对，会有这个水印啊，或者是溅起来的。
0: 我
1: 万一就摔倒了，这个裤子都湿了。
0: 对，我们也问一下各位这个篮球爱好者吧，就是像这个那个没意思朋友问到的，说克拉玛依哪一个室内篮球场的篮球运动员会多一点？可能想跟大家一起玩啊。
1: 对，但其实不是说很多的这个小学、中学都已经开放了自己学校的这个体育馆了
0: 吗？对，而且现在正值暑假期间。
1: 对，是真的是免费开放的。
0: 对。
1: 因为你去市体育馆的话是要收费的，
0: 而且人比较多，
1: 对，人也
0: 比较多，站上场子。反正我在市体育馆是没打上过羽毛球，从来。
1: 那是因为你都是在高峰期去的，
0: 确实。
1: 你
0: 这样，
1: 你中午吃饭的点儿你去，
0: 然后
1: 有没有人？
0: 把自己打到低血糖，然后下午还不用上班，真好，好巧妙啊！
1: 你这样，咱们锻炼就是为了什么？健康，对不对？
0: 对，
1: 你把饭带到体育馆去吃，你就会觉得食之无味。
0: 岂之可惜。
1: 你就会觉得在那里吃饭真的是暴殄天物了，真的是不如在那打场球。
0: 对啊、哦、还是新脑子好用，真的，怪不得呢，怪不得还得是杨洋呢。
1: 减肥这方面啊，虽然说我没有亲身实践，但是我
0: 杨是一直有想法，
1: 十拿九稳，
0: 从未成功过。
1: 对
0: 啊，这个不怪他，这个确实是不怪他，
1: 因为动不起来确实是减肥人士的一大障碍啊。
0: 哎，对，好吧，那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或者是我们抖音平台这个观看视频直播的各位啊，咱们克拉玛依，因为我跟杨不打篮球，所以我们俩确实是不太清楚啊，也不敢乱说。那有没有朋友知道咱们克拉玛依哪一个室内篮球场的这个同道中人比较多？可能因为确实有些朋友想打篮球，但是组不上队。就可能想加入别人的队伍，那也没有问题。那各位如果说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抖音平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哦。
1: 那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准备，
1: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许多。
1: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2: 领先早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
1: 好，在这里呢感谢德国威能旗舰店送出的小星星啊，
2: 感谢感谢，也成为了我们的在线观众啊。
1: 对，名字真挺长的啊，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啊，点赞到10000，今天依然是会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皮呢已经准备好了，礼物说呢，
2: 礼物怎么了
1: 也准备好了
2: 啊，那就等着各位

0: 小马闯地球说，两位漂亮高额头大脸阿姨你们好。
1: 恶评不听杨洋啊，咱们不听这个恶评。
0: 我只看到前面四个字，两位漂亮。
1: 对，
0: 你们好。
1: 小马，你这样不好。拿铁来了啊，说这个
0: 早上好呀，嘉欣。
1: 大家好，各位。
0: 老虎现身景阳岗。哎呦喂，
1: 他说能点播一首歌吗？
0: 当然可以啦。雷梭雷要听哪一首啊？
1: 你说，然后稍后我们节目资讯结束之后会给你来放一放。
0: 对，雷梗啊，
1: 我先听听看我喜不喜欢听。
0: 你别说这武松打虎之类的啊，
1: 那种
0: 这种不放啊。
1: 我们要稍微的这个积极阳光一点的，
0: 要稍微嗨一点，然后要稍微正能量一点的，并且流行一点的啊。要求挺高，
1: 然后你就说你想听什么就行了，你就自己听啊。
0: 就听刚那个我的汪信老公的另一首歌也可以。
1: 汪松说别沾边，真是。好，感谢这个09021啊，点赞，刚还给我们这个点亮粉丝灯牌啊，谢谢谢谢。
0: 你看他就是9月21号生日，
1: 921哦，处女座，
0: 921
1: 处女座，
0: 就爱你，纯爱战士。
1: 哇，你恋爱脑吧你。
0: 才知道，
1: 真是的。好吧，在歌曲之前，我们刚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在明天晚上市文化馆的群星小剧场有一场这个免费的相声演出。
0: 哎
1: 啊，但是呢这个人数限制是120人，所以呢大家
0: 先到先得吧。
1: 对，提前报名要通过报名的方式然后来进行这个预约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说喜欢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啊。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克拉玛依最近举办了很多惠民活动。
1: 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暑期文化惠民活动对小朋友们都有哪些好玩有趣的事情吧。
1: 对，首先呢就是即将到来的在本周六的2026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活动之舞动游城杯舞蹈大赛的复赛。
0: 哇哦，
1: 那这个呢是8月1号，也就是本周六在中心河景区会进行这个进入到复赛，现场一共有12个优秀节目，最终呢也会选取10个节目晋级到最终的总决赛哦。
0: 是的是的，那还有第二个活动啊，叫这个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活动之荧光跑。
1: 荧光跑，
0: 对，活动时间在2026年的8月2号，
1: 本周天，
0: 金龙湖环湖跑道，也就是绕着金龙湖的那一圈啊。
1: 好，
0: 选手提前报名签到领取物资，鸣笛后沿指定路线奔跑，途中可以水枪互呲，
1: 哎，好凉快，
0: 拱门喷水，
1: 更凉快了，
0: 终点互甩水气球，
1: 太凉快了，
0: 哎呀太好玩了，感觉完赛合影留念，畅享夏日戏水乐趣。
1: 哎，然后来看到这个还有活动啊，也是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活动第二届的水运非遗烟火集市，在8月3号，也就是下周一，哎，在咱们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在这边呢是设置了美食非遗展位20个，同时呢也邀请了民间艺人和非遗传承人进行展示展卖，也邀请了古典舞蹈演员40人，身着汉服在现场营造氛围，穿插快闪的国风演出，是传统元素与现代潮流的完美融合。
0: 是的，你看8月1号、8月2号、8月3号都没闲着，8月4号更不会让他闲着了。
1: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先看一下肥芝说，两位主持人，相声剧场的报名方式在哪？刚开车我有点没记住，
0: 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关注微信平台的，应该是在微信啊，
1: 对，
0: 艺课阿堂，
1: 对，艺术的艺，课堂的课，
0: 阿波茨的阿佛哥的阿，然后
1: 你要每次说阿都要说很长啊，艺课，我等会儿稍后我们会在评论区给大家打一下啊。
0: 对，确实稍微听的话有点难啊，
1: 有点绕耳啊。
0: 如果说还是不知道的话，咱们关注克拉玛依市文体旅游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里面也
0: 有报名，或者是克拉玛依市文化馆的公众号，都可以，就是直接扫码进入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个大家稍后我们会打在评论区啊，想去看相声的朋友们可以看看还能不能报名了啊。
0: 对，赵公子刚刚也问了，说8月1号看啥？我要去看张震岳。
2: 如果说你
0: 要离开我。那你离开他吧，来我们克拉玛依河好吗？
1: 对，别看张震岳。好，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这个非遗啊，还有呢，
0: 对，第二届的畅想游城原创歌曲大赛复赛。
1: 哇，这两天这个克拉玛依河真的很忙啊。
0: 对，
1: 这个是在8月4号，下周二。
0: 对对，8月4号，就是8月1号到8月4号都没让他闲着。
1: 对，就每天都要去啊，每天都有的玩。
0: 在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6到7月完成的街道初赛，筛选了7个优秀节目进入到复赛。最终我们要推选4个节目晋级总决赛。
1: 是的，那8月4号是复赛啊，然后还有，哎，这个依然是欢腾的克拉玛依河系列之相声大巴扎。
0: 哎呦喂，相声。
3: 小品魔术杂技。

0: 学杂谈。
1: 对，没事儿，我们既然都有相声了，后面的那些估计也不远了啊。
0: 然后来说一下时间啊，是在8月5号到6号。
1: 你看，
0: 现在从这个8月1号到6号了，已经每天都有活动啊。
1: 对，
0: 地点呢是在中影南方盛隆巨幕影城，就是新开的电影院。
1: 对
0: 啊，然后呢，同时会邀请知名的相声脱口秀团队专场演说。
1: 哎呦喂，
0: 不过这个是要收费的啊，各位
1: 啊，大家
0: 开设，不过也开设了普通票和 VIP 票。
1: 嗯，
0: 赛事呢，获奖人员就是刚参加那些比赛的舞蹈的唱歌的，可以享受优惠购票
1: 哦，
0: 线上线下你都可以买票。
1: 哇，真的很不错，但是一定要识别这个线下黄牛啊。
0: 哎，对对对，
1: 再来关注一下系列活动之游梦可追第二届舞蹈及原创歌曲决赛，
0: 时间8月7号。
1: 你看看，
0: 这都连玩几天了，各位，
1: 连玩七天了，朋友们，国庆也才七天长假。
0: 对，你看你玩你都玩七天了。
1: 对，地点依旧是咱们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
0: 嗯，
1: 历经初赛复赛的层层选拔，4首原创歌曲10支舞蹈进入决赛。
0: 嗯，
1: 那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1、2、3等奖以及优秀奖。
0: 没错，这是7号的，你以为结束了吗？
1: 米儿。
0: 还有8号呢，8号怎么会让你闲着呢？
1: 对啊，
0: 依然是嗨爆游程优秀节目展演，
1: 哎、
0: 以及灵动游程无人机及直升机表演。
1: 这个我包去的，我要做一下。
0: 无人机我是可以，我看过，
1: 直升机，
0: 杨也没做过吧？
1: 我在三亚的时候做过，三亚的时候、
0: 在三亚做过，
1: 游了一下这个广袤无垠的海。
0: 我估计这可能不让做，但是可以看，它应该有什么特技表演吧？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哪儿吧，8月8号，
1: 哦，
0: 这已经到8月8号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金龙湖
1: 湾。
0: 嗯，
1: 展演1、2、3等奖原创歌曲舞蹈节目，特邀的演艺团队现场演唱，无人机结合克拉玛依特色景区设计动态图案，联动灯光音频，实现声光电一体化表演。
0: 哎嘿，
1: 所以直升机也是表演了。
0: 是的是的，
1: 也不错，
0: 大家也可以去看了，并且现场还有优秀的节目呢。还有呢，
1: 还有，
0: 你看这都到9号了，9号还让你玩。
1: 是
0: 啊，这个呢就是全民参与，老少皆宜。
1: 哎呦喂，
0: 就是与你一起
1: 抓鱼活动。
0: 哎，是的，8月9号
1: 鱿鱼楼啊，
0: 在中心河景区，还是在这里啊。
1: 对，
0: 是徒手抓鱼竞技，限时30分钟，抓到锦鲤就算你获胜。
1: 哎呦喂，
0: 抓到鲜鱼你还可以自己带走。
1: 哎呦喂，
0: 抓到的今天能九号能不能实现这个
1: 吃鱼自由？
0: 对，全鱼宴就看你的身手怎么样了。
1: 但我说实话哈，就是平常大家都拿鱼竿钓鱼，没有体现过徒手抓鱼，
0: 徒手抓可能还真不好抓呢。
1: 对呢，就这更考验你的技术啊。
0: 哎，
1: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这是8月9号的活动。
0: 8月9号
1: 同步，
0: 还有除了抓鱼，你看刚杨说到钓鱼，能不让各位钓友钓吗？钓
1: 对呀、大家这么喜欢钓鱼这项活动啊，
0: 嗯、
1: 以鱼会友钓鱼比赛，我们也会在8月9号金龙湖。
0: L11湖
1: 是那个中心的那个岛吗？
0: 母鸡啊，这还真不知道，我不知道金龙湖还有 L11 湖
1: 啊，我也不知道，
0: 竟然还分了这个
1: L1 到 L11 吗？
0: 对，
1: 那参与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在8月9号金龙湖的 L11 湖，70名选手参与户外垂钓竞技，哇，这个时候要分高下了，
0: 对，这看谁厉害了啊！
1: 遵守安全垂钓、文明垂钓、环保垂钓的要求，公平竞技，切磋钓鱼技艺。平常大家都说啊，我钓鱼特好，然后每次都要钓鱼。这个夏天晒得秋黑的，
0: 那到底你的技术怎么样？这不就来了吗？
1: 展示，
0: 哎，
1: 对吧？
0: 对，
1: 来吧，展示。
0: 也就是说，从8月1号开始，一直到其实从7月31号，就明天晚上就开始了。明天晚上是咱们的相声演出。
1: 对，
0: 7月31号到8月9号，每一天
1: 一共10天、
0: 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让你每天都不闲着，让你每天吃完饭你都得出去溜达一圈。
1: 对啊，国庆才7天长假，你顶多也就玩7天。
0: 对，你看
1: 让你玩10天，
0: 多了3天呢，这不相当于送给你的？
1: 哎、
0: 真是的，不要白不要，各位全都去啊！
1: 但是别慌啊。我们还有，这只是咱们克拉玛依区的这个文艺展演活动，
0: 这都没结束呢，各位。
1: 对，咱们独山子区活动更多。
0: 哎，独山子区呢有2026我爱我家乡红领巾小小讲解员实践活动。
1: 是的，各位小朋友们可以积极参与啊！时间在8月1号到8月14号。
0: 哎呦，这个持续时间就长了。
1: 对，它的这个活动地点呢是在独库公路博物馆。
0: 嗯，
1: 开展讲解礼仪、话术专项培训和考核合格之后的少先队员上岗实践，面向游客公益志愿讲解独库公路风光，筑路英雄红色。故事，
0: 各位小朋友们，我觉得真的可以参加一下这个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还有呢，还有啊，在整个8月独山子区市民广场会有同心筑梦跟党走，舞动中华正少年热血街舞活动。
1: 哎呦喂，他会开展青春街舞表演，展现少年活力风采。
0: 没错，还有在8月呢

0: 有文艺展演主题活动，依然是在独山子区的市民广场，有舞蹈呀各类才艺的文艺展演等着大家去看呢啊！
1: 对，给大家喜欢这个夏天在这个广场上散步，
0: 哎，
1: 不仅能散步，还可以看节目，多好！
0: 对，这多好啊！
1: 还有金山一去第四届非遗文化集市，地点在金山路街道风采广场，时间在8月14号。
0: 没错，这个呢，就是以沉浸式的游园会的形式了啊，像本土的非遗啊、传统民俗也有这个搭建了传承人、志愿者、居民的互动平台，
1: 对，
0: 让大家在身边就可以感受到非遗的文化啊。
1: 是，我们可以学习到非遗，还可以买到非遗，还可以了解非遗，
0: 当然喽。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有朋友喜欢打篮球的，
0: 哎，这不就来了吗
1: ？XBA。篮球
0: 联赛，
1: 8月14号至8月18号这几天，在新北区街道同心运动场，这个会开展5v5成人篮球赛、3v3的青少年篮球赛和三分大王，
0: 赢了你就是三分大王。
1: 对
0: 啊，对，你要说的也没错，
1: 在球场上谁投三分，
0: 谁是大王。
1: 对，三分王大比拼项目，也就是说只投三分是吧？就和足球的点球的大赛一样。
0: 你看这个不适合你，下面这个同时开设吃西瓜大赛。
1: 哎，
0: 这个
1: 呦喂，这个把我叫上，
0: 哎，
1: 我去比，
0: 这个，对，我去投三分，我当大王，你当吃西瓜大王，好吧？
1: 所以 XBA 我们等你
0: 来战。除了篮球。还有足球呢，各位。
1: 哎呦喂！
0: 哎，8月22号到23号，新北区街道同心运动场，体育中心足球场，新北区街道第三届
1: XFA，
0: 哦呦，篮足球联赛。活动设置了7v7的足球赛、5v5青少年足球赛项目，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加加油，参加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对，还有一个，这个我比较不错，我比较喜欢，
0: 也要喜欢这个，
1: 叫龙湖百家宴。
0: 哇哦，
1: 我们一听百家宴就知道是一场盛大的宴席盛会，
0: 吃吃喝喝啊。
1: 对，8月22号在龙湖家苑小区的中心广场。金山路街道第7社区第6届的龙湖宴活动，以龙湖宴浓情、畅叙邻里情为主题，用文化搭台，美食牵线。
0: 哇哦，
1: 促进辖区各族群这种交流交往交融，吃得好，玩
0: 得
1: 也
0: 好，哈，
1: 爽。
0: 这还只是咱们独山子区的活动，
1: 哎呀，
0: 还有
1: 说不完了，说不完了。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我跟杨，我们俩先商量一下我们要去哪，
1: 也让大家消化一下。
0: 对对对，
1: 我们说这么多，大家都挑花眼了，就说，哎，都在八月的这个活动，我到底是在克拉玛依玩，还是在独山子区玩？
0: 你别急，我们先那个啥，我俩先评估一下，看我俩要去哪。
1: 对，我们还有两个区，一个是白点滩区，还有一个乌尔河区。
0: 马上回来。

0: 起床了，吃早餐了。
1: 预备。
0: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跟火兔兔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许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是把这个系列活动跟大家来分享完啊，看看你到底想去哪个分身乏术的，毕竟活动实在是太多了，看你最感兴趣哪个吧。
1: 对，
0: 可能对吃吃喝喝比较感兴趣，
1: 或者你离哪儿近你就去哪儿。
0: 哎，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克拉玛依区和独山子区的活动，那接下来呢，还有白浅滩区和沃尔河区又举办哪些精彩有趣的活动呢？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白浅滩区啊，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清凉水韵润游城，烟火美食度盛夏，三平欢乐邻里嘉年华活动。
0: 哇哦，这个呢，时间是8月6号，对，地点在三平路街道木林体篮球场。
1: 哦，开展的是文艺节目展演、夏日美食品鉴，
0: 还有清水趣味游戏，还有玩水哦。
1: 啊，清凉互动体验系列活动呢，丰富居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清凉和谐、邻里和睦的社区节日氛围。
0: 哎，还有呢，还有呢，第二个，
1: 等一下，我想问一下，8月6号是什么节日？
0: 不是节日。
1: 哦，我以为七夕节是在8月6号呢，
0: 8月18号才是吧？你看这不是吗？8月18号，举办的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星河奇巧七夕奇妙游群众村晚。
1: 8月18号，大象公园，这个是地址啊。
0: 19号是七夕节，
1: 8月19号
0: 七夕节，18号晚上举办活动。
1: 18号是周几？
0: 18号是周二，七夕节是周三。
1: 啊，好吧，
0: 也很近嘛，下班你也可以过去，
1: 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大象公园设置古风游园、夜间非遗灯展、国风市集四大板块，体验投壶、奇巧、非遗手作、汉服文创和沉浸式感受七夕的传统民俗。
0: 哎，
1: 挺好的，它在七夕前一天。
0: 对对对，
1: 这也不耽
0: 误你第二天过节，
1: 第二天你就可以好好过节了。
0: 是的，那还有呢啊，在这个各位小朋友们的中心路街道同心向未来、奋进新征程的暑期纳凉晚会，在8月21号，地点工人文化宫，也是丰富了各位青少年的暑期文化生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我们青少年的优秀风貌。
1: 是的，最后一个活动呢是家庭文化节的暑期汇演活动。
0: 哎，
1: 时间在8月21号，金龙镇街道院内，以文艺展演、非遗体验形式推进家庭家风家教的建设，涵养好家风，共筑家国梦。
0: 嗯，这是我们白浅滩区的活动啊。那当然，在沃尔河区的活动怎么能少呢？沃尔河区啊，主要是以动手为主，
1: 对，
0: 体验感拉满。
1: 对，如果是对自己对手作这些比较自信的朋友，多多参与这样的活动比较好。
0: 羊就别参加了，
1: 我不行，
0: 半天应该做不出一个。
1: 我得在七夕节先骑骑巧。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呢，是在沃尔河区的图书馆有恐龙创意装饰 DIY。
1: 是的，时间在8月4号的上午11:30到中午1点。一个半小时的活动啊。
0: 对，
1: 沃尔河区的图书馆大厅面向青少年开展恐龙主题创意手工活动，通过手动制作、创意装饰，激发青少年想象力和动手能力，丰富暑期趣味文化生活。
0: 这个是针对这个孩子们的啊。那还有呢，在我们沃尔河区的文化馆，有汉服装饰体验以及胭脂制作活动。哎，各位这个小朋友们，不是小朋友，各位大朋友们
1: 也可以感受一下。哎，
0: 是的，各位女朋友们就可以去做胭脂啊。
1: 对，男朋友们也可以，
0: 男朋友给女朋友做。
1: 对，
0: 时间呢是8月5号上午11:30到13点，也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对，
0: 地点呢在沃尔河区文化馆206教室。哎，这个呢是面向成年群体开展的古风文化体验活动，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感受一下传统汉服的魅力，还可以手工制作古风胭脂，

0: 啊，这个都是这个动手力满满的一个活动啊。
1: 对，下次化妆到脸上，别人说哦，你这个好好看，在哪买的？
0: 这是我自己做的，我的审美也很fashion 吗？
1: 很高级啊。
0: 哎，对。
1: 再来关注下一项活动，这个书法蜡烛制作。
0: 嗯哼。
1: 时间在2026年8月6号上午11点30到13点，沃尔河区的图书馆大厅，带领青少年可以制作书法主题的创意蜡烛。
0: 这个我喜欢。
1: 你喜欢这种手作，
0: 这个
1: 就摆在家里的那种。
0: 对，因为这个很实用，就像胭脂一样，你可以用到它。
1: 蜡烛可以用到吗？
0: 啊，你比如说香薰蜡烛，你可以点啊。
1: 啊，烛光晚餐那种的。
0: 当然了，这个还不错啊。
1: 也不错的，感受这个中华书法文化之美。
0: 对对对，还有呢啊，还有这个宋景古风饰品制作。
1: 哇哦！
0: 8月7号下午17点，在沃尔河度假区学习强国点位。会开展的是宋锦非遗古风装饰手工制作活动。
1: 哇、wow、
0: 啊，近距离大家可以了解宋锦传统的这个制造工艺，亲手来制作古风的饰品啊。因为大家不都是这个最近这个国风还是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很多年轻人就是包括汉服啊这些装饰品你就不用买了，今天让你手动做。
1: 对对对、哎、而且你还可以了解它的传统文化，也不至于下次再碰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0: 别问你，哎，你这个是
1: 你还可以给他介绍出来它的渊源，多好。
0: 对，还是你自己做的，确实很用心。
1: 最后一个活动呢，是在咱们沃尔河区的图书馆，第二期读书沙龙活动，在8月下旬开展沟通艺术专场分享，共读听不可承受的沉默与喧哗。
0: 哇、哦、
1: 交流阅读感悟，
0: 好深沉，好有深度啊，
1: 这种文化的也挺适
0: 合
1: 我。
0: 别这样，
1: 像我这种文化底蕴深厚，肚子里满腹墨水的人，
0: 满腹油水的人就特别适合。好吧，其实这个夏天啊，包括整个8月，咱们克拉玛依的活动4个区都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也希望大家这个在夜间晚上这个吃完饭之后放下手机，可以这个与家人朋友亲朋好友一起走进这些惠民的广场生活，也是更能丰富大家的这个
1: 品。对，不仅能玩，不仅能吃，还能学，还能乐，
0: 哎、
1: 多好！
0: 这一体化的全给你解决了，
1: 一举多得了啊！
0: 是的，是的。那
1: 杰瑞大师兄说 ：“Good morning 啊。”
0: 这个点还过得猫腻，
1: 对，
0: 到点了吧你？
1: 他做胭脂七夕节都省买礼物的钱了。
0: 对呀，所以我们才说嘛，你先到沃尔河区去做胭脂，做完胭脂之后带上到白景滩去参加那个乞巧节，你看你还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又很便宜。第二天直接过节送给你的另一半，不给你安排好了吗？这都
1: 太妥，而且送的礼物
0: 都是
1: 哎我亲手做的，
0: 哪个女孩这才是感动到流泪。
1: 对啊，感动到哭的礼物除了亲手做的还能有什么？
0: 对啊，网上那些不要再买了啊，什么音乐盒八音盒，
1: 除非你就几万块钱砸到我头上，我也会哭呢，
0: 我也会哭，是被砸疼了，倒不是喜欢钱、啊、
1: 对。
0: 好，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加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啊、我们也会在现场与大家相见。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那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各位稍后见啦，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2: 马学良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时强调，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1: 我市22项成果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史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0: 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兵、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勒玛依区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治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大漠区域项目现场，马学良听取了项目规划研究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立足城市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坚持前瞻规划、有序开发，加快谋划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有序构建路网骨架，精准导入文体、商业等优质业态，逐步集聚片区人气，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来到城南生态园提升改造工程，马学良详细了解工程功能分区、便民配套规划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持续优化完善调蓄水系，保护原始雅丹地貌资源，高标准推进慢行步道、绿化景观、休闲配套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串联整合全域景观节点，打造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休闲游览、城市形象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持续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随后，马学良前往古海街道，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农产品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精细化治理，充分发挥辖区优质资源，大力精准招商力度，因地制宜做强文旅休闲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本土品牌，加强宣传推介，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树立系统思维、整体观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完善城市功能，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有效改善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幸福指数。要立足长远发展，把闲置土地盘活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存量土地活起来，以节约高效用地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玉、袁新阳参加调研。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廖琦报道。 近日，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

0: 奖名单揭晓，我市共有22项科技成果上榜，占全江获奖总数的15.4%。本次我市获奖项目涵盖自然科学奖3项、技术发明奖1项、科技进步奖1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8项、3等奖11项。获奖单位来自注释央企、高校及地方企业，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绿色低碳、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3项1等奖均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覆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3个类别。其中，非常规油气储存水力压裂多尺度多长耦合智能表征及其应用项目获自然科学奖1等奖。非常规油藏 CCUS 地质工程一体化的实验装置研制及关键技术应用项目获自治区技术发明奖1等奖。马湖沥盐油藏水平井安全高效钻井关键技术及规模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1等奖。此外，民营企业科创力量实现亮眼突破，克拉玛依市建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油气田一体化修井工艺成套数字装备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奖2等奖，也是全市唯一获奖的民营企业成果。该项目聚焦油田修井作业强度大、风险高、效率偏低等行业痛点，研发电驱动储能修井机、井口无人化作业平台，搭建数字化修井管控体系。经技术改良后，一线作业劳动强度降低80%，能耗成本下降80%，作业效率提升10%。同时建立配套技术规范，为油气田智能化修井作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李璐报道。近日，自治区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政策迎来大幅升级，最高奖励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市民如果发现线索，请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举报，共同守护人民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本次政策调整还优化分级奖励核算规则，依据查实基金损失金额分档计算奖励，让群众举报收益更加清晰可预期。具体奖励标准分为3档，查实基金损失10万元及以下的，按损失金额6%计发奖励，保底1000元；查实损失1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给予基础奖励6000元；超出10万元部分按4%追加奖励；查实损失50万元以上的，给予基础奖励22000元；超出50万元部分按2%追加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于查实存在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基金实际损失的举报线索，统一发放300元基础奖励。新政同时加大了内部监督激励力度，参保单位、中介机构、社保服务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举报本单位违法违规问题，可在对应档次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总奖励仍执行20万元封顶标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提高奖励上限、加码内部举报激励2项核心举措，可以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保基金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行业内部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白琪琪，实习生黄可欣报道。7月13号，新疆油田再传重大勘探捷报，坐落于准噶尔盆地漠南斜坡大东沟构造带的庙一井顺利投产，成功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区域浅层勘探记录，更为北疆能源保供注入了强劲的底气。庙一井的突破关键在于攻克了断层岩性隐蔽油气藏这一勘探难题。长期以来，漠南斜坡因缺少大型构造圈壁，勘探一度陷入瓶颈。新疆油田科研团队从前期失利数据中复盘，打破传统找油思维，最终精准锁定井位。庙一井于2026年3月3号开钻，仅用48天高效完钻，完钻井深4890米，试气即获高产，且储存物性优良，可实现自喷稳产，勘探效益显著。该成果证实了斜坡断层岩性油气藏的巨大资源潜力，开辟了准噶尔盆地中浅层天然气勘探全新阵地。为了将勘探成果尽快转化为保供能力，承接建产任务的采气一厂将庙一井投产列为100日攻坚核心任务。面对夏季

0: 持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偏远景场作业条件艰苦等挑战，现场团队同步推进土建、设备安装与管线铺设，最终实现了安全高效一次性投产。新疆油田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站长刘伟：
1: 我们统筹了地质、工艺、安全等专业力量全程跟进，厂领导带队驻场，靠前协调，现场破解施工堵点，大家连续鏖战，就是为了确保在高温环境下实现安全平稳的一次性投产。
0: 妙一井的投产兼具战略与实践双重价值，它不仅打通了漠南斜坡白垩系隐藏油气藏的勘探路径，其稳定产气更成为新疆油田增储上产的关键增量。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运行班班长陆强：
2: 采气一厂将持续做好井组动态监测、生产制度优化与稳产管控，提速新区产能配套建设，为新疆油田公司奋进5000万吨目标、建设基业长青百年油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3: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李丽丽、通信员穆莹媛报道。盛夏七月，乌尔河区首次试种的紫用葫芦进入旺盛生长、开花坐果关键期，长势喜人，为乌尔河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乌尔河区光照充沛，昼夜温差较大，具备特色农作物种植的天然区位优势。今年以来，乌尔河区主动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试种紫用葫芦0.3万亩，以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的问题，筑牢农户稳产增收根基。目前全域紫用葫芦出苗整齐，藤蔓健壮，叶片浓绿，平稳度过育苗、缓苗关键阶段，田间作果态势良好，整体生长状态远超预期。在田间管护环节，乌尔河区依托成熟的高效节水滴灌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护模式，科学调控水土肥力，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田间培育，最大程度保障作物生长质量。为破解农户种植技术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整合特聘农技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服务团等技术力量，组建专项农牧业技术服务队，在乌尔河区的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服务。技术服务队针对紫用葫芦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后期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结合土壤伤情、作物根系生长实况，举办田间微课堂，面对面讲解，手把手示范，破解农户种植困惑，打通农业技术落地惠民最后一公里。同时建立线上常态化技术对接渠道，持续跟进作物生长全周期管护需求，为特色种植保驾护航。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2度。白简滩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4度。万尔河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4度。独山子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0度。金龙镇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19到34度。白口泉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20到34度。小管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3度。五五星镇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7到32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0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想解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克拉玛依。也快要
3: 被你融化，你我就那今天的健康环节跟大家分享啊，同样是息肉，为什么有的不用管，有的就要尽快去除呢？
5: 每当体检报告上出现息肉二字，很多人都会心头一紧，离癌变到底有多远啊？息肉通常是指的是器官黏膜表面向腔内突出的局限性增生病变，可能会长在这个肠胃和胆囊等器官，但是使其恶变的概率是因为驻地而异的。
3: 没错呢，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梳理各类息肉的癌变风险，并且教会你科学预防。
5: 专家表示到，息肉本质呢是黏膜上皮受到多种因素刺激之后的异常增生，那慢性炎症也是主因，比如说像幽门螺旋杆菌诱发胃息肉，肠道菌群失调助长肠息肉。
3: 还有像不良饮食，比如说高脂高红肉低纤维也是常见因素，可以扰乱肠道微环境和代谢等，会增加你的息肉风险。
5: 遗传因素其实也很关键，比如说家族性的腺瘤性肠息肉癌变率它将近100%。

0: 时才会发现胃息肉。那从数量上来看呢，胃部息肉既可能会单独出现，也可能会多枚同时存在，甚至有的会达到十几甚至是几十个。那这类情况呢，在临床上就被称为是散发性胃息肉。
1: 那体检过程当中经常出现的肠息肉和胃息肉等等息肉危险程度到底有多高呢？我们来首先来了解到的是肠息肉，它的形态会决定风险。肠息肉好发于大肠，有地型、浅隆起型和平坦型，恶性风险较低，而广积型、浅凹陷型和溃疡凹陷型风险会陡增。
0: 没错，那根据数据显示啊，浅凹陷型息肉在6到10毫米时，它的癌变率会超过40%，大于20毫米时就高达90%了。而溃疡型几乎100%为恶性，所以呢，建议45到75岁的一般人群一定要定期的进行肠镜筛查。有结直肠癌家族史、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等高危人群，提前到40岁或比家族最年轻患者发病年龄提前10年，你就要启动筛查了。
1: 我们再来关注胃息肉，要看病理的性质。胃底腺息肉、炎性纤维息肉和异位胰腺属于良性，基本不会癌变。那增生性的息肉和腺瘤性息肉，尤其是指这个腺瘤，风险较高，后者癌变率可能会达到30%到58%。G3级胃神经内分泌肿瘤或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的恶性程度也会较高，需要尽快的干预。
0: 没错，那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者、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以及长期服用质子泵抑制剂或者胃高发息肉的人群，那临床建议呢，超过5毫米的增生性息肉、所有腺瘤以及直径大于1厘米的胃神经内分泌肿瘤，都应该由医生诊断之后再考虑是否要内镜下切除。
1: 再来关注一下胆囊息肉，一定要留意它的大小及变化。胆囊息肉当中的胆固醇性息肉最为常见，多为良性。那腺瘤性息肉癌变率为3%到8%。如果说息肉直径大于等于1厘米，单发、宽基底、血供丰富、持续增大或伴有肿瘤标志物升高，应该警惕恶变的现象。
0: 没错，
1: 如果说同时出现了右上腹的疼痛、恶心或者是合并结石炎症，一定要及时就诊，评估是否需要切除胆囊。中年女性、肥胖以及高脂饮食者风险比较高。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子宫息肉，绝经前后是有所不同的。子宫内膜息肉恶变率它是不足1%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升高。那围绝经期女性并合并高血压、肥胖、服用他莫西酚者会风险增加。那绝经前没有症状而且直径小于1厘米者可以随访，大约27%呢它可能自行就消退了。那有症状或者是具有高危因素的朋友就建议手术处理了。
1: 还有一个叫鼻息肉，也一定要警惕它的特殊类型，多与慢性炎症相关，分为嗜酸性粒细胞型，常伴有过敏和哮喘，以及中性粒细胞型。还有鼻息肉通常不会癌变，但单侧快速增长伴有出血或面部疼痛的息肉，需要排除是否是恶性肿瘤。那治疗鼻息肉以药物以及手术为主，术后是需要严格控制炎症以防复发。
0: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声带息肉，那多为良性，但是重点要防范。声带息肉呢多为良性增生，基本上是没有恶变倾向的，但是如果您是长期的吸烟、饮酒、胃食管反流或者是声带受损的朋友，就需要警惕同时伴发其他的恶性病变，像教师、歌手等用嗓过度是高发人群。如果说声音嘶哑超过2周，就要及时进行喉镜的检查，确诊之后手术还是以切除为主哦。
1: 生活当中要怎么做才可以减少息肉的发生呢？可以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就是减少刺激。专家表示，防息肉要避免吃各种刺激性食物，像烈酒、浓咖啡、浓茶，同时少进食过酸、过辣、过咸、过热、过分粗糙的食物，减少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日常三餐要规律、易消化，富含植物蛋白、维生素为原则，多吃新鲜果蔬，尽量不吃或少吃腌制食品。
0: 还有就是一定要修复屏障，积极治疗基础病，比如说在医生指导下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以及控制三高和体重，尽量避免熬夜久坐，每周要保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1: 最后一点就是要定期监测，定期进行肠镜、胃镜及超声检查，是早发现息肉、阻断癌变的有效手段。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17，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资讯新鲜报。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给时代楷模称号。
2: 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给予支持。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0: 29号的19: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陵水、陵坡、陵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的风险明显增大。
0: 国家邮政局发文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
2: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20亿元。
0: 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
2: 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0: 再来关注，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号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欢迎，两只小熊猫被命名为甜甜和乐乐。
2: 再来关注，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锐评发文，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够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增强对难以预料加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彻底摒弃下个雨能有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
0: 再来关注今天天气，今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中部、青海北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山东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
2: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8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0: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2: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探秘本草文化，守护心灵成长。荣美小记者走进克拉玛依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人民医院开展体验活动。
2: 一起来关注，7月28号下午，30名克拉玛依荣美小记者走进了克拉玛依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人民医院，开启探秘本草文化，守护心灵成长主题体验活动，沉浸式感受中医药国粹魅力，学习心理健康知识。
0: 活动伊始，小记者们在中药百草园集合签到，工作人员讲解活动纪律、安全事项，并且在现场就完成了分组。现场呢设有2条体验线路，一组小记者开展心理沙龙体验，学习压力

0: 导与情绪调节的小技巧，而另一组参加心理健康科普讲座，围绕青少年人际交往、情绪管理等内容开展了学习。讲座结束后，小记者们参与校园主题情景剧演绎，围绕同学矛盾、拒绝校园霸凌等场景模拟互动，大家踊跃分享观看参赛心得，树立积极友善的交往理念。心理健康体验环节结束后，全体小记者会合，依次参观膏方室、中药房，中医师现场讲解各类中药材特性、药用价值与膏方制作工艺，带领大家领略中医药的养生文化。随后，小记者们参与中药香囊 DIY 制作活动，在指导下装满薄荷、藿香、菖蒲等药材，亲手制作防蚊香囊，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的技艺。
1: 是的，那来自克拉玛依柔美小记者曾安吉丽娜说道，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我不仅认识了许多中草药，学会了制作中药香囊，还通过心理情景剧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和同学们友好的相处。
0: 克拉玛依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人民医院团委工作人员金志毅表示道，这次活动带着孩子们认识中草药，动手制作香囊，近距离地感受中医药的传统文化，同时依托自治区重点专科精神卫生健康康复中心，通过心理情景剧引导青少年学习情绪管理，也将中医药文化体验和心理健康教育融合在一起，用这样的方式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文化润江。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圆满落幕。
1: 克拉玛依柔媒记者关祥荣、纳菲莎通讯员月圆报道。7月26号晚，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灯光璀璨，人潮涌动。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在这里燃情上演。国内外顶尖舞者齐聚游程，以舞会友，以舞传情，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跨越地域文化的街舞狂欢盛宴。
0: 本次活动由新疆文化馆、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化馆承办。活动特邀国内外知名街舞表演嘉宾与全疆街舞机构、学校、社会团体以及街舞爱好者，共49支起舞团队500多人齐聚游程。活动旨在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提升街舞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引导各族群众在街舞共同参与和集体协作的过程中，实现广泛交往、广泛交流、深入交融，展现克拉玛依现代、文明、时尚的文化城市品味，以街舞为纽带，点燃夏日激情。
1: 7月25号，街舞公益课程与文化讲座率先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开讲。借助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克拉玛依站和全疆街舞锦标赛活动契机，赛事评委嘉宾与优胜选手走进市文化馆，为全市街舞爱好者带来6场高水平公益培训与深度文化讲座。多个舞种的专业技法教学也是轮番登场，从基本功练习到节目创编，全方位满足不同水平学员的学习需求。
0: 街舞文化讲座以及交流沙龙邀请了知名舞者与文化学者同台开讲，围绕街舞的全球发展脉络、风格演变以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新路径开展深度分享。本地编导、舞者与爱好者面对面探讨如何用街舞语言传递中华美学精神，在思想碰撞中激发创作灵感。
1: 7月26号晚，街舞展演在克拉玛依河中心景区正式启幕。展演以炫舞将来，跃动游程为主题，顶尖舞者 PK 燃炸全场，大小旗舞秀轮番上演，全民 disco 掀起夏日高潮。街舞动作中融入了民族舞蹈元素与国风韵律，用世界性的街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生动展示了克拉玛依开放包容、活力四射的崭新形象。从白天的市文化馆课堂到夜晚的河畔舞台，从专业教学到全民狂欢，为期2天的活动让广大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感受到了街舞文化的蓬勃活力。
0: 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是文化润江工作在群众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活动以街舞为载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多元文化融合创新，让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在共同研习与习作中深化交流。今后，克拉玛依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引入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文化体育活动，持续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文化润江工作凝聚青春力量。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30集，不言之教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学到的是《道德经》第43章的内容，无有入无间，无事以知，无为之有益。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这个词儿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2: 对，这个是keyword 啊，关键性的语言，
1: 是
2: 就很著名的。
1: 对，
2: 那通常呢我们讲到不言之教啊，都是指说他不用去说话了，就能够起到影响世界教化这个后代子孙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我们都指的圣贤人了。
2: 哎，圣贤人，或者是讲我们讲这个榜样的力量吧，啊，
1: 对，
2: 也有这个含义。
1: 嗯，
2: 那么这个不言之教呢，其实也可以说是道德经啊，在这段话里面哈，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它的重要性，这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1: 那不言之教我们普通的人理解成就是简单的身教了，
2: 对，
1: 就这么简单吗？
2: 不言之教的话是吧，如果说从不言之教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侧面来理解它。
1: 哪几个侧面呢？
2: 一个侧面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的，
1: 是，
2: 那天地万物呢它都有它的规律。
1: 嗯，
2: 但比如说我们讲春夏秋冬，
1: 是，
2: 然后你春夏秋冬的话，你说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春夏秋冬的时代，他知不知道春夏秋冬应该怎么过呢？
1: 他自然就知道。
2: 他为啥知道呢？
1: 因为这个天气他能感受到啊，冷了就加衣服
2: 啊，
1: 热了就脱衣服。
2: 像这些的话，你说老天爷他就不用去讲，他只用天气本身，我们的肉体本身啊，遇到冷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暖，
1: 对，
2: 遇到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就是防暑，是吧？然后我们一日要有三餐喽，不吃饭的话肚子饿不饿呢？
1: 肚子肯定会饿的，
2: 对吧？如果我们一天不睡觉是吧，两天不睡觉，身体受得了受不了呢？
1: 受不了。
2: 其实这些你去观察，这都也属于叫不言之教了。
1: 对，所以有的人就说好像我们人道法自然，道法天地，就自然而然生活，就无为，清净无为的心去生活。甚至也有的学校在尝试用这种方法来教导孩子，说是奉行天的教育啊，就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比较自由。
2: 其实这种方法呢，我觉得它某种意义上也对，但是也有不对的地方，是吧？对的话，确实我们人呢，就是本来他确实生活在自然万物当中，
1: 是
2: 吧？我们是道法自然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道。

0: 道法自然的话呢，它也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1: 对呀、啊，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方法。
0: 那比方说，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冬天冷了就钻到窟窿里头去，夏天热了就跑到水里就泡着去，这样不就跟野人一样了吗？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时代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和这个天道相符合呢？
1: 对呀、
0: 啊，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古人就总结出来了。
1: 嗯，什么方法
0: 总结出来？所以在儒家里就讲，他、嗯、天之达道也五，
1: 哦，
0: 天之达德也三，
1: 哦，这达道五是哪五个呢？
0: 天之达道就是上天的生活告诉我们的生活的准则，
1: 嗯、
0: 有五大准则，
1: 哦，
0: 是吧？
1: 嗯，
0: 天嘛，天道嘛，对我们人来讲，
1: 嗯，
0: 有五条准则，那对动物来讲、哦，可能有另外的生活方法喽。
1: 是，
0: 但我们是人哦，
1: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人的法则。
0: 我们不是穿着毛皮的动物、哦，对不对？
1: 是、
0: 啊，你是放养，就是野生放养，放到那个野生公园里头，
1: 嗯，
0: 人不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来养啊。
1: 是，
0: 他人他毕竟他是不断在进化的一种高我们讲
1: 高级动物，
0: 我们称之为叫高级动物，或者是一种伟大的生命存在。
1: 嗯，
0: 它有一种符合天道的方法来生活。
1: 嗯，
0: 那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以前啊，
1: 嗯，
0: 就已经把它总结发现了。
1: 哦，
0: 说天之达道也五，天之达德也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符合天的教育的这种方法，
1: 嗯，嗯
0: 我们人生其实是五大关系，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1: 哦，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五伦关系，
0: 这就是五伦关系，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父子关系，
1: 嗯，
0: 那世人都要从父子。都是父母带过生命过来的嘛，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为人子应该如何尽孝的问题，
1: 还有就是为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抚养子女的问题。
0: 对，我们讲叫叫这个父是慈嘛，是吧？
1: 对，
0: 或者说我们讲就是严父慈母，是吧？
1: 对，
0: 父母联合起来怎么去教育孩子，一个扮演着慈母的角色，一个扮演着
1: 严父
0: 的
1: 角色，对，
0: 然后把孩子教育好，孩子将来长大了呢回报国家社会，同时对父母家庭承担自己的责任，
1: 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就是叫父子有亲，
1: 对，
0: 父慈子孝，
1: 对，是
0: 这个关系谁也跑不了啊。所以我说我们讲按天道来走、
1: 嗯、
0: 怎么样，父慈子孝，
1: 哦，
0: 这就是天道，
1: 这就把天道落实在人间
0: 了、天道落实
1: 了，
0: 否则就空了。说我说天道，天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闹就闹，
1: 对，
0: 这样的所谓自由发展那实际上叫野草。
1: 哦，
0: 是
1: 是是是，对，
0: 荒漠中的野树，
1: 对，
0: 那它不能成材啊，
1: 对，
0: 那我们中国人告诉人他是要有家庭的，
1: 对，
0: 在家庭生活当中是有父亲有母亲的，我们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
1: 对，
0: 所以要和父母的关系要学会处理，是吧？这、
1: 嗯、
0: 父子有亲，那说父母怎么对待孩子，我也不能说我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
1: 嗯、
0: 生了之后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你要不管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人吗？
1: 对，
0: 是吧？这种的不是天道了，这实际上就野道了、
1: 嗯、
0: 是吧？不知道说他、
1: 哦、
0: 应该是他有一个父子有亲，
1: 哦，
0: 然后我们讲呢还有就是说这个夫妇有别，是吧？
1: 哦，他又讲夫妻关系怎么处理，
0: 夫妻关系怎么处理，这也是天道啊。
1: 对，
0: 说那我不能说我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就离婚，
1: 那太随意了，
0: 我不想结婚我就同居啊，是吧？想生就生，不想生就不生，这也不合适。
1: 对、嗯、
0: 那你有一个相互尊重，夫妻关系和谐，这就是符合天道。说家人伦关系稳固的话，是家庭关系稳固。家庭关系稳固，你看对上，老人能有安，是吧？
1: 对，
0: 老有所老有老者安之嘛。
1: 是
0: 对下呢，少者怀之，年轻的一代的教育解决了。
1: 对，
0: 说中间的家庭稳定了，家庭呢是社会的最小的细胞，社会就稳定了。
1: 哎，真是这样。对，
0: 所以这不是天道吗？
1: 是，
0: 这就是古人总结出的天道在这儿了。
1: 哦，
0: 是吧？然后还有呢，就我们讲的叫君臣关系。
1: 对，君人臣忠。
0: 君人臣忠，那讲的就是国家对于百姓的关怀。
1: 啊、嗯，
0: 是吧？然后我们老百姓呢，要遵纪守法。
1: 嗯，
0: 是吧？要忠诚于自己的国家。
1: 对，
0: 这就讲的君人臣忠了。然后还有呢，
1: 嗯、
0: 你看我们讲叫兄友弟恭，
1: 是兄弟关系，
0: 或者我们讲的叫长幼有序，
1: 是。
0: 那这个兄弟关系、长幼有序，在家是兄弟关系，在外面叫长幼有序。
1: 对。
0: 那在外面长幼有序呢，还包含着上下级关系，
1: 对，
0: 是吧？那我们这个团队里头的这个领导，是吧？
1: 嗯，
0: 我企业家，我对我的这个部下，应该像一个大哥关心弟弟一样，
1: 是。
0: 那我作为一个员工呢，要像什么呢？
1: 弟
0: 弟呢，
1: 弟
0: 弟听大哥的意见一样，
1: 是，
0: 是这么一种关系。
1: 哦，
0: 和国家的关系是君臣关系。那在一般的企业啊、
1: 嗯、
0: 什么这个关系里头呢，我们实际上就是长幼有序的关系喽。
1: 是，
0: 那这个很重要喽。长幼有序的关系处理好了。好，那我在单位里就很和谐。
1: 是，
0: 君臣关系处理好了，我一定是个遵纪守法的人。
1: 嗯，
0: 国家的话，大家都。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 娘。

0: 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服务员，
1: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4: 喂。
1: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7: 好的，已添加。
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9: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7: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2: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9: 香吧。
1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今天我们大家都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21: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22: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21: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23: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3: 您好，您的快递。
24: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5: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4: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6: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2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8: 挂掉。

0: 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10: 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宗盛。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首李宗盛，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有多么了解李宗盛呢？也是希望各位在听歌的时候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个女人的声音，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必一定不会陌生了。林忆莲，伤痕。之前呢，我们跟各位提到了，在李宗盛所喜欢的这个女人当中，有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张艾嘉，还有呢就是林忆莲。李宗盛在林忆莲的音乐作品里付出了太多，这首歌呢就是1995年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打造了大碟 Love Sunday 的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歌，他也是包办了词曲，让这首歌一夜之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是一首疗伤情歌，典型的李宗盛的作品，歌词呢带一点分析的味道，中间呢还有一点经典的歌词。这个歌词呢就是写给很多的女性朋友的，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的人。伤痕诉说着对爱情无可救药的那种想要和脆弱，提到爱就要感恩和感恨，之余呢也要懂得去怎么保护自己。林忆莲呢之前呢也在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但是她之前也是流着眼泪将这首歌唱完，每一词每一句啊都是不经意间的震撼每个人的心里。曾经李宗盛有过不幸的婚姻，但林忆莲坦言自己并没有歌曲当中那么多的伤痕，但是在这首歌里其实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第三人的一个身份，去和所有受到感情受害的女子去谈话，用谈话的形式来演唱这样的一首歌。这也是作词者李宗盛的强项，非常能够了解女性的心声。伤痕，不知道每个女人去听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被伤到呢？这里是最爱私房歌，我是香辉，为各位展现到的是才子李宗盛，出自他的笔下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被他捧红的一些艺人也是特别的多，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不知道你心目当中的李宗盛是怎样的，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 用音乐，
0: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说来挺奇怪的，这首歌在人生无论什么样的重要关头都能够被赋予全新的意义，都能够顺理成章历久弥新。它像是标签，为人生中的某一段旅程也是写下了最恰当的那种注解。这首歌就是张艾嘉的爱的代价。提到了张艾嘉跟李宗盛的关系，也确实是让每个人不太了解他们俩的爱情，也是至今在李宗盛的爱情当中不能够忘却的一个人。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

0: 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6: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7: 加上声乐班，
6: 加上朗诵班，
7: 加上钢琴班，
6: 加上书法班，
7: 加上英语班，
6: 加上编程班，
7: 加上美术班。
8: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9: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0: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3: 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9: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2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5: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爱旅行的丢子啊，来请到他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自己每年自己生活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旅行。

0: 行，但是每年他还会专门计划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这个其实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多见，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父母的生活方式、旅行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在旅行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那为了亲子关系，大家都宁愿让爸爸妈妈单独去旅行。但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们重新认识彼此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 Dioza 呢也会在每年会安排自己和爸爸妈妈旅行。我在今天请他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欢迎 Dioz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我是爱旅行的 Dioza， 又见面了。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和爸爸妈妈一起旅行呢？
1: 这个具体的时间节点也不是很清楚了，大概应该就是在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了一定的这个经济能力之后，然后在我对这个旅行和就是一家人一起出发的这种事情上，我有了一些感受之后，我觉得我想给爸爸妈妈策划一场，我的这个带有我的这个色彩的这种旅行吧，想让他们体验一下跟着闺女一块出去玩是一个什么感觉。
0: 因为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爸爸妈妈计划好了去哪儿，然后由他们带着你去看世界。当我们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们有对这个世界一些新的看法的时候，其实是可以用自己的视角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
1: 对，是这样的，因为可能父母他们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他们可能会选择跟团呀，或者是那种这个养老的方式去旅行。但实际上，这样的旅行的话，虽然比较的怎么说呢，比较的普遍，但是很多不一样的风景或者那些不一样的体验，有设计感的路线，他们是不太容易在这样的方式中体验到的。而我就恰巧很擅长这件事儿，那我很擅长这件事儿，我经常还会把我的计划、我的路书、我的这个攻略分享给朋友们。那我为啥不回馈一下父母呢？我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让他们感受一下他们的闺女安排的这样的不一样的这种旅行的体验，他们会不会觉得更有收获呢，或者体验感更好。那我就是这个初衷，
0: 也让爸爸妈妈更多的走进到自己的生活里。
1: 对，是这样的。
0: 哎，那会不会有一些设计啊、路线呀、会和自己出去玩是要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
1: 那必须得有。
0: 因为要考虑到他们的喜好啊、他们的身体状况啊等等这些。
1: 是的，所幸的是我爸妈他们年纪相对来说还算年轻，然后身体状况呢也比较稳定，然后他们又是比较爱玩，我在上一期的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小时候都是他们带着我玩，所以我们一家人对于旅行中要体验的、要看的风景、要体验的那个项目的喜好还是比较接近的。我爸爸妈妈是那种，如果你安排我看日出，我一定能早起如果你想说今天咱们就休闲，那我也不会急行军的，我就必须早上起来6点把你叫起来
0: 他们还是那种比较听话的，能跟着你的节奏来的。
1: 是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我爸是到了饭点必须吃饭，因为他是有这个二型糖尿病的他是必须得是到点就吃饭，不然他就会低血糖啊，因为他要吃药。所以旅行中安排他们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像我自己出去玩，就是比如可能有时候为了赶一些行程或者为了错一些时间，我可能会把这个饭点儿安排的跟平时不一样。那如果带着爸妈出去的话，那这些地方就得安排好，不能让他饿肚子跟你玩。
0: 那但是有一些就是玩法可能是年轻人就或者是我们这一代人会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不会说每一个著名景点咱们都打卡，每一个石碑呀或者是门楼门前咱都得拍照，因为你也比较爱旅行嘛，可能这不属于你在旅行过程当中会给自己安排的一些内容。但是在和爸爸妈妈出去玩的时候，你会那么计划，或者是他们会比较介意说，哎，你怎么没让我去了这个特别著名的景点儿？你怎么没在这儿给我拍照？哦，我还没拿出我的纱巾呢，你就走了。会有这种问题吗？
1: 怎么说呢， 也会有
0: 吧，就是旅行观念是不同的。
1: 对，就是我这不是也在影响他们吗？对，因为我爸妈以前他们也是，就是棒槌山底下必须得比个大拇哥呀，然后那个什么，就像您说的石碑前面必须得拿出丝巾啊什么的。但是后来随着跟我带着他们一次次的出行，他们也开始更加关注这个旅行本身的这种体验感，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感受，而不是简单的去停留在这个就是这些景点上，
0: 嗯，走马观花的那种。
1: 是的，
0: 当然我觉得爸爸妈妈们，特别是很多阿姨们出去玩的时候带上一些鲜艳的丝巾很重要。
1: 对
0: 对，其实后来
1: 必须满足。
0: 对，就是而且它确实很出片儿。就是我后来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儿，可能选择的衣服会稍微单调一点，但是阿姨们有的时候她戴上很鲜艳的丝巾，就会很靓丽，然后把她肤色衬得也很漂亮。
1: 对，而且。出行前有一个点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妈妈会很认真的跟我讨论她的出行服装，她会问我咱们这次要去到的地方是啥样啥样的，然后呢，她就会让我帮她挑衣服。他会为了出行去准备一些
0: 适合
1: 的衣服，
0: 对，适合这个景点拍照的一些衣服。
1: 因为我也提到过我比较喜欢摄影嘛，所以我爸爸妈妈喜欢跟我一起出去玩，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终于有人给他们拍不是那个旅游打卡照的照片了。我会给他们拍很多他们拿回来都想要冲洗出来的那种照片，比如说带着他们去温州，带着他们去这个松阳的时候，给他在松阳古镇里面给他们拍到他们两个人不经意间手拉手往前走路的样子，那个背影。因为爸爸妈妈觉得照相都是照站好了位置的，对，正面的，然后摆好了姿势，但实际上我会给他们抓拍很多瞬间，回来之后他们会觉得欣赏那个我给他们拍的照片也是旅行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他们会觉得很享受，
0: 很生动，
1: 对，很有意思，对，
0: 所以和爸爸妈妈出去玩，我觉得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1: 完全不一样
0: 啊。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呢？和爸爸妈妈在旅行过程当中，
1: 有很多。先讲一个我们最近去的，我带爸爸妈妈去了这个丽水。它其实是在那个浙江的南部吧，然后从丽水到这个松阳，然后到武义，然后再回到温州，这么一趟行程。这趟行程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因为我的时间只有假期嘛，然后爸爸妈妈退休了，他们要想赶跟我一起出行，那也只能是跟随我的这个时间。但是假期在国内玩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所以我就会选择小众的路线。这趟路线的话就是比较小众，然后但是又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在丽水的时候，可能会去到那个古堰画乡啊，然后再到了缙云，会去这个缙云仙都啊。缙云仙都就是非常有名的那张照片，后面是山水倒影，前面是一个老农夫赶着牛，然后后面跟着他的那个家人挑着担，那张风景画，那张风景的那个照片特别有名，就是在缙云仙都拍的。我带他们去了这儿，然后呢又去到松阳。松阳的话也是浙江比较私密的那种古镇，然后里面的那个杨家塘，它的那个就是徽派建筑的那个建筑群，又是当地的人真实的正在生活的地方，所以它没有什么商业化，非常原汁原味。然后从松阳我又带他们去了武义。武义的话有什么呢？武义的话可以泡温泉，武义的温泉非常有名，对吧？然后带他们到了一个那个本身就是一个景区的景点的那么一个就是一个度假的那个徽派建筑群里面，带他们去住了有了百年那个建筑，就是历史的那个老房子里面带的私汤，还有带他这一天是我整个行程花费最高的啊。但是为了节省经费，我没有办法开两间房，我跟他们住在了一起。然后我就是想讲这一天的故事，就这一天到了武义，然后那个地方的那些历史名宅 不是原来就在那儿的，是他的老板非常有心的在整个的那个南方地区收了80多栋这样的古建筑，把他们整体搬迁到了这个园子里。这些那个老房子都是过去江浙那边的那个大家大户，或者是有钱的人家的、这个、
0: 有名望的人家的
1: 对祖宅，然后他把他们搬过去之后休憩一下，然后依着他的这个宅子的这个样式，然后建了那个私汤的泡池，把那个温泉引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感应该是拉满了。然后但是又没有太贵了那一晚、我就没有办法开两间房，我就算了，那个我说爸妈你们住那个，你们住在那个里头那个那个大床，我就在客厅那罗汉床上将就一晚，反正咱们就是在这儿住一晚，泡个温泉，然后逛逛园子，然后就再又出发了嘛。那个宅子是真大，然后我爸进门之前发现那个院落的那个入口处写着它的历史，就是历史上这是谁谁谁家、然后这一家人是怎么着，然后有一个介绍，让我爸当时看了一愣，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啥哈，然后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发现院子也大，然后私汤泡池也很美，然后屋子里面的装修那种中式风格，南方的那种这个很典雅的、然后里面的设施又都很舒适，然后还带个那个麻将房，我们三口子还打了一会儿那个三人麻将，特别特别就是。到此都特完美啊，然后泡了私汤，舒舒服服的，浑身骨头都泡酥了，然后要睡觉了。然后我爸妈他们睡到那个就是那个里屋的那个卧室那个里面的那个大床上，那个大床是按照以前人家的那个生活习惯，他是把床放到了一个高台上。以前的那个床不都是有个台子上去嘛，啊，放那个大床，然后他们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就迷迷糊糊的在外面听到我爸喊了一声，好像是哎呦，然后我说这是咋了，然后赶紧过去看，是我原来就是我爸摔了个跟头。咋摔的呢？就是他想从那个床上起来上厕所，但是他忘记了这个床在台儿上，然后他又没有找到那个床头开灯的位置，因为酒店的一般那个床头灯它都比较复杂，那个按钮他一下也找不到。然后他就借着那个月光嘛，然后又摸索着起来想上个厕所，结果忘记了有台儿，一脚踏空坐了个屁墩儿。哎呦，这一下给老爷子摔的可是不浅。你想，你根本完全没有感觉你是有个台阶儿啊。然后结果就这样，当时我说行不行啊，你这摔着了没有？我爸说哎呀，可能尾巴骨有点不太行，然后就回床上躺着了。躺到第二天早上该去玩的时候了，我爸起不来了。
0: 真是受伤了。
1: 真的是受伤了。就是就是尾骨这个地方、你想生生的坐在那个木地板上了。然后结果我就去观察了一下他这个床啊，确实他那个台阶蛮高的，而且一般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那个酒店他是会设置一些那个小心台阶之类的那种荧光的、
0: 或者是有一些那个
1: 提示
0: 体验灯，
1: 对，
0: 提亮的那个灯、
1: 就是、
0: 小夜灯之类的，
1: 对，但是他这儿确实没有。然后呢我就联系了这个酒店的那个工作人员吧，也是他们当时的经理，然后经理也是特别的担心，然后到这儿之后二话没说，说咱啥也不说，先带老爷子拍片子去，然后看看骨头有没有事儿。结果我们就还去了一趟武义人民第一医院，医院特别大，然后效率也很高，然后就是没用多久就拍了一下，就发现其实那个骨头什么的都是没事儿的，他就是那一下摔得比较狠，他疼啊。然后就是这趟行程的未来几天，我爸那个姿势就一直很难拿，因为在车上坐久了他也疼。
0: 那你们后来还继续？
1: 因为后面就还只有一个地方要去了。就是等于去完那个，从这个武义回去的要去那个缙云仙都，在缙云仙都再玩一两天，然后就回家了。但是老爷子也挺坚强的，然后幸亏我跟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带一些那种就是临时性的那种跌打损伤的喷雾啊什么的，然后就给他每天喷，然后那个去医院也会开了一些药，就让他抹一抹，反正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但他确实是难受的。回来之后这个尾巴骨也是好久才好， 但是他那个我爸回到家里跟我说了一句，说哎，我进门的时候一看这和大户人家的宅子，我心里还在想我住得了人家这宅子吗？你看结果真给我摔了个跟头。就是会觉得爸妈上了岁数之后他们会有好多自己的这种小心思。
0: 哦、
1: 对。
0: 但还好他们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对，很乐观。
0: 就还是。最终完成了这个行程，
1: 对，是因为也前面也玩得特别好，给他们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包括

0: 其实还顺路去了一趟那个杭州的那个西溪湿地啊，带他们去
1: 哦，
0: 坐乌篷船。其实他们这些地方自己也年轻的时候也去过，但是回来之后就跟我说："哎呦，闺女以后还是得跟着你玩儿，这些小众的地方太好玩了。"
1: 哦，哎，听到爸爸妈妈这么跟自己说，是不是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很值得的？
0: 对，觉得这个钱花的老值了。
1: 对，就特别害怕那种出去玩儿，带着爸妈不配合。我最近还在网上看到很多的那个段子哈，就是一家人出去玩儿，可能孩子呢是这种刚刚大学毕业，也是比较年轻，然后爸爸妈妈稍微和他们有一点点代沟，然后出门之前呢就会拍视频，下保证，我保证绝对不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呢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吃的，就是各种有可能爸爸妈妈在路上那种让我们想象当中他会扫兴的一些点，他们就会拍成这样的视频，然后大家看了之后，就很多人都还挺有共鸣的。
0: 对，
1: 对，其实
0: 是。
1: 爸爸妈妈在和孩子们一起玩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喜欢，然后也有很多在行程当中对自己孩子重新的认识，就是
0: 对。
1: 他成长之后，他能帮你解决很多的事情，他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但是由于他可能要过更多的去关心孩子是不是很辛苦啊，是不是很累呀，会不会花很多钱呀，然后他们就会说，哎，这个我不喜欢啊，那个我不想要啊，这个咱们就算了吧，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看似是很扫兴的一些内
0: 对，
1: 容，对，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理解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哪怕他这么说了，心里面理解他，其实还是挺欢喜的，挺喜欢
0: 对，
1: 的。
0: 是这样的。有时候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人，可能大就是表达感情的方式吧，不像咱们就是比较直接。他们可能就是心里明明很喜欢，但是他出于一些他跟子女长期的这种相处的方式啊，他没有办法直接的宣之于口，他可能反而会说个反话，然后对，让你觉得他好像不喜欢，然后舟车劳顿的，你下次我不跟你来了。但其实下次你一跟他说啥，他就哎，那什么时候这机票买了吗？
1: 对，但还好，我觉得你爸爸妈妈是属于那种还是能比较理解你，然后也有
0: 也有那些会说扫兴的话的时候，只不过就是因为就是主要还是很开心，可能我现在我也想不起来了。
1: 就是从一开始带爸爸妈妈出去玩，到后来越来越多，你们每年都会出去，可能爸爸妈妈也会就是对你安排的这个行程啊，对你对整个旅行的规划，他们也都会心里面有一个自己的认识。
0: 对，我是有品牌保障的。
1: 他们会不会就觉得在旅行当中对你的认识，和平时生活当中，因为我们长大成人之后，跟父母的关系也会有一定的距离，每天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可能也就是一个周末才能陪陪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旅行当中，朝夕相处，每天都在一起，你们之间会不会，他们对你的认识会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点呢？
0: 会有，会有一些，包括我们对父母也会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认知，就包括我刚才提到我爸爸摔了个屁墩儿的这个事儿，我就会想到，哦，原来在我心目中那个无所不能的男人，他也老了，他也需要我的照顾了，可能以后我再带他出门的时候，我要更多的注意这些细节，其实如果我帮他把夜灯打开，他可能就不会摔跟头啊，以后我就会注意这些点，然后包括他们对我的怎么说呢？我还算比较幸运，我爸爸妈妈从小对我一直都是鼓励式教育，就是经常会认可我啊。我每次出行，他们也都会，无论过程中有多少的这个不满意也好啊，或者什么也好，但是一定会告诉我这个最后一定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们认为有我这样一个女儿，能够用我自己的方式带他们去玩儿，他们觉得特别骄傲，很棒，会给我点赞。
1: 之前丢子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也说，和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还有很多很幸运的、意想不到的一些故事发生。
0: 对，有那种捡来的幸福的感觉。就比如说那一年也是我生日啊，那一年我生日，我突然觉得其实我应该带爸爸妈妈一起去旅行，也不要每一次都是自己。我那一年就决定带他们去东北。

0: 从那个北京出发，一路走到红海滩，然后从红海滩到这个本溪，然后再到长白山，然后最后到那个鸭绿江，那个中朝边境那个地方，然后这样一趟行程。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长白山那个天池嘛，因为肯定很多听友都知道，就是长白山天池是难得一见的。那个天池上面的那个天气风云变幻，可能不是每一次上去的那点时间都能看得到天池，有时候会被云啊雾啊遮住，所以就是能看到天池，就总觉得是件特别幸运的事儿。但这个事儿成了我爸妈心病了。出发之前天天跟我念叨说，咱这个好不容易去一趟，不会看不着吧？人家说那个人品好的人才能看得着，我说你放心吧，肯定能看见。但其实我心里也没谱，因为确实那个不是说在那儿一住好几天就每天都等着上去看，确实是一个行程中的一站。然后当时去到那个天池的时候，正好赶上10月份，其实不应该那么早开始下雪，那一天就是下了好大的雪。然后我们到了景区的时候，那个景区门口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还劝我们说，要不你们今天就别进去了，说你看这个天气，那意思就是大概是看不到了。然后我爸就说，我们来都来了，我得进去，我进去就能看见，您放心。然后也不知道老爷子哪来的自信，但是在我心里，我爸爸好像一直就是这么一个存在，就是感觉他无所不能，什么事儿都能帮我搞定的样子。然后我们三个就进去了。当时进到景区里面，还一直在等他的那个景区内的那个通勤的
1: 警交车。
0: 警交车，对，因为雪太大了，有点危险，所以警交车就是停发了。然后后来等雪小一点的时候，基本上快停的时候，警交车才恢复。然后我们就一节一节的爬上去了，又是云，又是雾，又是雪，就是那个天池被遮了个严严实实，根本就不知道那一片是个啥。
1: 就是白茫茫一片。
0: 对，过去之后大概也就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突然来了一阵风，把所有的云和雾都吹开了，然后雪也停了。那一瞬间就是晴了。然后我们三口人看到的是雪后的天池。
1: 今天也特别感谢丢子和大家的分享。
0: 谢谢，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不要随意靠近或使用未经安全鉴定的房屋，以避免发生二次伤害。三是注意卫生防疫，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畜伤亡，可能会出现疫情，因此要注意卫生防疫。四是要注意防范地震谣言，不要听信非正规渠道发布的消息，造成震后社会面的不稳定因素。
1: 普通住宅能抗多大地震？
2: 原则上讲，民用住房的抗震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比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3: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
1: 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9: 不知道啊。
8: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9: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

0: 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 别麻烦了，
3: 别麻烦了，
2: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在2020年
0: 高考成绩676分的湖南女孩钟芳蓉，因为选择了北大考古学专业，引发了社会的热议。有人就认为，作为家境并不富裕的留守女生，她不应该选择考古学这样一条清贫的学术道路。也有人认为呢，应该支持钟同学自己的选择，能够进入自己心仪的学府、心仪的专业学习，本应该就是值得其他人羡慕的一件事儿。那么在大家热烈讨论的同时呢，考古这个略显小众的专业也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那么今天咱们的风从哪里来，就来聊一聊考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它跟盗墓小说里写的工作洛阳铲、上班黑驴蹄、下班古玩城，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2020年
0: 7月23号，湖南省高考成绩出炉的当天，湖南耒阳市正源学校里，一群老师们正围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突然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数字676。一瞬间呢，欢呼声、尖叫声响彻整栋大楼。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分数位居湖南省的文科高考第四名。老师们都说这个分数肯定能上清华北大了。那么在耒阳当地呢，已经有10多年没有文科生考取过这两所著名高校了。考出676分的考生名字叫做钟芳蓉，他的家呢位于耒阳市西南部的同仁村，距离市区呢10公里远。出分的当天夜里呢，正源学校的校长就带着大约50名老师来到钟芳蓉的家里贺喜。那么呢，远在广东打工的钟芳蓉的父亲也赶紧跟厂里请假，准备回到家里。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呢，太多的外界关注一度让钟芳蓉啊有些紧张。但是呢，一周之后，钟同学告诉媒体，他决定报考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这个选择呢，又迅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甚至呢是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程度。这个时候呢，在媒体的报道中，钟芳蓉啊就不仅是一位考出了676分的高分学子，他的身上呢还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叫留守学生。钟芳蓉的家境呢的确不算富裕，从他1岁开始，他的父母就外出打工，他呢是被奶奶带大的。在网上的各种声音之中，有人就认为，基于钟芳蓉的家庭背景，他应该选择更为实用的专业，甚至有人直接就说了，应该找一个来钱的专业，改善家里的条件才对啊。还有人说，穷人家的孩子就不要去学当什么诗人了，最后可能会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实际上啊，不光是在网上，就连钟芳蓉身边的人也同样不太理解他的决定。从广东赶回来的父亲就表示自己没听说过考古专业，不过呢，他还是会支持女儿的选择。那钟芳蓉的母亲呢，则是有点犯嘀咕，她说，听说考古专业前景一般，是不是换一个呀？与此同时，钟芳蓉学校的老师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连身在北京读过大学的远房亲戚都打来电话劝说他呀换一个专业。但是呢，此时的钟同学却是态度坚决，他开通了微博向公众表态，说没想到这么多人对他的报考的考古专业感兴趣，他呢从小就喜欢历史文物，受到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早就把考古专业当作自己的理想。面对记者的提问，有人说考古太枯燥，钟同学的回答是，考古是一个融合很多学科的专业，还可以进行田野考察、下地挖掘，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记者说，有人说考古太辛苦了，钟同学回答说，我在农村长大，我觉得在农村吃过的苦其实也不算少，考古的辛苦应该在我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我相信自己能够胜过这种辛苦。记者又说了，有人说考古不赚钱，钟同学回答道，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是有点理想主义的，会更加偏向于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梦想，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好。听完这几句问答，相信各位就知道了，这个18岁的姑娘绝对不是一时兴起做出的选择，而是对自己有着很清醒的认识。那么呢， 与此同时，网络上的声音也发生了变化。先是北大官方账号为钟芳蓉的微博点赞，并且呢评论说，授业于田野之间，授人于实践之中，愿你在北大考古找到毕生所爱。接着包括四川博物馆、沈阳博物馆、开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局等等在内的国内众多文博机构都向钟芳蓉送出了升学贺礼以及最美好的祝福。那么就连钟芳蓉的偶像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也写来信鼓励他，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读书。有的网友啊就评论说，钟同学简直就成了考古界的团宠，这可是《神雕侠侣》里郭襄过生日的这排场啊。也有人说了，人家考的可不是一般的考古系，那可是北大考古系，要是我能进北大让我学烤肉我也愿意啊。玩笑之余，公众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呢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考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为什么会引起大家如此多的讨论？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湖南女孩钟芳蓉高分报考北大考古专业，也让略带神秘色彩的考古专业正式出了圈。咱们呢说完了钟同学的经历，就来好好聊一聊考古这个专业，它是不是像有些人想象中的那样，就像盗墓小说里写的白天挖土晚上盗墓啊。那什么是考古学呢？它是依据古人遗留下来的物质材料进行人类历史研究的一门学科，也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交叉学科。对于考古专业人士来说呢，不仅需要掌握历史文献的知识，还需要掌握田野考古技术。也有人呢把这两方面的能力称为脑和体。脑呢指的就是日常的学习，而体呢也被业内人士戏称为下工地。其实呢就是进行室外的发掘工作。几乎每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都会在大三或大四的时候经历田野发掘的实习。不过呢跟盗墓笔记或者是什么鬼吹灯里面的下墓不一样，考古专业的同学们干的最多的活就是用铁锹挖土和用推车运土。难怪呢不少考古从业者都自嘲他们自个儿是什么呢，远看呢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一问才知道是考古队的。那么除了用铁锹挖掘土层之外呢，精细一些的体力活当然也要做。比如说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的考古学家手里拿着一支毛笔，细细地刷去文物上覆盖的泥土，这的确是考古工作当中的一个常见工序。刷土考验的是耐心和细心，而最让考古学生崩溃的活儿，还不是拿着毛刷刷出土文物，而是一项呢被业内称为刮面的工作。这个操作的方式呢，一般是学生啊半跪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手持手铲或者是鹤嘴锄，哎，这是一个特殊工具，然后呢慢慢的清理地面上的浮土，直到刚挖开的地面上光洁如新，能够看出地面上呈现出不同颜色的地块为止。那为什么要用人工去挖地呢？这就是因为古代人类的活动都依托于地面，不同性质的活动呢会导致地面被不同程度的使用，最终呢反映到土地上，那就是土质土色的细微差别。那么对于土质土色的细微判断呢，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通过刮面来判断遗迹现象，那更是考古学家一生都要不断修习的课程，也是每一个学习考古的学生必须得到足够训练的关键所在。不过呢，在真正的考古学中，考古发掘远远不是考古工作的结束，而是考古工作的开始。在把考古发现进行记录和绘图完毕之后呢，还要在实验室里进行大量的科技分析和研究，最大程度地挖掘出考古发现背后的信息，这才是真正的考古研究。那么关于考古工作的流程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实际情况下，考古专业的学生要学习和锻炼的东西肯定还有更多，咱呢就不一一展开了，也说不完。那说到这儿呢，有朋友啊看了很多这样盗墓题材的小说，会问这么一个问题，那考古学家工作的时候用的工具，那是不是跟这小说里写的什么洛阳铲一样啊？如果要发掘古代墓葬，那会不会也要备一个什么黑驴蹄子呀？那么这所谓的工作洛阳铲，上班黑驴蹄，下班古玩城，这描述靠谱吗？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在河南省洛阳师范学院的校园里有这么一座特殊的博物馆，这里呢一共有300多件展品，采用了多媒体展示、互动游戏、VR 动画等等丰富的手段，为参观者呢带来特别的观展体验。这里所有的展品都跟一样工具有关，确切的说，这是一件过去用于盗墓、今天的用于考古发掘的工具——洛阳铲。 那么这家博物馆的名字呢，就叫洛阳铲博物馆。关于这个洛阳铲的来历啊，咱们呢稍后再说，先跟您说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话说呢，某年某地，一位民警在执勤的期间，路遇一辆呢看上去非常普通的面包车。民警对于这辆车呢进行例行盘查的时候，打量了一下车内的物品，发现呢有撬棍、铁锹，还有一些寻常的农家用的劳动工具。这再仔细一看呢，还有几根长得比较奇怪的玩意儿。这乍一看呢像是铲子，但是呢这个铲斗呢很窄，只有几厘米宽，呈现出一个英文字母 U 字形的半圆形。那么也许换了其他人看到这样的东西也就一带而过，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位民警却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把洛阳铲。所以说呢，这位民警要么是盗墓小说看得多，要么是盗墓题材的影视剧看得多。总之呢，他不仅认出了这把洛阳铲，而且呢还由此挖出了一整个盗墓犯罪集团。那么这把形状独特的洛阳铲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呢？那既然它名字叫洛阳铲，那肯定跟洛阳这个地方有关呢。在河南洛阳北部的邙山一带，坐落着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等等朝代的几十个帝王陵墓。此外呢，还有数以千计的皇族、大臣、将士、名人的墓葬。所以说这儿呢，在古代一直就是盗墓贼最青睐的地方。在明代呢，有一本叫做《广志异》的书里，就记述了呀洛阳的诸多古墓和古墓被盗掘的情况。而这其中呢，就提到了一种盗墓用的工具，叫铁锥。不过呢，这个铁锥呢，跟洛阳铲还不是一个东西。铁锥在当地呢，俗称扎杆，它是一个一头啊非常尖锐的长铁签，利用这个杠杆的原理向地下压，通过这个手感呢来感知地下的土层。一般的生土呢比较坚硬，不易穿透，而活土呢则是较为松散，容易进入。盗墓贼用这种探测的方式来寻找古墓的墓口，然后呢实施盗掘。在寻找古墓葬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观察铁签尖部的残留物来分析墓葬的类型和

丧品的种类。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开启了外国人搜刮中国古物之风，洛阳近代大规模古墓盗掘活动也是渐渐兴起。尤其是陇海铁路的修建，洛阳到开封段的铁路呢，恰好通过了古墓集中的邙山南麓，在筑路期间呢，就毁坏了一批的古墓，也出土了大批的珍贵文物。当时的不少外籍铁路职员呢，竞相收购文物，并且私自运出国境，而古物交易的优厚利润，同时也刺激了盗墓活动的猖獗。到了民国初年，参与古墓盗掘的当地乡民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在民国16年，筑洛军阀韩复榘还成立了所谓的古玩特税局，使古董经营啊合法化。从民国初年到洛阳解放，在这期间的40年里，洛阳有数万座古墓惨遭破坏，数十万件文物流失海外，而洛阳铲的发明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传说啊，发明这个洛阳铲的是一个叫做李鸭子的人，他是洛阳附近马坡村的村民。这个李鸭子呢，平日里以盗墓为生，所以他脑子里呢经常想的也是有关盗墓的事儿。有一天呢，李鸭子到附近的村镇赶集，他看到离他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包子铺，卖包子的人呢正在往地上打一个小洞，而此人打洞的工具呢就引起了李鸭子的兴趣。因为他看到这个玩意儿每往地下戳一下就能带起很多的泥土，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东西比平时用的铁钎更容易探到古墓啊。李鸭子受到启发，比照着那个工具做了个纸样，找来一个铁匠做出了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样诞生了。常见的洛阳铲呢，是用铜、铁铅等不同成分的合金锻造而成的，它的铲头呢是一个半圆筒形，后面呢再装上一根木杆，那么这样的铲子呢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深。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就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等情况。那么一把好的洛阳铲呢，要求刃口啊锋利，硬度高，即便铲中了石块也不会卷了这个刃口，而铲身的木杆呢也要具有一定的韧性，这样呢才不容易折断呢。好的洛阳铲插入土内吃土锐利，拔出土后退土快捷，那么这样的铲子呢只有洛阳几家手工艺作坊能够生产，而且呢至今也只能是手工制造。那么使用这个洛阳铲呢也是有讲究的，身体站直，两腿岔开，双手握杆置于胸前，铲头着地位于两脚的足尖之间，用力向下垂直打探，开口到底，不断的把铲头旋转，四面交替下打，保持探孔的正和值，否则呢那就探不下去也拔不上来。测验探孔的正直弯曲呢，可以用手电筒往底下一照，如果说光线射到底儿了，那这洞就是直的，如果说光线射到孔壁下不去了，那这洞呢就是弯的，必须修正工具之后重新再打。说白了，这洛阳铲就是用来辨别土质，从而判断地下是否有货的一个工具，它是过去诸多盗墓贼啊经验积累的产物。不过呢，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我国科学考古事业的奠基和发展，洛阳铲呢也已经改邪归正了。什么意思呢？它已经成为了考古工作者进行现场勘探的一把利器了。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学会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基本功。不仅如此，洛阳铲甚至已经不再是考古界的专用工具了，通过特殊工艺制造出来的新式洛阳铲已经在建筑、公路、铁路、矿山、学校的选址等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至于盗墓小说里说的工作洛阳铲，上班黑驴蹄，下班古玩城，洛阳铲咱们说完了，黑驴蹄子咱们就简单带过吧。这玩意儿呢，它不是别的，就是黑驴的蹄子，传说可以克制僵尸，也就是大家戏称的大粽子。那要说这盗墓贼迷信黑驴蹄子，还真是不

至于它到底有没有用呢？各位，您先说说，这世界上有没有僵尸呢？那答案呢，就不用说了，对吧？那至于为啥迷信这个，有人说它是从张果老的毛驴来的，

1万个不可能了，因为早在我国的考古学科创立之初就立下了搞考古不搞收藏的行规。您要是问这个行规谁定的，他就是被称为新中国考古界祖师爷的夏奈先生。今儿呢，咱们也说了很多关于考古专业的话题。最后呢，我们真心的祝愿钟方荣同学真的在他的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华遗产保护者，中华文化的传播者。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一起动限制消费，我有很多钱呢。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梅总统，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
3: 面，
2: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刷会儿手机。
6: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7: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了，知道了。
7: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7: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7: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宝贝，上幼儿园喽！
10: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1: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2: 宝贝，你数什么呢？
11: 绿的。
10: 是绿树吗？
11: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0: 哦，那是新能源车。
11: 新能源？嗯，
12: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1: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0: 好，
13: 好。
14: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4: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21: 我是古月，李丽芬演唱的《美丽佳人》。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时间。在内地流行歌坛，有不少音乐人歌手都出身于音乐学院，他们或者学习声乐，或者学习乐器，但最终他们都踏入歌坛，成为流行乐坛的重量级人物。首先出场的就是音乐人郭峰，送上他创作并演唱的《让我再看你一眼》。

岳培的名字似乎总是和校园相关。1997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的他，气质上延续着校园的纯真淡雅，演唱的作品呢也总是带着一些古典的气息。来听岳培演唱的《孩子》。

音乐学院对于喜欢音乐、想从事音乐事业的朋友来说，是令人向往的地方。而从这里走出的一部分人力，他们接受着古典音乐的专业学习，并且坚持着对流行音乐的热爱，成为流行歌坛里一道独特的风景。与叶培不同，丁薇看上去有点清冷，然而内心对流行音乐的热爱却是狂热的。他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直在流行乐坛低吟浅唱。送上丁薇的代表作《女孩与四重奏》。

今天我们说的是从音乐学院走出的流行音乐人的作品。著名音乐人汪峰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专业。无论是当年他所在的乐队鲍家街43号，还是多年以后的个人音乐事业，汪峰依旧坚持做自己的音乐，多了几分成熟与思考。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8: 好球，
17: 好球！
1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拳掌握在自己手中，
1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7: 管家，开饭了。
10: 哎，来啦。
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8: 欢迎进入直播间。
4: 克拉玛依市柔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0: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4: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1: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2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4: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2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2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在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您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21、75239022、752390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官方视频号。那么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的视频号会准时为大家去直播。当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在每天中午的13点也是一样的会为大家开通直播，无论您进入到的是百姓热线哪一个直播平台，那么我们也是致力于为大家去协调解决更多的问题。当然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20: 热点前沿，
24: 市场监管总局
20: 深挖现象背后，
25: 社会高度关注的，
20: 从民生百态到时代变革，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关键瞬间，用深度的剖析展现事件的全貌。欢迎你收听每周四13点至14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2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准时为大家开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我们看到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来自于视频号和抖音号的平台网友都在问我们哈，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吗？我们也有民生问题的诉求，希望能够得到咨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你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一个帮助。那么在这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跟大家特别的去普及说明一下，我们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如果说您来自于其他的地州市或者是全国各地的平台网友粉丝朋友们，如果能够刷到百姓热线的直播间，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进行咨询。那么针对于民生问题，我们会给出相应的解决的途径建议，包括相应的一些政策法规如何进行合理合法的去维权，我们也会在直播 间给大家进行普及。那么尤其是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克拉玛依市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沃尔河区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我们是非常的欢迎大家在每天中午的13:00到14:00的时间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接到大家的民生诉求，我们也是会积极的对接各个职能部门业务窗口单位，为大家去推进民生问题解决的同时呢，也会让他们在直播间直接为大家去线上的答疑解惑。那么今天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要重点走进上品园小区，关于拾荒老人。那么在你们所在的小区有没有拾荒老人这样的情况呢？小区的绿化带我们一直说是物业主要负责的一个公共的空间，也是美化我们居住环境、提升小区品质的重要的配套设施之一。但是在上品园小区，当然我们说这期节目是走进了上品园小区，我相信有很多的小区都出现于此类的情况。上品园小区呢，这片公共的绿地却长期的被各类的纸箱、塑料瓶、废旧杂物侵占着。当然不乏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接到了很多上品园的居民反映，希望百姓热线能够现场进行协调关注以及播出报道。

0: 报道什么呢？小区里有位老人常年的捡拾囤积废品，随意的堆放在小区的绿化带，和我们相应的这个对于绿化哈进行了相应的损坏，不仅是压损了小区的绿植，破坏了绿化景观，那么堆积的杂物在夏季的时候很容易去滋生一些环境卫生问题，并且会产生一定的异味，那么同时居民也反映会引起相应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么对此哈，我们了解到多年来扰民问题反复出现，始终无法根治，日积月累的矛盾让不少居民，我们各个辖区的哈小区的居民是心生不满，甚至以此为由拒绝缴纳物业费。那么社区物业多次劝导清理，却陷入了一种治理困局。什么样的治理困局呢？清理反弹再清理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和治理困局当中，治标不治本的处置方式让小区的治理难题持续的发酵。那么针对这一民生痛点，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这一期我们将要走进上品园小区，来探寻解决拾荒老人针对于小区公共环境卫生的影响，这个问题的根源与长效的解决方法到底是什么。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
1: 草坪让你搞成这样子，你往这个草坪后面一看，一片狼藉。
0: 近期百姓热线接到上品园的居民反映，小区内有老人常年捡拾废品纸壳并堆积在小区的绿化带里，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影响。今天我们专门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
1: 他这个垃圾车经常停到我们这，垃圾一把风到处旋，到处都是。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移到这个垃圾房也行，或者你移到墙外头都可以，但是他不行，说不了。
2: 针对于这个老人捡废品的情况，我们前期已经了解过，由社区和物业上面做过工作，但是老人不听劝阻，而执法部门也上来，也去老人家做过工作，但是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对小区的环境还包含周边的业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在小区的后面给他找了一个集中的收纳的地方，老人嫌地方比较远，他也不配合把废品放进去。
3: 这平常也没有人给接他的，最多一天捡那大一回，十来回捡不上。
2: 他在下午来收，你看你下午卖抖音，你晚上还要捡，对不对？你晚上捡了就堆在这儿，但我们一早咱们就把它清出去，因为业主他来来回回的上班，确实影响不好。
3: 哎、不讲理，他说搁他没钱了。
2: 嗯，
3: 如果是你的吗？公家的。
2: 好了，同事，我们也不说了，你就及时把它清走，好不好？
3: 清走，对，你说这话，我得我去。
0: 物业加强管理，社区耐心劝导，但根治乱堆废品，需要子女给老人足够的陪伴与关心，多方各尽其责，才能还大家清爽与平安。 好的，我们通过简短的一个短片给大家呈现了我们这期记者观察要重点去讲述上品院小区拾荒老人背后，如果说一直不听劝阻，它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拾荒老人在每一个小区都存在？捡拾废品到底是维持生计还是个人习惯问题？该如何去破解这个困局？也是本期我们通过上品院为例，为大家去进行重点的去解析。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的预报一下，本期我们会进入上品园小区，那么在下期的记者观察我们主要就去解析如何破解这样的困局。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重点的去展示我们日常百姓热线在我们克拉玛依融媒上哈不能够给大家显示出来的百姓热线栏目组在去到达每一个现场，我们到底是如何协调解决的。克拉玛依融媒发出了我们关于拾荒老人破解困局的这个视频之后，下面的评论区确实大家热议的非常的热烈哈，一直在说这样的老人应该怎么怎么样把他的废品给他清走，他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或者是相应的执法部门。但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呈现的这些问题、这些措施、这些办法，上品院社区、龙上社区我们说都用过，相应的街道执法部门也去过现场了。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走进现场，来了解一下百姓热线栏目组在去到达现场和在现场协调的一个措施和办法，以及跟老人进行了沟通，跟居民进行了沟通，那么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
4: 这个其实商铺的这边业主是吧？
1: 对，
4: 这个您给我讲一下。哦，这是您车库。
1: 因为这个地方是每年都要交物业费嘛，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好了，打扫干净了，我们才交物业费。
4: 嗯，
1: 从那天起， 这本来好好的一个草坪，你看这啥样子吧。
4: 您的意思，这原来这个草坪确实挺好的，它就是堆了这些东西，它确实有影响。
1: 就是，完了我最后我就给物业拒绝交物业费，从我看这是去年吧，我就没再交物业费了，因为我交物业费的原因就是我门前他那个垃圾车经常停到我们这，垃圾一刮风到处旋，到处都是。本来我说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治理不了，但是物业他没办法。
4: 你看我们也在跟老
1: 师。是，
4: 这个老人
1: 是没办法。我跟他讲，我说你可以移到这个垃圾房也行，或者你移到墙外头都可以。但是他不行，说不了，他跟我吵了好多次。我跟那个物业经理也说了，他说那你他一看他那你不交物业费也有这个理由。我说你看嘛，什么时候治理好了，我不是我每年都在交，但这个情况他那个垃圾车这个车不在，所以说经常停到我门口，往那一停，关键是一刮风飘，能飘过来的东西都飘过来了，飘不过来酒瓶子重的东西它飘不过来，是吧？我说看本来很好的一个小区，一体化你看多好，你走哪个地方没有任何死角，就这个地方脏乱差，就这个地方啊。好，谢谢你们啊。
5: 好的，我们在现场，这是来自于百姓热线栏目组去到达现场。那么有一位车库的业主看到我们在现场进行极力的调查走访协调，那么主动向我们说出了自己的一个感受。我们说每一个小区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居民之间互相存在于什么的意义或者是意见，我们小区的群众业主最清楚。那么这位居民就说出来了，他的车库就在这个绿化带的旁边。那么这个绿化带就是咱们今天的这期话题的主题，这位老人就把捡拾废品的纸壳放到了绿化带里。那么他的绿化带旁边就是咱们刚刚这位业主的车库。这位这个先生哈也是说过，车主也是说了，自认为哈小区里的环境卫生是非常的干净整洁，那么唯一这里就是小区的死角。那么作为商铺车库的业主也跟老人说过，那么管用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哈。作为小区的商铺的业主，之前也跟老人进行过劝导，进行过协调，那么他们之间又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异议或者是争执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1: 他看到我，他很恨我，因为我经常说他这个，我说你这样不对，你看看老师傅多好一个草坪，让你搞成这样子，你往这个草坪后面一看，一片狼藉，看看就看，不要说草坪后，你看这个地方本来干干净净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可以来治理，我也报警过，他也没办法，完这个执法局好像那个物业经理，他给我讲了，他那天专门给我发视频了，他说。执法局也来了，来了，我好像我前两天来一看还是这样子，好像没治理过，没
4: 治理了，他清了，第二天他还在捡。你看我刚刚也一直在给他做工。
1: 他说我不捡破烂，谁给我给钱呢？不是，我说不是，谁给你给钱？我说老师傅，你活着吧，岁数，你起码你看这个卫生，你到个墙外头找个地方也行，或者我跟他说严格的说，我说你在垃圾房这个角上也行，
4: 角上
1: 也可以，但他不干，已经说我不知道谁说能干呢。
4: 好，那。
5: 好的，我们也是听到了哈，商铺车库的业主非常的无奈，说是也跟老师傅说过对接过，但是老师傅不听哈，说是不捡破烂不捡废品纸壳，谁给我发钱呢？那么这位业主就说了，说不通啊，所以说也是多次的劝阻，也给多方进行反映。那么从我们这位商铺的业主的这个采访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哈，这个确实多个部门都去了现场，这不都做不通，同样的当天清理了，第二天又会堆起来，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破解的困局。在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进行了呈现，这是栏目组去到的现场第一步，我们接到了居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和投诉。那么我们稍后的时间要跟大家展现的是什么，我们在现场也是协调了物业、社区关爱联络员等等相应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到达现场。我们说社区是最难的，一直在做着工作，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哈，这是很长时间在小区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在稍后的时间段，我们会为大家呈现的是社区和我们在到达了现场之后，也是恰巧的碰到了这个老人正在捡拾废品，我 我们就这样子产生了哈一个协调，也就是说如果能碰到，前面想着如果能碰到，当然现场就直接跟老人做工作，我们也想的是这个想法非常好哈，想着能跟老人去协调一下，给他说明一下情况，跟社区一起去助力去解决缓解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说想象是美好的哈，在现场协调的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在稍后的时间

0: 我们会为大家呈现我们在现场跟这位老人全程的一个协调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关注本期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然更多如果说您的小区也存在于这样的拾荒老人，如何去破解拾荒老人捡拾废品导致小区里的公共环境卫生或者是打扰到了其他居民这样的情况，也是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互动。当然如果说您的小区有这样的拾荒老人，您有一些可行性的意见，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的直播间的互动当中给我们进行交流讨论。我们也是希望各个小区通过我们的了解，这样的现象是屡见不鲜，但是该如何去破解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去助力哈，来去解决我们老人拾荒老人在小区里的这种现状。那么在稍后的时间百姓热线会继续回来。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6: 好的，已添加。
7: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8: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9: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8: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0: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7: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1: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2: 爸妈，我回来啦。
13: 闺女回来了。来
8: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3: 多吃点儿
8: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5: 爸爸，我肚子疼。
16: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6: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6: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9: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5: 想面对面实时聊吗？打开抖音直播间搜百姓热线张凤，镜头前您问的政策细节、卡壳的办事流程、揪心的民生堵点，我们现场答疑，连线部门追踪进展，连麦说，留言问，难题当面聊，办法当场捋。每周一至周五13点准时直播，记得搜索加关注加点赞。
1: 这问题说了好几次，一直没解。
10: 您反映的每一处堵点，我们抵达现场；您焦虑的每一个难点，我们俯身观察。从漏水的屋顶到挖坑的路面，从消费者维权到邻里纠纷，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2: 记者的镜头，对准裂缝里的积水，丈量坑洼的深度；记者的话筒，记下居民的诉求，梳理症结的脉络。不是简单记录，而是步步追问，问题卡在哪儿。

0: 消防部门去对接，消防部门其实不定期的都会进入到小区，针对于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进行整治。当然在此更多的不要靠一味的整治才能去解决，更多的是靠我们小区居民的自觉。如果说 自己的这个居民自己的行为不自觉的话，那么我们的相关的部门怎么可能每天都能指手在小区里去限制或者是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更多的社区物业做工作，咱们自觉的把占用消防通道的物品或者是行为给杜绝，才能保障我们小区里和谐之间的这个邻里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哈，小区是大家公共的家，不要因为个人的行为而影响小区全体业主的 共同的这个权益。这是来自于我们视频号有事我来帮的平台网友哈咨询到的问题。那么还有位平台网友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说到了这个相应的没有自来水，如果没有自来水的话，涉及到村的话，请立刻跟村委会进行对接。如果是我们地州市的话，要跟当地的水务公司或者是水务局进行对接。自来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我们说可以找到直属的负责的部门来解决这个没有自来水，是目前是 没交钱停水了，还是自来水管线损坏了，所以跟着我们的建议和途径可以去试一下，去解决当下的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哈，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如果您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话，更多的我们给出途径和建议，希望能够按照我们的途径去找相关的责任单位去进行当下民生问题的解决。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同时也要感谢我们无论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还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克拉玛依 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抖音号的直播平台，来自于百姓热线张份的抖音号的直播间，也有平台网友在反映一些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明的哈，这些问题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段，尤其是其他地州市的，我们会给出相应的途径和建议。当然如果说想了解详细的一个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法建议，我们也是希望大家特别哈，希望 大家左上角点百姓热线张份的头像，加入百姓热线的粉丝群，我们会在群里面给大家详细的把这个相应的维权的途径一步一步的都会给大家列清楚，可能更能直观的给您告知，可以按照我们的途径去走。因为在直播间可能我说完了之后过了也就过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细节不了解的，我们可以走进百姓热线张份抖音的粉丝群，我们进行进一步的去沟通。
1: 关注民生时事，关心百姓生活，服务民生，情系百姓。每周四13点至14点，75239015235023902，75239023903，与您相约百姓热线，记者观察。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九二六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回到本期记者观察重点关注的上品院的拾荒老人捡拾废品到底应该如何破解这个困局，我们刚刚说到了哈，在去到小区里的时候，小区的业主看到了我们，对我们展开了哈他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这么一个陈述和说明。我们在去到现场是首先联系了物业和社区，那么龙上社区的党委副书记江怀局江书记是全程陪同着包括小区的关爱的联络员哈相应的楼栋的关爱联络员也是一起去到现场陪同着我们去进行了解劝说。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哈，在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跟江书记对接了之后，江书记也说了前期一直在做工作，那么做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的效果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书记是怎么说的。
1: 周围的反应跟我们直播间反应的太多次了，
2: 因为这个老人嘛，确实不太好沟通，给他们家孩子也联系，
1: 那是老人的孩子，
2: 就是、给他们家孩子也沟通过。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老人孩子又在上面捡垃圾的，他孩子是在
1: 正式的职工，
2: 对，然后给他孩子也沟通过，但是他孩子说也是管不了这个老人，因为这个老人脾气也比较倔，他就觉得他是从那个咱们那个新疆的其他地方来，然后就是没有退休工资，然后就是想着就是捡点垃圾，然后增加一点收入，就这样子了。然后我们前期就比如说不能堆放在这儿，因为我们后面不是有一个垃圾的收购站嘛，然后每天下午来收，然后就给他说你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是你日清日结，然后不要影响其他的居民。但这个老人根本就听不进去，有的时候
1: 你让他堆到哪个地方？
2: 他现在堆在这个，
1: 他现在堆到哪呢？现在有没有？我们来看看，我看他堆的。走，我们去看看他堆的。他人在家，在还在捡的吗？去捡去了。我刚才没看到他，我能看到他，我也跟他聊一聊嘛。
2: 是的，
3: 来了，就这个叔叔。
2: 是，
0: 好的，这是我们去到达现场哈，没有看到这位老人，但是我们跟社区的书记进对接过之后，做工作很难，那么聊着聊着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老人捡拾废品回来了哈，刚好碰到了，想着看能不能进行一下协商协调，能不能说得通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再一起来听一听到达了现场我们一直在说的这片本来很好的绿化带，但是堆满了废品纸壳之后又是什么样的。那么在现场我也是直观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感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那我们一块儿办法捡的那个地方去看看，就他嘛，说他是特别倔，
2: 特别凶，
1: 特别凶。
2: 看到谁拍照他就骂别人，对，他就骂别人骂然后物业也骂。
1: 他的孩子，他有几个孩子？
2: 他有五个孩子，有四个孩子是不在这一块，好像是
1: 就一个孩子在这儿。
2: 对，昨天就也说了这个面积太大了，让他
1: 哦哟天哪，
2: 他说了要说，但还是没说。
1: 这全是他捡的。
2: 对，
3: 这老两口，
1: 两口都捡。
3: 两口都捡。
1: 哎呀，这不行啊，这放在绿化带里，它确实啊。
2: 然后这边也反应，然后那边说窗户也开不了，
3: 种了草之后就踏平，种了草就踏平。然后每次
1: 那个也是他爱人吗？
2: 对，
1: 推着车已经过来了，是不是那个？
2: 哎
1: 呦，我的天哪！
0: 好的，这是我们栏目组哈，我本人到现场直观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上品苑小区大家都非常清楚，如果说是居住在上品苑小区的居民，针对于小区的环境卫生绿化环境都是非常清楚哈。整个小区我们在到达现场确实没有看到卫生死角，也没有看到一点的现场的垃圾，唯独是走到了江书记带我们到达的这个老人捡拾废品的这个绿化带里哈，在公共的道路上看不到，一直走到道路的左侧拐弯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位这个拾荒老人哈，把这个废品纸壳堆在小区的这个绿化带里，而且面积非常的大。当然我们说在这个现场我们也是听到了哈，我的感慨哈，确实这不得不感慨一下哈，它确实这个明明很好的绿化环境，那么堆积的全是废品纸壳，包括这个塑料瓶啤酒瓶等等的，这样哈，它不是专门的全是废品纸壳，还有一些垃圾和这些塑料瓶之类的全部都堆到现场。那么在现场其实还不只是这样情况，他还跟这些废品纸壳还会浇水，把绿化水直接浇到了自己的废品纸壳上，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在现场确实碰到了，一直在说如果碰不到我们也不敢哈过多的跟老人进行沟通，我们知道老人的工作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那么既然这么碰到了，他也捡拾废品刚好捡了第一轮回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在现场跟老人做的第一次沟通工作是什么样的。
2: 现在不是说让你堆在那个后面就是那个福利公司那个收废品的那个地方吗？
4: 哎呀，你我很愿意往哪堵，我这个马上我就哪堵了。
2: 但是这个很影响居民，我们也跟你说过好多次了嘛。
4: 影响哪个居民？
1: 师傅您看啊，师傅，我们是这个百姓热线的，咱们这个居民其他的居民反映说是您把这个
4: 他反映他吃，我说你们给他发的工资太多了，
1: 啊、
4: 他也没有事干，他不发这干啥？他不发我，发干啥？
2: 他这个国家给这些
4: 给他的钱太
2: 多
4: 了，
2: 没事找事
4: 给他退回一天五六千，万八五六千，工资那么高。我一天一月200块钱。
2: 叔叔你不要激动
1: 啊
2: 我们来说这个事情，你不要激动。
1: 对我们就是跟你讲能不能。
4: 坏处多的很。
3: 因为已经找到别的居民了，
4: 有啥个屁用啊？他
1: 你看这一排的商铺还有小区的居民都打到我们这来说，是这个东西您放一个规定的地方，
4: 我
1: 到
4: 了你给他发工资太多了。
1: 我也没给他发工资，我也是别人给我发工资啊，大爷，对不对？那都是干活拿工资的嘛。
4: 我发啊，从他房拿出来料的。
1: 哎，我跟你说，不是
3: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草坪，
1: 都绿化带嘛。
3: 对，然后你又把它给踏平了，物业是每年都在。
4: 死掉了，挖踏平了，死掉了，挖踏平了。
3: 那你每次都踩，这不就踩同路了吗？
4: 都怨我，他不踩吗？他不走吗？他吃多撑。
1: 大爷是这样哈，就是咱们现在很多这个居民都在说，你堆到这里特影响小区的，咱们能不能搞一个小车放到车车里，放到这个不要把绿化带。
4: 他放到家里嘛，他不要往这撂嘛。
3: 这不就不听你沟通。
0: 好的，这是给大家直观的去呈现了哈，百姓热线栏目组去到现场，这是直观的跟社区的江书记，我们在跟老人再一次的进行沟通，咱们可以听到哈，因为第一次跟老人沟通就发现这个老人可能对我们的到来是怀有敌意的哈，这个情绪不太好，所以我们也是在担心，能说得通当然就说通，但是说不通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当天捡当天的清走哈，也是这种很缓和的这个态度去跟老人进行沟通，但是老人始终觉得这个你不让我捡拾废品纸壳，你让我干啥？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收入来源，说是吃不饱饭。那么我们再次的在现场进行了第二次的协商沟通，想着我们再找一些其他的方法，从其他的方面看能不能劝说一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捡的吗？
4: 我捡，我也不捡，不撂外边，也脏嘛，也污染嘛。
1: 人家不是绕着垃圾桶，你把
3: 它
1: 捡到，
3: 就收掉了。你现在
4: 哪个物业上物业不是人，我不是人吗？不一样人吗？
3: 那物业他直接就收垃圾桶就。
4: 直接他也捡，他也放。他也捡，那哪个物业不捡？
1: 那他们也没放到绿化带里啊，大爷。
4: 他家有房，你姑娘给盖的房，他放外房里的。
1: 那物业说给你搞个三轮车，你放到车里行不行？
4: 谁给我搞三轮车？
1: 行不行？放到三轮车里行不行？你搞
4: 三轮车，我有三轮车，我哪有三轮车？我都这么
1: 给你搞个三轮车，你放到一个三轮车里面，不要放到绿化带里，可不可以？
4: 我经常注意的，我哎，也捡不上东西了。我都这些东西嘛，说实话，都是碰巧了。你安装些椅子啥家具，你喊我拿来的，也不喊。我最多一天，最多捡个十来斤一小捆，最多捡不上。
1: 咱们当天也清走卖掉嘛，好不好？
4: 这一下午才收，
1: 下午才对，我就是意思，你早上捡完，我们下午把它收走，捆掉卖掉吧。
4: 我一回都没有了，
1: 一会儿你这真一会儿没了。
5: 你昨天说的收没？
4: 我昨晚又捡的。
1: 你昨晚又
4: 捡的？我昨天吃，你们昨天吃饭今天不吃了吗？
0: 好，我们也是听到了哈，这是小区的关爱联络员和我们小区的这个龙上社区的江书记以及百姓热线哈，我们我本人哈，我们三个在现场哈，针对于老人在做工作，就一直在说能不能当天捡完当天清走。那么他也说了，这个捡拾废品的这个行业也不好干，为什么？我这个并不好，只是小区里还有人装修房子的时候有一些废品纸壳会通知我去拿，所以说要是不通知我去拿，这个行业也不好干哈，也是捡不到废品纸壳。那么他也说了哈，这个捡拾废品纸壳行业，说是这个物业人呢也在捡。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哈，因为有的时候物业的这个保安，尤其是保洁哈，看到这个垃圾箱里面在清扫卫生的时候，看到这个垃圾箱里面有废品纸壳，他可能也是习惯性的说，哎，把它整理起来去卖钱，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就像我在现场跟老人说的，那物业企业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说把废品纸壳堆在绿化带里，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一直想着能够理性的给老人讲道理，但是老人好像怎么都做不通工作。那么此时此刻哈，我们也看到抖音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哈，也是说到了，说是这样的老人的话，我们能不能让物业偷偷的把他的废品纸壳给他清理走，这样他就不敢放了，是不是就得到了根治呢？这个方法其实不可行，咱们继续往下去了解哈。这是第二次做了协调的工作，说到了一些问题，说是这个行业捡拾废品的行业不好干哈。那么上午捡完了，下午其实就没有了。我们再来听听哈，第三次我们做的工作，哎，好像这一次有所缓和了哈，老人好像愿意听我们的话了。我们来听听这一次的协调结果又是什么。
5: 摆了不是一天两天，都好几年了。
4: 好几年，好几年
5: 了，
4: 这老百姓
5: 好多次了。
4: 这咋了？
0: 你看不是你，我们其实也不想跟您在这说这个事儿，因为是其他的业主，他觉得
4: 我对着跟那业主给他钱太多了，给他钱太多了。
0: 嗯，
4: 他花完他一旦没有事干，直接不是不让发，就不是不让发，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发了。
0: 嗯，
4: 有啥用？
0: 嗯，
5: 叔叔他。

0: 不管咱们不管人家业主的工资收入如何，但是你这个确实是影响了别人的。
1: 我影响啥？他影响我了。我
2: 你看这个绿化带
1: 给他多了，吃多了，到处撂都是这东西，他吃不完喝不完都往外撂。
3: 你姓啥来着？
1: 给他钱太多了。
2: 我师傅，您姓啥来着？
1: 我不知道姓啥。
2: 啊，您也不知道您姓啥呀？
1: 不知道。
2: 哦，那您孩子不经常来看你吗？
1: 孩子看我咋的？我啥用？我一回咋读了、哎、老乡，你别
2: 不是我也不想找你麻烦，这是老百姓给我们反映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情况。
1: 我也那大岁数，我也不我也知道做个点享福，我也不想干、但是我绝不同意。
2: 好，我们听到了哈，童师傅哈，就现场也是问他叫什么哈，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名字，那么最后社区江书记告诉了老人姓童哈，童师傅，怎么说呢哈，非常的实诚，为什么说非常的诚实哈，就是说了，自己也不想捡，不想捡呢，我的嘴不同意，也就是说他不想捡，他没饭吃，但是我们想想这个问题，这个逻辑能推理得通吗？如果说您这个捡拾废品，靠着日常的捡拾废品，我们来这个来保障日常的一个生活基础的话，那我们说上品院小区，这不是说是一般普普通通的这个小区哈，它不是一个老小区，也不是一个旧房子。那上品院小区，我相信咱们大家在购买这个小区的时候，这个房价哈，我相信这不是说是因为捡拾废品来提供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所需，这是一点哈，是现场我比较质疑的一点。第二，这个老人也说了哈，说是这个其他的业主投诉我，那是他们没事儿干。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说一直在跟大家说，居住在小区跟咱们居住在这个农村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哈。我们在直播平台也是收到来自于很多地州市哈乡村镇县的很多的村民向我们反映一些民生问题，但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小区里哈，咱们是共同居住在小区，共同的环境卫生是要共同的去维护的。所以说这个老人第三次做工作依旧是比较犟哈，但是也是知道了一些信息，最起码知道老人他姓啥了哈，所以说也相对来说得到了进展。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有事儿我来帮啊，我们的平台网友哈都参与到了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平台网友说，像这样的老人就是这个所有的部门来沟通他都是态度都不太好。嗯，那说明这位平台网友可能是我们上品院的居民哈，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物业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负责人，对这个情况是非常了解。那么同时也做了补充哈，罗春雷说，好多业主都给我们物业反映，尤其是半夜三更哈，捡拾那个瓶子，这个叮铃哐啷的响。刚好周边的两栋房子也有老人睡眠不好，每次半夜吵醒。好，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视频号的罗春雷是来自于我们，上品院的物业的负责人哈，非常清楚小区的情况。也感谢您在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细节。当然也是说到了哈。物业这个罗经理说到了，我们还采取了去深翻种上草籽，也就是说对于草坪他们物业公司是进行了翻新，最后长出来了，结果长出来了老人又把废品纸壳捡回来了哈。这个每天的工作就是捡拾废品纸壳，又堆到了这个补种的草上，这不物业就为难了哈。当然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哈，这个上品院捡拾废品的老人不只是上品院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过，其实我们也接到了物业的反应哈，物业的这个罗经理当时也是确实很无奈，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么也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关注。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前期才去到现场，上一周发布了我们克拉玛依融媒发布了拾荒老人如何破解这个困局的视频之后，咱们引起了很多个小区业主包括平台网友粉丝朋友们的关注和热议。那么今天我们一直在说给大家呈现的呢，就是百姓热线栏目组去到了现场，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哈去了解老人的情况，给老人是苦口婆心的在做工作。虽然老人比较犟哈，比较倔哈，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性格，但是我们还是跟社区关爱联络员一上午的时间都在上品院小区给老人进行相应的沟通。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呈现的，我们来来回回进行了七八次的沟通，我们待会儿就了解一下老人给老人做了第四次的沟通。我们再次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老人您破坏了这个小区的绿化，能不能把这个绿化移走，不要在绿化带里放废品纸壳，但是老人却不是这么认为。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呈现。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5: 沉默是金啊，
6: 别人的事少管，
7: 说多错多，
4: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5: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4: 好，
5: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4: 不用谢。
5: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8: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7: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7: 服务员，
16: 来了。
14: 这不会。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4: 我这老花眼也。喂。
1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4: 喂，哎，
19: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4: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20: 欢迎进入直播间。
4: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1: 民情民意民生热点焦点观点，欢迎收听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7523-902，7523-903，三部热线为您守候。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四中午13点到14点为大家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

0: 加百姓热线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平台，我们看到视频号官方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收到了群众的在反映哈，如何联系你们，我们有问题需要记者去进行了解，如果说是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当然如果说这个觉得麻烦的话，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去关注百姓热线的张份的抖音直播，我们会在直播间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当然也有平台网友在问哈，这个霸占强占土地这个不给赔偿怎么解决，我们也会给大家进行相应的一些途径建议的一个给予哈，如果说要详细的了解哈，我们也需要详细了解您这个土地哈不给赔偿的一些细节，我们也有相应的这个法务人员会给出相应的途径，维权的途径，也是希望大家点击百姓热线张份的这个抖音直播平台，我们进到粉丝群，我们在群里面也会给出相应的专业方面的建议。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各个平台网友，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我们新疆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在最后的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继续的去呈现本期我们重点要为大家关注的上品苑小区拾荒老人。我们说因为捡拾废品止咳，导致小区环境卫生常年得到其他的居民的一个反对和投诉，这样的困局该如何破，我们来听一听哈。刚刚说到了我们第三次跟他进行沟通好像得到了一定的缓和，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听哈。在上一个时间段我们说过了，我们一直在给老人去提醒和建议，说您这个把废品纸壳放在小区的绿化带里，破坏了小区的公共绿化环境，小区的公共绿化环境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是保证我们小区的环境卫生的，这您不能进行破坏。结果这老人好像认为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一起来听听童师傅又是怎么跟我们说的。
1: 你看我们跟社区，其实我们也不想这个来找你，我也知道这个情况，你说哎捡个东西这是您个人的爱好，我们不阻止，
2: 不是爱好，
1: 生活需要，对，生活需要，我特别理解。但是您看啊，你这个绿化您摆在这儿，咱们想办法能不能把它搞到一个比如说三轮车或者怎么样，给你提供一个专门有个什么位置给你控制了，你捡放到那个位置，咱们不要堆到绿化带里面了。
2: 我愿意捡纸壳子，捡了一张单子，得捡一个往那边送一个，捡一个往那送，我也不我这累死了，我捡天明累死了，要这纸壳干啥？
1: 那你咋想的堆到这呢？堆绿化带里，这是绿化带呀，佟大爷。
2: 绿化带在平地闷呀，哪个不是规划带，哪个不是有平地？
1: 这本来有草的，佟大爷，你这堆的东西它就长不出来了。你看这，
2: 草我也不会放的，我那岁数我不胡说，没有草，有草我也不会放的。
1: 那你放到这，你不害怕别人给你捡走吗？
2: 偷也偷几回了。
1: 哦，偷几回了？那你看这地方就不安全吗？你换个位置吧。
2: 放哪？我要放里更不安全，放里更不容易。
3: 我们不是给你在那个福利公司那边找了个地方吗？
2: 我跟你说着
3: 啊，
2: 我不能晚上捡一个我送去一个，捡一个我送去一个。
3: 那你就把这个码好嘛，你看小铺这摊位是越来越大。
0: 好的，我们也是听到了哈，在现场我们确实哈一直在一上午的时间在跟老人做工作，当然中间也不乏哈，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为什么哈？这跟老人一直在说这个工作，但是老人他一直觉得他的理由是合理正当的，他觉得我们说的是错的哈，一直在说，我们重点哈，百姓热线栏目组重点在告知他，您是破坏了小区的公共绿化带，但老人说了，这绿化带它原本就是这样的，它斑秃，它长不出草，所以说我才放进去的。可是我们经过在现场向其他的居民了解，这小区的绿化带原本是好好的，确实它堆了这个绿化纸壳，就导致了这个绿化带的斑秃。包括一开始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车库的居民哈，也是说到了我们这小区环境卫生那么好，没有一个死角，就走到这里，这是最大的一个死角，一直解决不了，所以业主不交物业费，那物业公司也就头疼了。这不交物业费，我也解决不了这个老人捡拾废品纸壳，我们也一直在跟他说。捡到给社区说了哈，江书记说了，我们给您找了地方，您去那么这个地方把废品纸壳都放在那儿不行吗？老人说了，太远了，我走不动，我捡的废品纸壳我就放在这，离我家门口也近，您给我找到那个点太远了，我捡一点我拉过去，我捡一点我再拉过去，那我一天要跑多少趟哈？这确实挺累的。如果说对一个70-80岁的老人来说，如果说是稍微废品纸壳点堆积点太远了，他也懒得走，我们也可以理解。包括我们刚刚也是在这个现场协调的过程中，大家也是听到了哈，无论是关爱联络员还是江书记还是我们社区的龙上社区的

0: 党委副书记哈，江淮局江书记，确实一上午的时间我们都在现场，那么刚好碰到老人了，就跟老人进行了一个做工作协商协调，周边的居民哈，当然也有的过来去给出一些建议，也是希望老人能够及时的清走，但是我们说做不通哈，也不是说。
1: 聚焦群众关切。
2: 据统计，本市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
1: 民生实事，
3: 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的经销商？如果是你们
1: 心关注民生，
4: 九峰每天工作到凌晨，
1: 真诚服务百姓。
5: 有你们在这路上，我们就安心多了。
1: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75239015235239027523，七五二三九零二，七五二三九零三。
0: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哈，也不是说做不通我们就不做了，那么这个事儿一直在跟大家预告的是我们栏目组和社区包括相应的物业哈，我们在现场还有关爱联络员，我们做了七八次工作，它最后它确实有一个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去留下一个伏笔哈，在下一周的记者观察或者是在下期的记者观察，我们会继续针对于这个问题给大家进行全程的呈现。在这里要简单的给大家说明一下，百姓热线记者观察区别于百姓热线常规的节目，我们会针对于记者观察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去解析解决，我们说去探究一个民生问题的本质应该如何解决，就给大家讲细讲透，以至于我们后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去进行合理合法的去维权。所以说在下一周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或者是后期，我们会给大家继续的呈现，把这个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当然是有了最新的好消息。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接到了上品院的物业的负责人哈，罗春林罗经理也是给我们给张份是发来了相应的这一问题，得到了最终解决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他是得到了缓解，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我相信哈，来自于上品院的居民也是看得非常清楚，他是得到了一定的缓解，老人还是听劝了哈，还是觉得想跟大家一起去维护我们小区公共的环境卫生，那么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在下周的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会继续跟大家进行呈现，也是希望我们的平台网友和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粉丝朋友在下周四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都能够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由记者在直播间为大家去详细的解析，我们百姓热线栏目组走进了现场，如何为我们的群众去解决一些民生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今天看看时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6: 大家好，我是迟燕。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7: 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
8: 马学良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时强调，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管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7: 我市22项成果获自治区科学技术奖。
8: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史峰，
7: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江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治理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冰、张文胜、 自治区合兵团寿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合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
8: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拉玛依区调研现代化城区建设。

0: 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引流、生态优先、精细治理，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加快打造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在大漠区域项目现场，马学良听取了项目规划研究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立足城市长远发展、整体功能布局和群众实际需求，坚持前瞻规划、有序开发，加快谋划产业布局与公共服务配套，有序构建路网骨架，精准导入文体、商业等优质业态，逐步集聚片区人气，激活片区发展活力。来到城南生态园提升改造工程，马学良详细了解工程功能分区、便民配套规划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实施生态历史战略，坚持生态优先、系统治理，持续优化完善调蓄水系，保护原始雅丹地貌资源，高标准推进慢行步道、绿化景观、休闲配套设施建设，有机融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元素，串联整合全域景观节点，打造集防洪排涝、生态涵养、休闲游览、城市形象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园，持续满足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随后，马学良前往古海街道，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农产品生产、文旅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精细化治理，充分发挥辖区优质资源，大力精准招商力度，因地制宜做强文旅休闲业态，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本土品牌，加强宣传推介，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树立系统思维、整体观念，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完善城市功能，全力办好民生实事，有效改善群众生活，不断提升城市品质和群众幸福指数。要立足长远发展，把闲置土地盘活与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让存量土地活起来，以节约高效用地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防汛这根弦，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玉、袁新阳参加调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廖琦报道。近日，2025年度自治区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揭晓，我市共有22项科技成果上榜，占全江获奖总数的 15.4%。本次我市获奖项目涵盖自然科学奖3项、技术发明奇一项、科技进步奖1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8项、三等奖11项。获奖单位来自筑市央企、高校及地方企业，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绿色低碳、装备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显著。三项一等奖均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覆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三个类别。其中，非常规油气储存水力压裂多尺度多长耦合智能表征及其应用项目获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非常规油藏 CCUS 地质工程一体化的实验装置研制及关键技术应用项目获自治区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马湖沥岩油藏水平井安全高效钻井关键技术及规模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民营企业科创力量实现亮眼突破，克拉玛依市建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油气田一体化修井工艺成套数字装备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是全市唯一获奖的民营企业成果。该项目聚焦油田修井作业强度大、风险高、效率偏低等行业痛点，研发电驱动储能修井机、井口无人化作业平台，搭建数字化修井管控体系。经技术改良后，一线作业劳动强度降低 80%， 能耗成本下降 80%， 作业效率提升 10%， 同时建立配套技术规范，为油气田智能化修井作业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李璐报道。近日，自治区社保基金举报奖励政策迎来大幅升级，最高奖励额度由原来的10万元提升至20万元。市民如果发现线索，请及时向人社部门进行举报， 共同守护人民。

0: 群众的养老钱、保命钱。本次政策调整还优化分级奖励核算规则，依据查实基金损失金额分档计算奖励，让群众举报收益更加清晰可预期。具体奖励标准分为三档，查实基金损失10万元及以下的，按损失金额6%计发奖励，保底1000元；查实损失10万元至50万元含50万元，给予基础奖励6000元；超出10万元部分按4%追加奖励；查实损失50万元以上的，给予基础奖励22000元；超出50万元部分按2%追加奖励，奖励总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对于查实存在违规行为但未造成基金实际损失的举报线索，统一发放300元基础奖励。新政同时加大了内部监督激励力度，参保单位、中介机构、社保服务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举报本单位违法违规问题，可在对应档次奖励金额基础上上浮20%，上浮后总奖励仍执行20万元封顶标准。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提高奖励上限、加码内部举报激励两项核心举措，可以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社保基金监督，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行业内部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白琪琪、实习生黄可欣报道。7月13号，新疆油田载船重大勘探捷报，坐落于准噶尔盆地漠南斜坡大东沟构造带的妙一井顺利投产，成功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这一突破不仅刷新了区域浅层勘探记录，更为北疆能源保供注入了强劲的底气。妙一井的突破关键在于攻克了断层岩性隐蔽油气藏这一勘探难题。长期以来，漠南斜坡因缺少大型构造圈壁，勘探一度陷入瓶颈。新疆油田科研团队从前期失利数据中复盘，打破传统找油思维，最终精准锁定井位。妙一井于2026年3月3号开钻，仅用48天高效完钻，完钻井深4890米，试气即获高产，且储存物性优良，可实现自喷稳产，勘探效益显著。该成果证实了斜坡断层岩性油气藏的巨大资源潜力，开辟了准噶尔盆地中浅层天然气勘探全新阵地。为了将勘探成果尽快转化为保供能力，承接建产任务的采气一厂将妙一井投产列为百日攻坚核心任务。面对夏季持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以及偏远井场作业条件艰苦等挑战，现场团队同步推进土建、设备安装与管线铺设，最终实现了安全高效一次性投产。新疆油田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站长刘伟：
2: 我们统筹了地质、工艺、安全等专业力量全程跟进，厂领导带队驻场，靠前协调，现场破解施工堵点，大家连续鏖战，就是为了确保在高温环境下实现安全平稳的一次性投产。
1: 妙一井的投产兼具战略与实践双重价值，它不仅打通了漠南斜坡白垩系隐藏油气藏的勘探路径，其稳定产气更成为新疆油田增储上产的关键增量。采气一厂呼图壁采气作业区天然气处理站运行班班长陆强：
3: 采气一厂将持续做好井组动态监测、生产制度优化与稳产管控，提速新区产能配套建设，为新疆油田公司奋进5000万吨目标、建设基业长青百年油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
0: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李丽丽、通信员穆莹媛报道。盛夏七月，乌尔河区首次试种的紫用葫芦进入旺盛生长、开花坐果关键期，长势喜人，为乌尔河区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路径、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乌尔河区光照充沛，昼夜温差较大，具备特色农作物种植的天然区位优势。今年以来，乌尔河区主动调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因地制宜试种紫用葫芦0.3万亩，以特色经济作物规模化种植，破解传统种植模式单一的问题，筑牢农户稳产增收根基。目前全域紫用葫芦出苗整齐，藤蔓健壮，叶片浓绿，平稳度过育苗、缓苗关键阶段，田间作果态势良好，整体生长状态远超预期。在田间管护环节，乌尔河区依托成熟的高效节水滴灌基础设施，全面推行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护模式， 科学调控水土肥力，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田间培育，最大程度保障作物生长质量。为破解农户种植技术难题，市农业农村局统筹整合特聘农技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服务团等技术力量，组建专项农牧业技术服务队，在乌尔河区的田间地头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服务。技术服务队针对籽用葫芦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后期管护等核心技术要点，结合土壤伤情、作物根系生长实况，举办田间微课堂，面对面讲解，手把手示范，破解农户种植困惑，打通农业技术落地惠民最后一公里。同时建立线上常态化技术对接渠道，持续跟进作物生长全周期管护需求，为特色种植保驾护航。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4: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7月2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2度。白涧滩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4度。外尔河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4度。独山子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9到30度。金龙镇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19到34度。白口泉多云见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到5级，20到3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20到34度。小拐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8到33度。五五星镇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17到32度。呼图壁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20到3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马河弃田多云有小雨，阵风4级，18到29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见晴，有阵雨，阵风4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5: 我弟的工作，你看，
6: 老同学，
5: 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1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3: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
16: 为什么呀？

0: 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了。
4: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3: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4: 这不好吧？
5: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6: 好消息，好消息，来，咱们拿完东西的都可以过来看一看啊。
7: 看看
6: 我们公司的这个项目，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特别的合适。
8: 别跟他说在这儿，树叶哥，风险可就大了。
6: 您放心，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正规公司，安全的很。
8: 向公众集资，除了工商执照，还要有做金融业务的资格。
6: 您呐，去旁边的村打听打听，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8: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那沙沙宝不就出事了？新闻上都说了，
9: 贪小便宜吃大亏，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2: 第130集，不言之教上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3: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2: 我们上一期节目呢，学到的是《道德经》第43章的内容：“无有入无间，无事以知，无为之有益。”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之教”这个词儿，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3: 对，这个是keyword 啊、
12: 嗯、
13: 关键性的语言，
12: 是
13: 就很著名的。
12: 对，
13: 那通常呢我们讲到不言之教啊，都是指说、他不用去说话了，
12: 嗯
13: 啊，就能够起到影响世界、教化这个后代子孙的这样一个作用。
12: 对、我们都指的圣贤人了。
13: 哎，圣贤人，或者是讲我们讲这个榜样的力量吧，啊，
12: 对，
13: 也有这个含义。
12: 嗯，
13: 那么这个不言之教呢，其实也可以说是道德经啊，这在这段话里面哈，老子想要告诉我们的这个它的重要性，
12: 嗯
13: 啊，这不言之教的重要性。
12: 那不言之教，我们普通的人理解成就是简单的身教了，
13: 对，
12: 就这么简单吗？
13: 不言之教的话，是吧？如果说从不言之教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从几个侧面来理解它。
12: 哪几个侧面呢？
13: 一个侧面就是我们人本来就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的，
12: 是，
13: 那天地万物呢，它都有它的规律，
12: 嗯。
13: 但比如说我们讲春夏秋冬，
12: 是，
13: 然后你春夏秋冬的话、你说一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春夏秋冬的时代，
12: 嗯，
13: 他知不知道春夏秋冬应该怎么过呢？
12: 他自然就知道。
13: 他为啥知道呢？
12: 因为这个天气他能感受到
13: 啊，
12: 冷了就加衣服啊，热了就脱衣服。
13: 像这些的话，你说老天爷他就不用去讲、
12: 嗯、
13: 他只用天气本身，我们的肉体本身啊，
12: 嗯，
13: 遇到冷的时候我们就要保暖，
12: 对，
13: 遇到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就是防暑，
12: 是
13: 是吧？然后我们一日要有三餐喽，
12: 嗯，

0: 不吃饭的话，肚子饿不饿呢？
1: 肚子肯定会饿的，
0: 对吧？如果我们一天不睡觉，是吧？两天不睡觉，不睡觉，身体受得了受不了呢？
1: 受不了，
0: 受不了。其实这些你去观察，这都也属于叫不言之教了。
1: 对，所以有的人就。

0: 是
1: 啊，我们是道法自然的。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这个道法自然的话呢，它也有一些具体的方式，生活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冬天冷了就钻到窟窿里头去，夏天热了就跑到水里就泡着去，这样不就跟野人一样了吗？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现代时代的。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和这个天道相符合呢？
0: 对呀，
1: 这个我觉得呢，我们古人就总结出来了。
0: 嗯，什么方法？
1: 总结出来了。所以在儒家里就讲，他天之达道也五。
0: 哦，
1: 天之达德也三。
0: 哦，这达道五是哪五个？
1: 天的达道就是上天的生活告诉我们的生活的准则，
0: 嗯，
1: 有五大准则。
0: 哦，
1: 是吧？
0: 嗯，
1: 天嘛，天道嘛，对我们人来讲，
0: 嗯，
1: 有五条准则。那对动物来讲，可能有另外的生活方法喽。
0: 是，
1: 但我们是人哦。
0: 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对人的法则。
1: 我们不是穿着毛皮的动物，对不对？
0: 是，
1: 你放养就是野生放养，放到那个野生公园里头，
0: 嗯，
1: 人不能把自己当成动物来养啊。
0: 是，
1: 他人他毕竟他是不断在进化的一种
0: 高级动物，
1: 我们称之为叫高级动物，或者是一种伟大的生命存在。
0: 嗯，
1: 它有一种符合天道的方法来生活。
0: 嗯，
1: 那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啊，
0: 嗯，
1: 就已经把它总结发现了。
0: 哦，
1: 说天之达道也五，天之达德也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符合天的教育的这种方法，
0: 嗯，
1: 我们人生其实是五大关系，把它处理好就可以了。
0: 哦，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五伦关系，
1: 这就是五伦关系，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父子关系，
0: 嗯，
1: 那世人都要从父子。都是父母带过生命过来的嘛，
0: 是，
1: 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为人子应该如何尽孝的问题，
0: 还有就是为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抚养子女的问题。
1: 对，我们讲叫这个父是慈嘛，是吧？
0: 对，
1: 或者说我们讲就是严父慈母，是吧？
0: 对，
1: 父母联合起来怎么去教育孩子，一个扮演着慈母的角色，一个扮演着
0: 严
1: 父
0: 的
1: 角色，
0: 对，
1: 然后把孩子教育好，孩子将来长大了呢回报国家社会，同时对父母家庭承担自己的责任，
0: 是
1: 吧？
0: 嗯，
1: 这个就是叫父子有亲，
0: 对，
1: 父慈子孝，
0: 对，是
1: 这个关系谁也跑不了啊。所以我说我们讲按天道来走，
0: 嗯，
1: 怎么样？父慈子孝，
0: 哦，
1: 这就是天道，
0: 这就把天道落实在人间
1: 了，天道落实
0: 了，
1: 否则就空了。说我说天道，天道，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嗯，
1: 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玩就玩，想闹就闹，
0: 对，
1: 这样的所谓自由发展，那实际上叫野草。
0: 哦，
1: 是。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嗯，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8: 哦，
7: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9: 真不错。
7: 好嘞，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你

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4: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5: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6: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7: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6: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7: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8: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0: 你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这首《把你藏在歌里面》来自谭咏麟1997年发行的专辑，这是一首极其优秀的抒情慢歌，在谭咏麟的国语歌当中至少能位列三甲，但是可惜被忽略掉了，所以在金曲捞节目当中这首歌又重新回到大众视野。一起来听到《把你藏在歌里面》。

接下来这首《深深深》发行于1989年，来自于李克勤，于1999年重新编曲，发行于《一年半载》专辑当中。一起来听到《深深深》。

当时的月亮可以说是一剂降温的良场，此意上下不但延续了开道茶迷的不外如此世界观，更是回应了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即使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一起来听到当时的月亮。

当年情看似是一首情歌，其实是一首超越情歌的作品。歌曲以温馨诚挚的心绪来感谢人生当中的知己好友。作为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曲，当年情为这个影片增色不少。一起来听到当年情。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

此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灵变，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刻是添上两新鲜。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8: 闺女回来了。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8: 多吃点儿。
7: 香吧。
11: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2: 在农村，不少房屋属于砖木结构，由易燃的木头、芦苇、油砧等搭建，耐火等级不高，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一定要提前预防火灾隐患。建房时使用砖瓦、水泥等不燃材料，并与邻近房屋保持间距，预留逃生出口，不可在房前屋后以及炉灶、囊坑旁堆放柴草、木炭、煤炭等可燃物，不烧荒、焚烧垃圾和随意倾倒炉灰，找专业电工安装电气线路，不撕乱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发生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如果火势不大，就地扑灭；如果火势扩大，不可吞咽残物，要迅速从门窗向外逃离，消除火灾隐患，建设美丽乡村。
13: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用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14: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5: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6: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17: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8: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开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嘉兴
1: 成功。我老想说成功，我老想说成功嘉兴，先把你放到前面，我因为我就是这样一个，总是把你放在，你是我的优先级。哦 ，B-box 刚才是啊，一段。跟谁学的？
0: 太厉害了、啊！
1: 精髓被你学完，你让人家咋活？让人家怎么吃饭、
0: 啊？就让别人无路可走啊！
1: 走别人的路。哇，
0: 最近小龙通，
1: 小龙通，我以为小龙人来了呢。我说不是小龙人来了，你激动什么？小龙通，说吧，小龙通怎么了？
0: 哎呀，最近小龙通
1: 又要哭。
0: 小龙通来的挺勤的。
1: 你臭鱼烂虾还在这哭，不行吗？小龙通可是我们的忠实 fans。
0: OK，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
1: 接下来我们将整个听一下我们爱热的专辑。哎，最近有没有谁新发专辑啊？任何歌手
0: 嘉兴成功，
1: 我们先保密，我们还没官宣呢、
0: 哦啊、
1: 对，我们还没官宣。
0: 小龙通你好，不要去纠正我的口道。哎，每次小龙通来了之后都会送个粉西莲花，哎，是什么意思啊？
1: 哇，你现在好自如哦，老师你反应好快哦。
0: 我故意说的，
1: 不过是我们926大拿，反应很快。
0: 我是926大咖，
1: 随你便。你去学习喜欢咖啡
0: 小牌
1: 大耍，
0: 所以我是926的
1: 大耍
0: 师。哎，各位中午好，我是大耍。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Money Money。
1: 我的英文名大家以后可以这样叫、
0: 哦、
1: 对啊、嗯、
0: 你给我起个英文名吧。嗯，
1: 不喜欢。你不喜欢弹舌，你的名字是需要一些弹舌的技巧在里面。
0: 大家好，我是嘚儿，我厉害，我弹的厉害，
1: 有点跳了，甚至感觉
0: 我特别能弹，
1: 看起来了，
0: 跟
1: 整个人都很弹，
0: 我跟你也很能弹的，
1: 我们弹的很火热，可能是你耳朵上方掉下来了，
0: 你不要这样。
1: 没有，是他的钢甲掉下来了，
0: 去救啊、哦！
1: 他的机甲掉下来
0: 了。OK，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首先进入叫醒服务，因为我们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视频和小游戏要跟大家一起玩。
1: 哎，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送这个房间，对不对？
0: 对，达尼尔的住房一套。嗯、
1: 对，是的。
0: 哎，吃一晚啊、哦！
1: 啊，不是说把这个房间归属权给你，要一晚的归属权是你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优惠啊，就反正不要白不要，要了也白要，白要谁不要，对吧？俗话说。哦，这是 LM 少，
0: 是什么？
1: 你听到了没有？
0: 很热烈，什么？所以你刚说的是
1: LM
0: 辣妹儿，
1: 辣妹儿，
0: 你是
1: 辣妹少，对，你是辣妹吗
0: ？Yeah，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就是说给大家送住房了啊！不要白不要，嗯、
1: 要的也白要，白要
0: 谁不要？呜呜。然后有人说，我送的是乌镇最牛哈的酒店嘛，是乌尔河度假区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酒店。
1: 对，反正去了、嗯、把你的住宿也解决了，吃你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玩就行了。
0: 花不了多少钱也得你自己花钱。
1: 对，我们是没有钱的，
0: 我们只送住宿，
1: 我们只送住宿，吃饭我们是不送的。
0: 对啊，
1: 对啊，随便你去逛街玩啥，门票啥你也自己出了钱呢。
0: 对，所以今天呢，人数到达50的时候，我们就送奖。
1: 不想送就不想送呗。
0: 啊，是什么声音？机甲又
1: 掉下来了。
0: 啊，怎么很难吗？
1: 我觉得太容易了。
0: 送的都
1: 不知道送给谁，这么多人，你说你送给谁？你不都得罪上49个人吗？老师，我也参与，我现在就进直播间。
0: 你将成为第51个人，我们坐不下那么多人。
1: 那我在外面看好了，下次再叫我。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送上一首，感觉送不出去了，感觉特别能送出去。
1: 没有，是这样的，我们稍后通过游戏的方式，因为我们的参与方式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的抖音平台，
0: 嗯，
1: 微信公众号上参与游戏的朋友们，我们也算。
0: 哎，
1: 但是呢，我们最终会把所有的名字扔进我们的抽奖池里面，由我们的系统来告诉我们最终中奖的是谁。
0: 嗯，
1: 当然是游戏赢的人才能有资格进奖池啊。
0: 嗯，
1: 光嗯
0: 啊，我要说话，
1: 你不用说，你可以去睡觉了，去捡机甲，
0: 好吧？有人说换机位了，今天没有啊，我们一直是这样的位置。
1: 嗯、
0: 然后说送啥？送歌吗？不是送歌，歌也送，今天
1: 什么都送。
0: 嗯，
1: 我们就是爱送，大方的很。我们
0: 今天一首歌给大家叫醒服务，怎么着？送
1: 送。
0: 那我们今天住房
1: 送，
0: 住房要不要交钱？
1: 不要。
0: 达尼尔在哪里？
1: 乌尔河
0: 的哪里？
1: 达尼尔。
0: 度假区，
1: 我知道
0: 啊。所以今天晚上住宿不交钱啊，两个小姐姐应该成个家。
1: 我们已经成了家，
0: 甚至你
1: 知道他叫什么吗？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0: 他叫杭州彩虹客栈。 还把我们俩，
1: 这是我开的，其实我是幕后 boss。
0: boss，
1: 你也可以叫我 young boss，
0: young boss，
1: young boss， young boss。
0: 我的意思，他彩虹客栈，他已经拿捏到我们俩的这个
1: 定位。我跟你说，抖音推流很准的
0: 啊，
1: 他会精准的推给需要我们俩的人，还有我们需要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准。
0: 好吧，那我们去杭州的时候就去你的1818杭州彩虹客栈去住宿一下啊，当然它叫做维权哥，
1: 1818黄金眼啊。看过吗？
0: 看过，
1: 对，
0: 维权的吗？
1: 对，
0: 嗯，
1: 如果我们在你的酒店打起来，是可以进行维权的，他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说你什么时候成的家？我们俩什么时候成家？这也要告诉他们吗？
1: 这个就算太隐私了，
0: 就只知道我们成家了就可以了，
1: 就行了，
0: 其他就 OK 了。
1: 对对对。
0: 然后稍后大家就边听歌边看我们一些就是无实物表演，
1: 对，大家可以盲猜一下，猜中了也有奖哦。
0: 嗯，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上我们今天的掌声氛围，
1: 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就一起来，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扎心
1: 成功。
0: 你那个
1: 滋儿扎滋儿扎的，
0: 你那个嗯，像
1: 嗯，
0: 沉是不是？
1: 沉嗯 ，Yeah。

0: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
1: 这是一首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新歌。我们今天有那种上海 radio 那种话吗？还是
2: 当然啦、啊、所以朋友们想听什么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歌。那当然稍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先说一下白羊和大峡谷，所有的奖品其实应该下周送
1: 哦，又有雷电预警喽！
2: 这周都闭园了，白羊和大峡谷都闭园了，其实应该下周送会好一些。
1: 但我们是不是比如说送了之后一个月或者一周内都是有效的
2: 啊？那倒没错，对。
1: 你有跟这个老板联系吗？说是多久
2: 甚至不用说这个，就一直有效，
1: 一直有效，
2: 一直有效的，
1: 十年有效，二十年也有效，
2: 今年有效。
1: 你确定吗？是你自己定的？你已经牛到这个地步了吗？
2: 真的是今年有效。哇，老陈居然点了一首杨洋最喜欢的歌曲。
1: 什么歌？
2: 我想起白云走散光，我带我送一游，你看我们嘉欣怎么样？
1: 会丢啊，
2: 不会了，太厉害了。那这首歌曲我们就不给大家送了，我们给大家唱。
1: 我想先说一下这个雷电预警
2: 啊，说吧，来吧，
1: 老师，
2: 你来。今天老师来
1: 给孩子的。
2: 哎呀，你来，你来，
1: 拿着拿着，
2: 别客气，你来，你来。
1: 好吧，那我就不推辞了。
2: 你就收下了。
1: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克拉玛依市气象台在刚才中午两点左右是发布了一条雷电黄色预警，是三级啊。嗯，那是在2026年7月30号14:03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在未来6小时，克拉玛依区局地可能发生雷电、短时强降水、强阵风等对流性天气，请大家注意及时防范啊。
2: 没错。嗯。
1: 未来六小时，也就是6小时之内，
2: 对，
1: 没错。
2: 你就说晚上9点以前有可能会有
1: 这个
2: 有冰雹，
1: 对，没有雹灾，没有冰雹，是短时强降水或者是强降风。
2: 哇、哦，
1: 强阵风
2: 又要下雨了，
1: 其实挺凉快的。昨天下午大概在是不是6点多？
2: 六点多的时候，
1: 哇，一场瓢泼大盆哎。
2: 真的，我得到那么多盆子，我都开心死了，
1: 浇了我个狗血淋头
2: 啊！哇，好棒哎！不要搓狗夹了好吗？
1: 我在搓我的防晒霜。
2: 是昨天那场大盆给你
1: 砸我脸上了。
2: 哦，哇，哎，
1: 搓我的防晒霜。
2: 我看到现在就是你那个叫什么
1: 什么
2: 搓泥儿，
1: 给你、
2: 哎、
1: 对吧？看我的防晒霜是白色的。
2: 这就是传说中的手搓面呀，
1: 这是传说中的固体防晒。现在谁需要？就谁需要防？你需要防晒吗？有点黑了，老师。
2: 我今天擦很多，你送给我们直播间的网友朋友。
1: 那就是我们第一，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游戏的礼物，好吗？
2: 怎么给大家呢？
1: 我先这样放我手上，到时候天山路100号门没出来进去，
2: 大家来
1: 来就行了，我自有办法给你。
2: 对、啊，来就行了啊。好，那就关注一下926一路畅通，我们稍后呢将会把这份手搓面送给大家。
1: 这是固体防晒。
2: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一首身骑白马。
1: 我行不是唱吗？
2: 嗯，老陈说不，我不想。
1: 那我也不想了。哇，这首歌好友好啊，
2: 我喜欢这。来吧，身骑白马送给大家。

0: 刚老陈说了，说嘉欣唱的真好听。
1: 当然了，就是咱就说歌声，
0: 咱们老百姓
1: 今儿个真高兴。老师挺幽默的。
0: 你刚刚是老田笑吗？
1: 对，我这是千金笑，
0: 公鞠笑啊。
1: 你是？
0: 我不笑，我不笑。老师，我们不笑，
1: 不笑有三。
0: 一是
1: 什么来着？
0: 那你在这不知道的题儿就别往外起。
1: 我只知道下、
0: 哎、别动别动，还没看完呢。好，老陈还想听什么歌曲？嘉欣一一唱给你听。我们好久没有听跳楼机了，我们来听一首跳楼机。
1: 好。哎，我有点忘了，
0: 听了一首跳楼机呗。
1: 我咋唱的？我有点忘了。
0: Baby， 我们的感情
1: 好像大白裙。
0: 哎，我们俩唱一首吧。
1: 唱啥？
0: 跳楼机。还在应激吗？
1: 不是，我不会啊。这首歌问题是啊，
0: 你甚至当年冲得很高。哎，
1: 当年你听我嗓子现在。老师这两年老陪你上节目，嗓子已经毁了。
0: 你冲
1: 吧。你是要毁了我吗？
0: 对，
1: 我并不知道您是怎么了。
0: 要毁了你，既然你都这么提了。
1: 我要唱王以太。
0: 冲榜很高。
1: 那我要唱王以太这个版本。
0: 哪个？这个啊？
1: 对啊，我要当亮
0: 影。这个你是什么角色？你要当亮影。
1: 你又是亮女，所以我当亮影。
0: 我看他写了没，他如果他没写，你都不知道哪个是你的词儿。
1: 少管，
0: 你倒是得儿急儿啊。来来吧，亮影。
1: 是靓女。
0: 来吧靓女，
1: 你可以叫我辣妹。哎妈，什么？
0: 右边的美女有点骨感美。其实今天的这个锁骨美
1: 哦，因为这个我
0: 这他今天特地安的。
1: 大家都知道可以顶一瓶汽水那种，对吗？
0: 他里面养鱼。
1: 我可以养鱼。谢谢。
0: 鱼缸死。
1: 鱼缸死是
0: 就是鱼在这里面刚养了一会儿没养活，
1: 要上节目了，说让先玩去吧。这样我可以放硬币都可以。你知道我外出时候就是因为这个，
0: 嘉欣去那个环游嘉年华的时候都是拿他锁骨这儿
1: 怼
0: 着呢。
1: 对，我说来放
0: 取一百个币，好，对对对对对，全打这个锁骨里面。
1: 对对对，是
0: 都还空好多位置呢。
1: 我甚至一百个币只用一边锁骨，
0: 都还空好多位置、啊、
1: 还空两千个币的时候他大概能装满吧、
0: 对对对，左右都可以、
1: 对，
0: 他说鱼塘。对，有很多人都在嘉兴那边钓鱼，办的那个钓鱼卡。
1: 但是我最近准备就是跑路了，准备卷钱走了。
0: 哦，不开了，
1: 不开了，不开了。
0: 就怎么呢？要有新的一些职业规划。
1: 对，我打算先装修一下，然后大家再来。
0: 哦，哎，不考虑租出去吗？
1: 不考虑。你今天高光是偏金色的高光哦，偏光，
0: 偏光，
1: 偏色嘛，
0: 眼睛偏光嘛，上不上到底？
1: 下次不要涂金色的。你这个肤色你应该偏蓝光那个高光。
0: 冷光，你看
1: 冷光嘛，就冷光嘛，会比较适合你。暖光不适合
0: 你。我到底是什么样的高光啊？
1: 就是偏金黄色的，送给我这块你不适合。
0: 哦，在这等着呢。
1: 没有，老师真不是这个意思。
0: 高光也要塞到你的锁骨里面吗？
1: 当然了，
0: 最近是在考虑出租吧，单身公寓。

0: 哎，你真的在这首歌就很说你好瘦，
1: 不要再说
0: 才是今天觉得吗？然后选首歌，
2: 它叫联手歌，突然想听一首小苹果，不知道能否满足一下。
1: 哇，
0: 不能啊，
1: 这么魔性
2: 不能满足啊。你既然这么问，我们的答案就是不能啊。
1: 可以唱给你两句让你过一下瘾，预备走。你是
0: 我在想第一句怎么唱来着，这首歌
1: 我种下一颗
0: 种子，
1: 终于结长出了果实，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0: 这就够了，开头你这
1: 哦，不
0: 摘下苹果
1: 送给你，摘下是啊，星星哪来的苹果？
0: 摘下星星送给你，摘下月亮送给你，今天是个伟大日子。
1: 挺伟大，你挺伟大的。
0: 继续啊，
1: 点燃什么，燃烧什么，只为找到你。嘿，哒哒哒哒哒哒，只有你欢喜。哦，燃烧什么，那么知道我的心。
0: 嘿，哒哒哒哒
1: 哒哒哒，不离不弃。开心了吧？过瘾了吧？
0: 我在电台听926。
1: 哦，你在用车载调频听啊？
0: 还是说你已经到电台了？
1: 已经到楼下了。
0: 到楼下听926是吗？
1: 在304听呢。
0: 上来上来上来。
1: 哎，对，在304有个不睡觉小孩，在抽他一下屁股。
0: 然后玉竹说好了换个吧，然后联手歌说有点跑调。当然了，我们要唱准调了，那不就收我们版权费吗？我们哪敢唱那么
1: 久？不是，我们要唱准调了，你不得高兴的就直接退出去了？这是为了留住你好吗？
0: 对呀、啊，而且唱太准了，怕你就太粉我们，像布林那样收不住的那种。
1: 我们会点。
0: 布林当初是被嘉欣的那首《跳楼机》，
1: 是吗？
0: 入坑了。当然不是呀，你以为
1: 哦，我以为是呢。
0: 你以为你是四啊？
1: 可能是我欠吧，
0: 可能
1: 是
0: 你欠
1: 吧。你真欠欠的，
0: 默契太好了。
1: 哎呦，我们北京话说，班你真太欠了，您这个人。哎呦，我的嗓子，老前嗓子。
0: 你看他说了是的，就你那首跳楼机。
1: 好像跳楼机，
0: 这个吗？好像跳楼机是什么？
1: 我喜欢吃鸡腿儿，
0: 叫好鸡。
1: 对啊，
0: 好像跳楼机。
1: 当然了，
0: 今天是三个人的节目，
1: 三个人的时间太用心。
0: 他甚至冲进来了，他来了，
1: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这有点。
0: 他来中间了，他来了，他来了，他真的好。
1: 你好勇啊！你太不把姐姐们当回事儿了，
0: 你太肆无忌惮了。
1: 你把我们当什么到底？
0: 哎，你知道
1: 我们是你的玩物吗？
0: 我们在上节目哎，
1: 你不尊重我们了有点啊。
0: 杨说我叫你们一声玩具，你们敢答应吗？
1: 真不敢答应，不知道您是怎么了，这位同学。
0: 你不会以为我是赖斯吧？
1: 你不会以为我们很好欺负吧？
0: 我看你倒挺来的，给他把这个电脑线直接。
1: 我看你我哎，杨就是
0: 急的，
1: 不是杨是
0: 关了。
1: 等一下，杨是不吃压力之人。我们俩在说半天了，妹妹丝毫不为所动。
0: 电脑关了，现在别让他扫，这样。
1: 我看你有什么办法？哎，妹妹还挺聪明。
0: 你以为你就能
1: 了？你能把我们怎么样呢？真是的！
0: 不是你是怎么做到冲进来一句话不说呢？
1: 啊，突然觉得三个人好有压力啊！
0: 我们在压力你啊，你完全不吃压力啊！你没在吃啊？
1: 这个工作。
0: 有人问中间的女生像那个暂时不念了，像一个明星，
1: 像什么？
2: 像谁？
1: 像谁？
0: 不念了啊！
1: 哦，
0: 因为确实已故人士，我们不方便念。
2: 好，谢谢两位大拿啊！
1: 你要叫我们大明星。
0: 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哦，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一般想到的是，那个会贴在某些地方的那个。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你
0: 知道吗？对呀、啊，因为我们俩的那个平翘舌经常是这样，所以他刚才
1: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
0: 他刚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1: 哇，这也像阵风一样，他干了什么刚才？
0: 我跟你说，别让他发，现在就给他删掉。
1: 这都发过去了，有什么用啊？
0: 我们放吧，直接。
1: 让大家都听一听，
0: 听一听他这个音频里面到底是那个什么东西儿？
1: 可能是骂我们俩的话。
0: 布林说他都红温了，确实，你刚看他脸了吗？
1: 看到了，
0: 红爆了。
1: 我就说他不吃压力啊，可是都压力他成这样了，丝毫不为所动，
0: 全压在脸上了。
1: 明天早上没法制裁他，
0: 哎，没事，我们可以用口才制裁他。
1: 过一个周末，我的战斗力都下降了。
0: 我不会下降，明天早上我将奋勇
1: 争霄。啊，你特给我们甘肃养一帮争脸啊！
0: 当然了，
1: 太喜欢你了，像个小土豆子一样的。
0: Yeah. 我的那个英文名就叫 tomato，
1: 然后我叫 potato。
0: 哎呦，因为好成啥了！
1: 哎，你段长，下次跟别人机长说尽量轻一点好吗，老师？
0: 我段长吗？

0: 疼得要数，
1: 怪不得我那么喜欢断章取义呢，原来我断章。
0: 对，我们就喜欢掐头去尾。
1: 大牙老师也看过来，也看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0: 恨不能相逢。
1: 我光听这首歌，我在
0: 谁与我生死与共。哦，听到我的沙哑的声音没有？
1: 没有，
0: 清脆，像百灵鸟。我是杜鹃，
1: 你是 Marchers，
0: 我是 Beggar。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个 K 市玩的歹的这个视频号啊，这里面近期呢，我和嘉欣将准备大尺度的发一些东西了。
0: 反正我觉得看完是挺脸红心跳的。
1: 今天没拍成，甚至原因都是因为不够 S 啊。
0: 老师别说了，我现在有点害羞，我有点 shy。
1: 布林说今天拿铁怎么不在？他
0: 因为卡卡没来啊。多明白，多好答的题，就送分题嘛。
1: 哦，对哦，
0: 对啊。哦，这跟你答一加一等于多少一样啊。
1: 嗯，欢迎石盒子帮您搬迁，太可爱了这个名字。连手锅说连手锅。
0: 来，甩出去吧，这个锅甩出去，我不想让人背这么大压力。把连手锅甩出去。
1: 哎呀，你不要起那样的名字、哎、
0: 不过确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因为橙子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以前那个年代我们叫哥哥都叫锅锅，叫妹妹叫妹妹，锅锅连锁锅，所以我们一般叫羊都会叫妹妹，不叫她妹妹，我们叫妹妹，然后就是锅锅。说话连锁锅怎么了？
1: 她说这两个女生太有意思了。
0: 我想换首歌曲了，就是我想
1: 听一首妹妹你坐船头呀，蝈蝈我岸上走，
0: 嗯嗯奶奶，
1: 牵绳当牛牛。哎
0: 你得给我一场疯狂，借我一声好难呼吸，难天的天气难的放弃。然后这个大师兄说了，不应该是爹爹吗？这就是你这个都有点靠后了，在我们那个年代，在我们80、90后的是蝈蝈。
1: 你这是杨洋年代。
0: 对，杨洋是爹爹。
1: 是匆匆年代。
0: 哦，很不能相逢的年代。
1: 他以后就大号我是匆匆就好了呀。
0: 冲冲也行吧。
1: 都行，就看看东北人怎么喜欢怎么叫行了。我们叫他匆匆。
0: 我们叫冲冲。
1: 因为他来也匆匆。
0: 去也冲冲。而且他这里禁止大的。很多店都会贴这个啊，后果自负的，让你
1: 而且还说不要自己尴尬这种话。
0: 嗯，对，不要让自己尴尬。
1: 要不我们叫他叫尬尬好了。不是，我们好有梗。大师兄你刚没看到什么？刚才就有一阵风，就这么说吧，刚刚杨洋，
0: 我刚以为今天的强阵风吹进来了，
1: 短时强强风来哪儿了？
0: 来直播间了。我说这怎么回事？我说这个门窗都好的呢呀。
1: 而且刚才给到直播间的是一个红色预警的一个大压力，因为他当时那个红温的那个温度啊有点烧，刚才我们俩，
0: 但又但是又感觉心理素质蛮强，又不吃压力，
1: 好强啊。早知道那么烧，我的衣服今天也够。
0: 你刚应该换衣服，现在没走，现在美眉还
1: 没走，快去追他，快去追他！哎呦我的天哪，能不能唱这首歌？我想给大家唱《跳楼机》，
0: 必须得唱吗？我以为要换歌呢。
1: 我甚至觉得他们的版本有点难。
0: 哇，你真是很没有挑战精神啊！你有畏难情绪？
1: 我超畏难的，我现在胃还疼。
0: 以后不要再说一遍，不要刷这个高光了。我要要。
1: 你刚一说到
0: 明天拿过来，
1: 不是你刚一说
0: 又来了。我怎么又听到外面的声音？
1: 但是我现在想说什么，你知道吗？
0: 不会是，不是机甲没睡吧？
1: 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想到刚才姐姐给我们看她那个座位图，你这会儿你怎么样？
0: 没有，想哭。
1: 你能承受得住这个压力吗？
0: 我承受不住，我吃压力呢。
1: 我们俩能坐一个座位吧？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不管了，
0: 不管
1: 司机不管了，我们俩各坐一个座位吧，我们互相坐对方腿上。
0: 我想坐这儿，
1: 不是一排一坐，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0: 这跟在台上看有什么区别？
1: 这跟他坐我腿上唱有什么区别？
0: 这跟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他单独唱给我听有什么区别？
1: 我甚至觉得坐一排一坐都能问他要微信号，
0: 都能跟他聊两句。哎，你渴不渴？你热不热？这样都行的，其实。
1: 不播了。
0: 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欢快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1: 短暂的日子也是欢快
0: 的。别挂脸啊，我们有专业素养，别挂脸。
1: 好丑，
0: 帅哥吗你？真的，宝宝，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笑比哭还难看，
1: 感受到了吗？你笑像哭似的。
0: 大师兄说跳楼机笑哭，笑哭了，人家都
1: 像哭似的。
0: 都爱了吧。

0: 你的位置不是一排一号？
1: 其实不是，我不是，我要骗你的是，其实一号在那头。
0: 那我也会爽很多。姐姐在听节目，然后说你俩是这样的。
1: 如果说这一头是31号的话，我宁愿我自己是2排31号。
0: 你哪来那么多宁愿？我们在山顶哎。不过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山顶吗？因为我跟陈特别容易缺氧，上面空气好，底下太挤了，我还根本不愿意去。其实，
1: 那我们不会有高反吗？那么高的话，
0: 我带氧气瓶了呀。上次我从丽江爬那个玉龙雪山上拿回来的。
1: 天子多情生气了，
0: 为啥？
1: 我看了10分钟没听懂他俩在聊啥。这就是留住你的原因，你要听懂了你就划走了吗？
0: 1分钟你就走了？
1: 你听懂了之后你说啊，说这个呢没意思，走了。你就是因为听不懂说这两个女的说啥？
0: 我要想预告一下。
1: 又预告啥？
0: 没有，我想我今天不玩游戏不送了是吧？哎呀，你打算下周送？
1: 你来告。
0: 不是，我想听一下郑月的歌。
1: 那是明天，明天还有个星期五呢。
0: 哦，我以为今天就星期五了，不想过了主要是。
1: 你看布林说听不懂就对了。
0: 你觉得他会唱这个吗？
1: 你让天子多情都生气了，你大方说得了。
0: 失去的过往就别再回头望，失去的过

0: 算随便乱混。
1: 我说实话，后面我就没听过了。我光喜欢那两句。
2: 你不要忘了，你昨天说了一句他的歌，张震岳的歌你全会。我现在删自己。
1: 他刚那两句我不会吗？这两句是瘦子的。
2: 大家好，我是瘦子。
1: 不是，你是胖子。怎么好意思说这个话？怎么能给自己起这样的 AKA 呢？
2: 大家好，
1: 你是小牙。
2: 越没有什么越要说什么。
1: 不是，大家好，我是小牙。
2: 大家好，我是小雅雅
1: 雅雅
2: 雅雅老师。

0: 我希望他唱这首歌。
1: 大方说，一会儿生气了，天赐多情。
0: 不是，就是我们在说本周六的这个张震岳演唱会，就希望他唱《路口》嗯，听过吗？
1: 听过。
0: 但是这首歌不太能播，其实。
1: 你点一下，我看咋不能播了，我切。
0: 你确定吗？我不知道这个版本有没有啊。啊，他就改了，原来是 M 开头。原来是这个。
2: 无聊的路口。
0: 哇，好多年没听这首歌哎。我还在做
1: 梦。没关系，后天他将亲自唱给你听，
0: 让我在台上听吗？
1: 哪怕你在山顶。
0: 他会说：“来山顶的那位朋友，
1: 那位山顶洞人，你好，
0: 你好，你好，老师。”
1: 布林说：“雅老师美甲哪里做的？嘉欣给做的。”
0: 我亲手描绘，我就是有这样的艺术细菌。
1: 你描绘什么啦？这不就是个布灵布灵吗？哎，布灵。
0: 哦，就说橙子多宠粉呢，必须得宠。
1: 刚刚这一不小心啊。其实也是小心的啦，
0: 小小心心的。
1: 玉竹说：“小牙老师真漂亮。”
0: 小牙，
1: 我是大牙，你是小牙吧？
0: 不，刚说你是小牙，人越没什么，越要秀什么，所以你是小牙。
1: 又换歌了，
0: 不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Uh-huh. 天子多情说：“感觉两只虎皮鹦鹉在教我修理 WiFi， 是什么意思啊？”
0: 不知道，虎皮鹦鹉我可以理解，我们吵闹。修理 WiFi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oh. 这个梗我一点是我 out 了吗？我最近很努力在冲浪啊，
1: 冲的不行，冲错地方了吧？
0: 不知道，我冲的挺好的呀。最近在看《聊斋志异》的动画版，今天早上发给你的，
1: 就是那个嘛。
0: 对，给某某花钱心疼一辈，就是倒霉一辈子。嗯、对，
1: 我就不看呢，
0: 爱看不看，真是威胁谁呢？在这
1: 儿，你都不会说是卡卡那儿没有？卡卡其实也是在嘉欣这儿做的。
0: 所以你知道爱与喜欢的区别吗？
1: 歌词点开我看看区别是啥。
0: 你能分清是爱我还是喜欢我吗？
1: 替外你
0: 压力我
1: 替外
0: 同
1: 同意你
0: 同意我
1: 同意你住进我的心里啊。还有呢
0: 天讨要讨要我的心，我想我讨要你的心
1: 啊。地水怎么有点咸，后天每一个风景都想有你在旁边，和你傻坐，就是很喜欢他的名字。

0: 有长进，
1: 有长进哦。
2: 嗯，对啊，天子。
0: 但是我第一次会以为他要有长进，
2: 踢外你，宣你呢，
0: 讨厌你，
2: 这样你能读懂啊？打出来你就看懂了啊？
0: 嗯，
2: 但我说的是。解释呀，我说的是，
0: 我生气了，不想听了。
2: 谭鱼，
0: 我是谭鱼。
2: 编啊，再编。有人在问雅老师，周六晚上的河景区来不来？来，我在里面河里面游泳。我那天晚上将在河里亲自开售我的雅雅老师游泳速成班。
0: 我以为你要开，可不可以你要开始你的专场了？是
2: 没有，我要在这个河景区开始我的游泳速成班。嘉欣要在河里面开的是他的嘉欣小鱼塘 ，money money。这鱼塘带吗？
0: 不带不带，这个太大了，大家在里面迷路了，到时候不好捞。
2: 哦，就现场那个就够了。
0: 对，
2: 是是
0: 够了够了，完全够了啊。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好 ，Hello， 我们是成功
1: 嘉欣游泳速成班，
0: 快速沉下去。他说你教的是
2: 我都可以，我可以速沉，也可以速成。雅老师的游泳速成班，对啊对啊，速成班非常快的速度就成了。
0: 大家不知道吗？雅老师有拿游泳第一名，哎，需要大肆宣扬吗？是高调高调还是低调低调？
2: 高调高调。
0: 在这个在本月中还是月
2: 举高调呀？
0: 月初的时候就是有在举办过一个游泳大赛。雅老师一开始是游泳锦标赛，他一开始是没有报名的，因为他有点这个怯场，也知道我们雅老师是敏性人格。但是呢，后面他终于战胜自己的心魔，决定到现场去报名。到现场呢，人家说哦没关系，想参加都可以哦，就以鼓励为主。然后我们雅老师呢，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后一轮。上场前非常紧张，都已经全身冒汗的说，当场就瘦了10公斤，全是汗。下河
2: 脱水了。
0: 下河之后呢，我们说是一个河游一个来回，一共是10公里的路程。雅老师是第一名，哎，而且不是他那一组第一哦，是全场什么女生第一。
2: 哎，啊，确实不太敢，刚准备说，哎，全是全场第一，不敢了一下子。然后那个大师兄问专门教什么，问在河里专门教什么。
0: 首先教是喝水。告诉大家就是怎么喝能够不呛着。
2: 对，
0: 先喝饱，前两节课就让大家喝饱，喝个水饱，就决定绝对让大家就是物超所值，就是这个报名费是不白交的。
2: 因为是我们不退费哈。
0: 对，因为雅老师我们用的这个水质都很好的，我们都是过滤水，都是净水器，我们从家里面一壶一壶带过去的。
2: 哎，对对对
0: 对，
2: 就用这边的这个
0: 左
2: 骨接过去的。
0: 对，2趟我搬完的。
2: 两趟就够了。
0: 对，所以大家这个就是放心喝。
2: 大胆的喝，
0: 大胆喝，哎，没关系，你喜欢什么味儿自己倒一点就行了，
2: 加一点，
0: 哎，西瓜汁啊，西瓜粉末呀，
2: 现场都有，
0: 哎，荔枝粉末，就喜欢什么喝什么。
2: 对对对，喝饱水速成班，
0: 对，先喝饱，然后我们再说游泳的事儿。
2: 对，然后有人说都速成了，哪还有差评？
0: 对呀，啊，你喝饱了就沉下去了吗？
2: 对，速成嘛。
0: 对，然后我们就是救援的话，我们会意思一下，就大概找一找。
2: 我这边也会速救，
0: 可以救，但是，老公。老师人工呼吸可以做吗？
2: 老师人工呼吸简称老公是吗？
0: 不行吗？
2: 哎，
0: 因为你也知道我惜字如金的。
2: 我就想说你说话真的好珍惜啊。
0: 当然了。
2: 那橙子老师是什么班？速成加速成。我是橙橙班。
0: 你看你想学什么了？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哎我不会喝水，那就学速沉。
2: 对，
0: 那如果说我想游泳就是速成。哎，对，
2: 老师问你们会游泳吗？我们太会了，
0: 第一名。也不会，大家不会以为我刚才开玩笑吧？10公里是开玩笑的，但是还真是游泳第一名。把泳衣拿上给大家证明一下呀。
2: 现在就脱吗？
0: 时刻不准备着呢吗？
2: 在里面呢，
0: 穿呀，展示，
2: 脱，
0: 高调搞掉搞掉。
2: 来吧，展示。老师人工呼吸一定要体验一下。我，哦，这边不救的，
0: 他是指导别人人工呼吸，他自己是不亲自上阵的。
2: 当然了，
0: 对对对，我们有很多的人工呼吸员。
2: 当然了，
0: 裤裆着火，当然了。我们来玩歇后语吧。
2: 我更喜欢你刚才的惜字如金，哎，叫什么？老师人工
0: 呼
2: 吸
0: 能做吗？
2: 简称
0: 老公吸。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如果说觉得呛水了，你不用喊任何，因为呛水了一般会什么？老师人工呼吸。对不对？这样
0: 呛水你哪说得出话
2: 啊？哦，对，那就
0: 是
2: 已经是已经被抬出来了，行吧？
0: 对，
2: 救上来之后，我们一般会说，就是老公人工呼吸，我们。
3: 我不播了。
0: 你别在公众场合这样叫我，这不是咱们私密话吗？这都，你这样让我很难收场。
2: 我现在自己也很难收场。
0: 人工呼吸乐风啊，乐风会不会游泳？会的吧，应该。
2: 没游过，没有同台竞技过。
0: 下次比赛一下啊。
2: 嘴瓢一路了，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色，这是我们今天上节目前主任给我们的一个任务。
0: 今天
2: 你们既然爱瓢，
0: 就一直。哎呦，
2: 嘴瓢就一直，别好好说话。
0: 姐姐，我挺珍惜这份工作的，虽然说工资就那样，虽然说挺辛苦的，但是姐姐，我对这工作我很有成就感的。
2: 我没讲错，你有人说了那句话。就你们既然爱嘴瓢，你们今天就整个的风格就来这种，看你们怎么圆，怎么圆得回去。这句话
0: 我们可圆润了，我们都被生活磨得早就没棱角了。
2: 对对对，就
0: 是非常圆。
2: 所以我们节目一开始就嘴瓢，一直嘴瓢，就是秃了瓢到现在。
0: 老公，我想听歌了。
2: 老师，人工呼吸，来首歌。
0: 对，
2: 老公，我想听歌了。什么？这个是什么意思？这都能不能念？我现在都有点很紧张、哎。
0: 我不敢念，反正我们先不念了吧。这样吧，大家没有一个人是我们惹得起的，所以一首《银河快队》的《惹不起》送给大家。

0: 我们有调整一下状态，因为现在呢，我们节目也是即将进入到尾声的倒计时。
1: 电子琴说嘉欣的手省略号，再用点劲儿扯我头发。你们私下扯这个，因为领导还是说了，
0: 我私下其实都不是扯，是撕他
1: 头发，对，
0: 撕头皮。
1: 因为领导说过，说你们可以在节目里嘴瓢，但是还是不要打架。
0: 对，我们都是私底下，我们就是很打猛打的那种。
1: 对，因为我们就通常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叫做打是亲。

0: 那是爱。
1: 对，通常领导就会说，既然你们打是 kiss， 二是 love， 所以你们就撕下来。
0: 你在干嘛？你在说啥？念经呢？你在这突然？
1: 玉珠说来了。
0: 什么来了？
1: 来呢是吧？
0: 谁来了？
1: 谁来？下节目直接签僧师。
0: 僧师状。我看不到，直接签什么？哦，生死状。
1: 你刚说那个
0: 生死状，
1: 生死状。爸没有啦，那我们找首歌，这首歌没有啦，听得懂吗？没有啦。
0: 听懂了，听懂了，那我们就都挺好。
1: 看一下这个，
0: 希望大家，年轻就要对味儿。
1: 你觉得我们对不对味儿？
0: 瘦瘦的吧，不然我们。
1: 梁静茹还有这样的歌，
0: 一首
1: 现在电脑都可以大数据聆听了。
0: 对，一首梁静茹的《瘦瘦的》送给大家，新疆人应该听得懂吧？
1: 啊，当然了，
0: 瘦瘦的，
1: 瘦瘦的，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可以
0: 瘦瘦的。

0: 桃树结的果实，是我每年最期待的事。家具好像从未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8: 第一次
6: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7: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8: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7: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6: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拒绝污名化动物，
10: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9: 拒绝污名化职业，
11: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9: 拒绝污名化性别，
10: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9: 拒绝污名化群体，
11: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12: 拒绝污名化老，
13: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14: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13: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15: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9: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6: 暑假里因为孩子不用到学校去，所以就比上学的时候多了更多的手机自由。父母啊，有时候不是为了不让孩子玩手机，而是担心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形成对游戏的依赖，投入过多的时间，甚至呢无心学习。我们国家的法律呢，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买装备、充值都有比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啊，理想化的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实施，那未成年人呢是不可能在像假期啊限制的时间玩游戏，也不可能大额充值。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的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当中啊，这自由度很大呀，想玩就玩，什么时候都能玩，玩多长时间都行，想买就买，买多少也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的限制性的规定，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突破太多，办法太多。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学生，这背着父母在游戏里充值了十几万，于是呢父母呢就把游戏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游戏公司没答应，双方呢就告到了法院。这孩子到底怎么就充值了十几万？为什么游戏公司不退？那这个案子最后到了法院，法院又会怎么判？这个案子对于有类似的玩游戏充值的孩子和家庭，以及游戏公司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互联网法院宣判的这个案件说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赵明，给咱们说说啊，这家孩子怎么就玩上了游戏，而且充了十几万。
17: 原告年仅九周岁，原告父母原本是为孩子准备了专门用于上网课的手机，但是这个手机出现了故障，原告母亲呢便将自己的手机给孩子使用。原告在上课之余刷快手时，在推送的链接中点击了被告游戏平台的广告，随后下载了涉案的两款游戏，也就是奥特曼宇宙英雄和奥特曼传奇英雄，并拿母亲的身份证件注册了游戏账户。而且由于此前原告母亲在使用这个支付宝密码时并没有

0: 币回原告，所以呢，原告顺利的利用支付宝进行了充值，一共充值了13万余元。原告父母，也就是法定代理人，发现后第一时间联系被告客服申请退款，并承诺永久封禁游戏角色。但是呢，在按照被告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以后，被告以不符合未成年人行为为由拒绝退款，于是呢，原告就将本案诉至了法院。
1: 应急时刻，
2: 咱们说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首先呢，孩子的那个专属手机坏了，家长把自己的手机给孩子没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您就要注意了，您给的可不是一个手机呀，而是一个成人的世界，这里有成人的社交，有成人的财产，还有成人的隐私，也就是说给了一个全功能的手机。这是第一，当您给一个全功能手机的时候，您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极有可能出岔子，大人的手机不要给孩子。那如果呢，您的手机上没有引导模式，我就建议您啊，把您的大人的手机给孩子用的时候，您就一定要盯着，别嫌麻烦。谁让您给的不仅仅是一个手机呢？咱们话说回来哈，这游戏公司呢也是够倔的。游戏公司说我不给你赔，到法院就到法院。您看，也就是说啊，游戏公司也认为自己也有道理呢，我不怕去法院。那咱们一块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接着给咱们说说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双方都说了些什么理由。
0: 原告父母是认为涉案游戏的实际操控者是原告，那原告父母平时是不会让原告接触任何网络游戏的，只是因为原告上网课啊，才让他用自己的手机，无法预料到孩子会玩游戏并且充值。原告在实施充值的时候呢，只有9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定代理人不予同意或者追认的这个情况下，原告的充值行为应当被认定是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原告在30多天的时间里就充值了这个高达13万余元这么一个数额，明显是与其年龄和这个心智水平不相适应的。所以呢，原告父母就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网络服务合同应当被认定是一个无效的合同，被告应该全额退款。
2: 那如果游戏公司同意了这孩子的父母的诉讼请求，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可见呢，游戏公司啊觉得自己也有道理。咱们一块来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说说游戏公司觉得自己有什么道理。
0: 第一是涉案游戏的这个账号实名认证信息是原告的母亲，是个成年人，不是未成年人。第二呢，即便认定他是这个未成年人充值，但原告的父母对他的这个支付宝支付密码啊、银行卡密码相关的身份信息等呢都没有进行审慎的保管，应该推定这个原告的父母对涉案的充值是知情而且是允许的。第三呢，就是虽然累计的这个充值金额高达13万余元，但是也有大量的不超过30元的这种单笔的充值数，因为这种小额的消费啊，认为是与原告的年龄和智力水平相适应的。第四呢，被告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例如他们采取了接入网络游戏防沉迷的实名认证系统，然后设有这个家长模式等等，这采取了这些措施。由于原告的父母呢，在给原告使用手机时没有开启相应的这个家长模式，没有尽到监管的职责，才导致这个充值行为的发生，所以被告仅同意退还一部分的这个充值金额。
2: 那您看这个案子很典型啊，之前呢我曾经也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游戏公司呢，孩子呢是充进去了8万块钱，当时呢游戏公司就说了，说我怎么知道是孩子充的呢，别是你大人充的后悔了，然后呢冒充孩子，然后到我这儿让我给你退吧，我才不退呢。那遇到游戏公司说这种话，家长就麻烦呀，那你就得证明是孩子充的，你拿得出来证据吗？摄像头拍出来了是孩子充的值，不是大人，这就很麻烦。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游戏公司呢他也承认，哎，这个游戏啊确实是孩子在打，而且呢充值呢也是孩子在充，这倒有些意思哈。那法院做出了什么样的判决，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的介绍。
0: 最终法院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涉案账户实名认证信息是原告的母亲，但是呢考虑到涉案游戏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卡通色彩，受众范围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群体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然后考虑到游戏充值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符合未成年人的作息规律，考虑到原告提交的这个视频中显示未成年人操作游戏操作充值的他这个熟练程度等等这些因素，可以认定涉案账号的这个充值行为是 原告所为。那么原告呢，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对充值行为并不知情，而且呢事后是却拒绝予以追认的。所以原告的这个充值行为应该认定是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网络服务合同也应该是一个无效的合同。本中虽然原告的这个法定代理人疏于监管，没有对原告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同时原告呢也有躲避实名认证的相关

0: 情况，对合同无效具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呢，我们认为被告没能严格的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具体而言呢，就是被告呢他是涉案游戏的联合运营主体，被告用平台的实名认证机制统一代替了平台内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所以呢，被告是有义务去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和登录的这个相关义务的。尽管呢，被告采取了弹窗提示啊、家长模式啊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但是但证据也显示，本案中在这个平台识别注册用户，也就是这个原告为未成年人后，不仅没有对原告的身份信息进行锁定，反而在没有提示这个验证家长监护的相关情况下，提示未成年人用户可以通过编辑身份信息的这种方式，轻易的修改了实名认证信息，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逃避监管提供了可能，所以呢，可以认定是被告没有尽到相关的法律义务。因此，综合考虑到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最终我们判决是提高了被告应返还的充值款项的比例。
1: 应急时刻，
2: 所以您看，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什么让平台承担了相当一部分退款的这个法律责任？是因为呢，法院认为平台没有严格的执行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在刚才的判决当中，法官说了，平台验证出了这是个未成年人，但是却没有严格执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详细说说。
0: 我们是综合考虑了几个因素来认定的。一个呢是游戏的内容，因为游戏啊跟那个奥特曼那个动画片是相关的，所以具有浓厚的这种卡通色彩。游戏公司其实应该是能够预见到它的这个受众范围是包括未成年人的这个群体，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其二呢就是考虑到充值时间，一般情况下呢，游戏公司其实它是后台可以拉一个清单啊，能够显示每一笔充值它发生的时间，那么在本案中呢，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符合未成年人的这个作息规律的啊，它不是在深夜或凌晨的这种敏感的时间点。我们确实呢是看到了原告提交的相关的视频，看到了这个小朋友自己去打游戏，然后单独充值这一系列的动作，它是非常连贯，也非常熟练的。
3: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证据？
0: 原告提交的一段视频，
3: 是家长提交的，包括呢孩子充值的这个过程哈。
0: 对，家长就用另外一个手机录了一下他怎么去打游戏和充值，完了以后呢就向被告要求退款，然后就封禁这个账户了。
3: 就说明这个孩子很熟练。
0: 对，一看就是他操作的。
2: 也就是说啊，这孩子可不是新手，老马识途，这回啊这么熟练，说明以前也操作过。但是可能有的人说了，那你也不能说次次都是孩子呀，那之前的也可能家长也参与了。那法院凭什么就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游戏公司呢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呢？那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的介绍。
0: 游戏的注册的这个过程中，游戏公司首先它是识别到了这个注册的用户是一个未成年人，原告应该是最初用自己的身份证去注册的，检测到这个是一个孩子以后，它下面提供了一个编辑身份信息的一个按钮。
3: 对，
0: 当这个孩子编辑了身份信息以后，他一看自己的不行，那只能去拿母亲的这个身份证信息进行注册了。
2: 这回估计大家都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个孩子呀，第一次注册的时候呢，用的是自己的名字，但是因为呢，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身份证嘛，所以呢，就没能注册成功，得到了一系列的提示。这孩子呢，一咬牙一跺脚，这就把妈妈的手机号，把妈妈的身份证啊，拿来给注册了。也就是说，没注册成功，然后换了一个大人的这个过程，平台是知道的。那您说，他是在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注册的实名制吗？所以这样啥，那就很明白了。明明知道是个孩子注册，没注册成，换了一个家长的，您竟然对这个家长的这个身份证号，家长的所谓的啊孩子的实名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互联网法院认为，那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不行的，因为法律要严格遵守，不能闭上一只眼睛。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相关的要求，比如说账号要实名制，游戏的时长有规定，付费方面也有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啊，每天呢10点到第二天的8点不能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法定节假日每天也不能超过3个小时，平时不能超过1.5个小时，对8岁以下的用户是不能够提供网络游戏付费的服务的。在同一个网络游戏企业，8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单次充值不能超过50。

0: 每个月累计充值不能超过200。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单次充值最多100，每个月不能超过400。那您说这家网络游戏公司他严格遵守了吗？前提是他都知道这个孩子没注册成身份证，拿来了大人的重新注册。这哪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压根儿就是装作没看见呐。现在案件判了，法院的判决这家网络游戏公司退还了这孩子的父母啊绝大多数孩子充值的钱。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说说这个案件对于类似家庭和网络游戏公司有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
1: 在父母这方面还是应该尽到自己的监管的义务，虽然父母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忙，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来使用这个手机的，但是呢还是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一个充分的这么一个监测，而且呢对于比如类似于支付密码啊这方面的信息还是要做好保护的。
2: 那关键是游戏公司了啊，因为它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那对游戏公司这方面您觉得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
1: 就本案的这个法律意义而言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立了网络保护的专章，规定国家要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那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这个网络游戏。那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未成年人实名认证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必要的手段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的身份信息。那上述法律法规都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本案呢就是通过判决的方式明确网络游戏运营主体如果没有严格的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那么就这个社会意义而言呢，按判决结果有力的督促了网络游戏运营主体要增强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意识，合法合规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工作。
2: 那您觉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哪些技术环节都能够杜绝这种故意的放任这种做法，才能够真正的落实未成年人实名制认证打游戏这个事儿？
1: 不仅要有形式上的认证，还要有真正的落实。那么目前呢，这些网络游戏公司一般是能够接入到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的，但是这个接入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形式上呢，网络游戏公司接入了这个系统以后，可以采取弹窗提示、家长模式和客服提示等一系列的措施，它一定的程度上啊，可以防止未成年人使用玩游戏。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们认为作为网络游戏公司呢，更重要的是防止未成年人假冒和借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注册和登录。那一方面呢，应当对已认证的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锁定，就像本案这样，安排专业的人员对该部分身份信息进行一个管理。另一方面呢，应当通过家长监护、设备认证绑定或者充值风险动态排查等必要的手段，对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进行一个有效的认证，以最终真正的落实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我是觉得未成年人保护其实它有的时候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父母，也需要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需要社会一起来共同努力。
0: 对于游戏公司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判决给了游戏公司一个非常好的教训。相当一部分游戏公司对于落实未成年人的身份、未成年人的实名制，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形式上审核，放任了一些未成年人用家长的手机社交、玩游戏、购物、充值。我觉得这个案件对有类似心思的网络游戏公司是一个教训。但是话说回来，说到家长，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这个家庭损失也很大。您想想，开庭啊、写诉状啊，一次又一次的开庭、调解等等宣判，整个过程下来，这也得半年多。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法律责任，一部分充的值是拿不回来了。甚至呢，有的网络游戏公司还有霸王条款，说我给你退可以，但是呢，你这个号我就收了，因为呢，你们家管不住孩子呀，所以呢，这个买卖咱们就不做了，那这个号我就收了。那您想想，号收了，那里面的装备啊什么的，那不就也被人家收了吗？另外，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所谓的慈，无非也就是他已经挺不错了，可你还希望他更好，这就是慈啊。但是父母的慈爱既有爱，还有引导。所谓的引导就有限制，所以做父母的不仅得爱孩子，

0: 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引导不容易啊，就得盯着，及时地发现孩子出现的一些问题，讲道理，摆事实，还要规范，还要和孩子的那种任性和一些爱玩的天性做斗争。软了不行，太狠了也不行，还得掌握艺术。所以面对手机，这是一个不仅啊全国性的，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做父母的难题。手机如果管理不好，极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交、心理、学习，乃至于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父母要回来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对孩子成长的真正的关心、关注和关切。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那么这个案件对于有类似情况的网络游戏公司、网络平台有什么样的法律的教育意义呢？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也是电话采访了知名 IT 和知识产权专业律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的研究员赵占领。咱们一块来听听占领律师给我们说说这个案件对于有类似情况的企业他的提示和教训。
2: 法院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然后认定这个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如果未尽到这种实名注册的义务，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未成年人，比如说盗用、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去进行注册，包括使用成年人的支付账号去进行充值消费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对于合同的无效负有主要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同时呢，考虑到未成年人本身他自己采用一些手段主动的去规避网络游戏运营主体的这个一些技术保护的措施，以及未成年的监护人未尽到必要的监护责任，那么对于这种合同的无效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来讲，那么是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你要严格落实这种实名认证的义务，否则的话有可能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实名制、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间、玩游戏的时段、玩游戏的总的时长、不同的节假日、双休日、工作日，还有呢就是充值的额度、年龄都做了特别严格的规定。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就特别羡慕中国的法律法规，觉得这才是对未成年人的爱护，于是呢他们也想通过一部类似的法律法规。而后呢韩国通过了，但是日本呢这个法律法规现在都没有通过。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法律法规就通不过呢？估计您也能想到吧。那这么好的法律法规，它的前提是孩子的真正的实名认证啊。您不能小王在这打游戏用的是老王的头像、老王的身份证啊。可是游戏公司说了，那我看到的就是老王的头像啊。话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这个孩子一开始就用的是妈妈的身份证注册的，那是不是家长也不容易抓住这个游戏公司的短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赵占领律师给我们说说，从实操的层面来讲，广大的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如何真正的老老实实的实质性的落实国家关于未成年人实名制的法律规定。
2: 未成年的这个网络游戏保护，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实名认证。那么这个实名认证不仅体现在用户注册环节要进行实名认证，而不仅仅是实名注册，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识别这个用户的真实身份，然后确保用户不存在比如借用、盗用、冒用这个他人的身份证去进行注册的情形。那么同时呢，在注册之后，在登录环节，那么也确保用户是使用自己注册的账号来去登录，而不是通过盗用、买卖或者是租用的账号去进行登录和玩游戏以及充值。所以呢，对于未成年的网络游戏的保护的关键就是在注册以及登录环节都要进行实名认证。而网络游戏运营主体是否尽到这个实名认证的这个相关的义务，那主要是结合它相关的细节来判断，包括在登录环节有没有，然后再进行一个人脸识别的这种认证，对吧？以及在注册环节有没有是人脸识别的认证。同时呢，也要看网络游戏企业它是否主动采取了一些帮助玩用户去规避实名认证的一些功能或措施。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显然那么游戏运营主体就没有尽到法定的这种实名认证的义务。除了注册和登录环节的实名认证之外， 像消费提示、家长监护机制的等等，在设置方面也应当根据对于用户的这种身份识别，当发现他是未成年的时候，那么应当主动的采取一些阻拦的措施。

0: 应该说也是存在桌的过错的。所以这些都是在操作中如何去判断网络游戏运营主体他是否实质性的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去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微为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8: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7: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8: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7: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8: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7: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8: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9: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0: 错了错了。
11: 什么错了？
10: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1: 那要怎么放？
10: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12: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2: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1: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2: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3: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老歌。那么所谓的老歌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旧旋律，有很多新歌里面其实呢是有着那些旧日情怀的。最近两年呢，怀念青涩致敬青春的电影和歌曲很多，触动了多少人的这个怀旧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怀念初恋的那根神经啊。说到有关于怀念青春的歌曲，你最喜欢哪一首呢？在节目开始，我想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一首歌，叫做《初爱》。这首歌充满着怀旧的气氛，用弦乐和民谣吉他把你拉到青春校园的记忆里面去。这首《初爱》，杨宗纬用校园的初恋那种爱来表达对任何事物都要找回初爱的那一份纯粹的力量。我很喜欢杨宗纬的声音，这两年呢，他的声音变得更有层次了，清亮少了一些，多了一些沙哑，但正是这些沙哑让人能听到欲罢不能的意味，那种要破不破和略带一些干涩的嗓音进到你的耳朵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是微凉的风穿过你的耳朵，然后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别人的、小说的、电影里的那一些故事。杨宗纬一直是特别投入和认真的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的歌声才能够打动你的心。有人说百无一用是深情，可是如果他是杨宗纬的话，深情怎么会没有用呢？他就化成杨宗纬的歌声，穿过你的耳膜，穿过你的右心房、左心房，那么的温柔，好像所有的旧日时光都不会褪色，好像所有爱的勇气都不会让你羞愧。这原生的爱的力量就是所谓的初爱吧。一起来听杨宗纬《初爱》。

希望杨宗纬的声音也可以打动到你。这里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怀念过去某个时刻的生活，可是其实没有人可以左右你的人生，只要你多一些勇气去坚定自己的选择，向所有美好的旧日时光道歉，因为我将你们赋予了一个不珍惜的曾经。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歌，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希望我们在电波当中分享到的这些歌能够打动到你的心。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呢实际上奠定了莫文蔚他自己的歌唱风格，1997年的一支作品，他让莫文蔚彻底从歌坛的票房毒药当中走了出来。一起来听电台情歌。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首歌叫做《来自你，来自我，来自他》，三位歌手的合唱，你能听得出来他们的声音吗？罗大佑、周华健和赵传，还有李宗盛。对，其实是四位歌手啊，刚刚落了一个，把赵传给忘了，对不起。罗大佑、周华健、赵传和李宗盛四个人来合唱的这一首歌，这其实呢真的是一首老歌了，1991年的一首作品。好像这一首歌的传唱度不算特别的广，但是呢在这个中国最强音的12强致敬导师的舞台上呢，把这首歌拿出来唱过。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陈慧琳。我一直觉得陈慧琳呢还是唱粤语歌最动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是有国语的版本，国语版呢叫做不要说抱歉，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他最初的粤语版本呢。粤语版本是出自于2004年陈慧琳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一首歌是非常简单的这个配乐，只有这个钢琴版的配乐啊，编曲上没有很多花哨的动作，直接就是钢琴曲做主旋律，再配上一点点的小提琴作为点缀的，非常动听的一首歌，陈慧琳，对不起，不是你。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呢在早年的时候出过一首歌叫做《听妈妈的话》，非常的火，然后呢他觉得不能这样不公平嘛，也要为爸爸写歌嘛，所以呢在他去年的新专辑里面我们听到了这首《听爸爸的话》。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了。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哎，可以。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哎，可以，可以。
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您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2: 没事儿，可以。
3: 一生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

0: 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6: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1: 繁荣似锦，
14: 无限风光。
1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6: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7: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18: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9: 垃圾遍地扔，
18: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9: 饮料瓶子飘我家。
18: 南朝484，多少楼台
19: 都刻着到此一游。
18: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9: 我全摘走。
18: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9: 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3: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2: 这场是相声，
2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25: 相声，
24: 相声，
25: 相声，
24: 你学会了。
2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7: 咱们开会吧。
28: 对，
27: 都别说话了啊。
2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首先为您请出周玉峰和孙明泽，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第三者。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31: 打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32: 唱起来，说拜拜。这个演出我就不该来。
31: 哎，你看着大伙儿要高兴，
32: 他们高兴我心痛。
31: 你快跟朋友们问声好啊！
32: 我这段时间很烦恼。
31: 你怎么了？
32: 懒嗖
31: 啊？
32: 相姑？
31: 什么什么？
32: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31: 嗯，
32: 但是我懒嗖。
31: 哎，
32: 相姑，
31: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到底怎么了？
32: 是因为
31: 啊，
32: 我媳妇有了第三者呀，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呀。
31: 有。
32: 这都什么人？
31: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32: 啊。说什么？
31: 我听了这事儿挺生气。
32: 必须生气。
31: 虽然说虽说媳妇跟人跑
32: 啊，
31: 上台了见观众微笑不能少。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
32: 谢谢大家。
31: 想明白了？
32: 我得谢谢你
31: 啊！
32: 媳妇儿都跟人跑了，还能要掌声？哎呀，你心太大了，心太高了，你比中国的房价还要高。
31: 谁呀？
32: 什么？
31: 你？你媳妇儿？
32: 我媳妇儿怎么了？
31: 不，你说的吗？大伙都听见了
32: 啊！
31: 我媳妇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这不你说的吗？
32: 嗨，我说这小三啊，手机。
31: 手机，
32: 他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 整天是对着手机献妩媚，看见手机就陶醉，晚上他还抱着手机睡。
31: 你呢？
32: 我在一旁孤苦伶仃，裹着个被呗。
31: 嗨，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只因为呀，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32: 就是因为都喜爱啊，就是因为太依赖我媳妇儿。
31: 怎么了？
32: 那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呀、啊！
31: 手机迷。
32: 可他换这个手机，我着急。
31: 急什么呀？
32: 新的来啊，旧的走啊。
31: 是。
32: 再换下去啊，估计我两个肾都没有了。
31: 嗨，你没肾，你活该，大家别替他悲哀。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32: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啊。嘿，
31: 这说明你的心太软，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32: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31: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32: 这话你说的？
31: 我说的。
32: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31: 你撒开吧。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32: 怎么了？
31: 你怎么了？干嘛呀？你这是？
32: 你不说你治我媳妇儿吗？我表演我媳妇儿，从现在开始啊，你不是你，
31: 你
32: 我不是我，
31: 你
32: 我是老婆，
31: 我
32: 你是我，
31: 怎么这么乱呢？
32: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31: 爱，
32: 爱我给我买苹果，
31: 买苹果啊？那没问题呀、啊。你。再买点香蕉、橘子、荔枝、大鸭梨。
32: 什么？人家说是手机，是凤凤凤凤。
31: 你再说，我把你嘴给缝上。各位，这一年，他手机买了十几个，哪一个，连一个月他都没用过？
32: 那些个手机功能少，没有苹果手机好。
31: 你废话，这苹果手机七八千，你瞧瞧吧。老公，我被你都榨干了。再说了，他们什么手机不能用啊？别看到苹果就冲动。
32: 不行啊！
31: 走，好好。
32: 不行。好，苹果手机高大上，那才符合我的形象。你说我是你的女王，你是我的灰太狼，你我是你的小苹果，我的苹果我都没苹果了，没有苹果我发火了，火火火火火火火。
31: 菩萨，菩萨菩萨饶了我，马上卖身买苹果。
32: 摩诃切耶阿诺陀。iPhone Plus 我必得搞定。哎呀，
31: 这老公当着真难受啊！他媳妇会念紧箍咒，买手机啊！你媳妇对你肯定好。哎、
32: 得了吧，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31: 怎么吃不饱了呢？
32: 吃饭之前先拿这个手机拍照片，他这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
31: 对，现如今姑娘都有这爱好，他们吃饭之前先拍照。
32: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他说这叫秀幸福。
31: 没错、
32: 老公对我满满的爱、点的全是我爱的菜、刚发完就有人秒赞，还跟着评论一大片。
31: 都有什么评论？
32: 秀幸福啊，有木有？你们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31: 单身
32: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31: 脏不脏啊？
32: 哎呀，好好吃，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我媳妇儿说呀，点赞的今儿晚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撞昏倒。关上
31: 看，等会儿，这怎么还抽上了吧？
32: 不抽不行。
31: 为什么呀？
32: 你想想啊，要都来啊，这顿饭最少两三天吧。
31: 得，
32: 我卖完了肾，我再卖肝呢。
31: 吓成这样了，
32: 拜拜吧您了。
31: 回来回来，这桌菜可怎么办？
32: 他的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31: 您听听，这老公要吃方便面、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32: 你们想法治他吗？不得，
31: 怎么治啊？
32: 怎么治啊？
31: 你媳妇儿说什么了？
32: 我媳妇儿说老公老公，
31: 又来，好好说话。
32: 高压锅里边炖牛肉，趁这会儿 你赶紧陪我来抢购。
31: 你还抢购什么呀？
32: 哎，不买就没了。
31: 说说
32: 什么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呀、卫生垫呀，还有口红和牙线、各种项链跟手串的锅碗瓢盆、马桶盖。
31: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公一心只想吃顿肉啊，没工夫看你的破烂秀。
32: 我不是说你想法治他，
31: 听我的啊，你网银里边别放钱，哦、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32: 就这个啊，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啊，人照样拿着个手机不停歇。
31: 他还干什么呀？
32: 整天是对着手机摆造型了、啊、绞尽脑汁的来卖萌啊！拍出的照片真叫绝，啊、他还总结经验搞教学。
31: 没听说过，拍照还能教学？
32: 一套一套的。
31: 你说我听听。
32: 剪大石头布要配合好角度，必须撅起嘴，这样才叫美。哎呦，眼睛使劲瞪，感觉好空洞。身体各种疼、啊，哎呀，姿势换不停。啊。哎，老公听口令，
31: 什么模样啊？
32: 咱们一起来疼痛吧。
31: 还有老公的事儿啊？
32: One two three， 走，头疼，脸蛋疼，胸疼，胳膊疼，还腰疼啊，肚子疼，我腿疼，屁股疼。
31: 怎么了这是？啊、请你告诉我到底哪儿最疼、啊、
32: 你说哪儿疼我就哪里疼，现在开始我一起看你疼。
31: 这不有病吗、啊、这不啊，
32: 你也不能怪我呀、啊、他拍照必须带上我，我不能推辞不能躲呀。
31: 为什么呀？
32: 拍我的丑啊，趁他的美，他变天使我变鬼。哎呀，薅我头发怼我脸，
31: 这
32: 他倒说了，
31: 拍什么？
32: 拍我俩之间的幸福感，揪我头发，掐我肉，
31: 这拍什么？
32: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我攥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抬脚使劲把我踹，
31: 这拍什么？
32: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哎，
31: 我对你的遭遇很同情、啊、就好像进了纳粹集中营了。
32: 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这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这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31: 这说明啊，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32: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啊、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啊、要是有人来点赞呢、啊、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回复留言忙不停 啊，他倒说评论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31: 不幸福啊？
32: 怎么了？
31: 痛苦呀。
32: 怎么痛苦？
31: 这说明呀、啊、你老婆内心很空虚，生活在精神的无人区，他渴望被人来关注，好证明他的存在和用处。你不能光把手机怪。
32: 那应该。
31: 现如今呀，瞧瞧吧，大家对手机太依赖了。咱说实话，这智能手机确实好，给咱们带来的便捷真不少，像什么语音视频和拍照、浏览新闻、查资料，这个生活缴费、订车票是打车外卖和挂号。
32: 对，
31: 您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前些天呀，南方的城市闹洪灾，手机把英雄的照片传播开，解放军不怕流血和流汗，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大家为英雄来点赞，捐款物资源源不断送前线，手机把爱心来传递，提升了社会的凝聚力。
32: 维和战士啊，英魂陨落在苏丹，这消息一下引爆了朋友圈，一时间转载千千万的，大家把这英雄来悼念，这手机传递正能量，也不像我媳妇那个样啊。
31: 说的对，这手机像把双刃剑啊，呈现出好坏两方面。您记住，他是为咱来服务，咱别被手机给束缚。
32: 对、啊、
31: 用得好，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不能说手机他是第三者，
32: 那应该
31: 这些话呀，你跟你媳妇儿沟通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32: 那我怎么办呢？
31: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啊、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32: 有了。那天我媳妇要临产、啊、疼着她呀滋哇乱叫使劲喊。
31: 哎，你该上前去鼓励呀、啊、
32: 哥给我一边带着去、啊、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31: 还发呀？
32: 朋友们，马上我就要当娘喏、再过一会儿进产棚，你们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的我非常疼，我拍照不能再卖萌，最后时刻拍几张，你们千万不要太紧张，我问你给我来点赞，我马上给你一人看，你们看看究竟是女还是男，如果想看男女都一样
31: 啊？怎么样、啊、
32: 必须集齐100个赞。
31: 还拍呀、啊。
30: 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周玉峰和孙明泽合说的《第三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李伟健和武斌，他们将为您合说一段《见义勇为》，咱们掌声请出这二位。
0: 朋友们，你们好！参加这个活动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2: 好，
0: 哎哎哎，怎么意思？你话？
2: 好好好好，
0: 吓我一跳，干嘛？
2: 这个报告做得太好了。
0: 谁做报告了？
2: 我今天见着你，真是太高兴了。
0: 干嘛？
2: 你是我们见义勇为的标兵啊！
0: 我
2: 向你表示致敬
0: 啊，
2: 给你敬礼。
0: 应该是那边。
2: 敬礼。
0: 什么形象啊？这是。我说你别那么激动行不行？
2: 不是，我看见你啊，我心里就按耐不住的这么高兴。
0: 干嘛呀？
2: 那什么，这么跟你说
0: 啊，
2: 你是我崇拜的偶像，我是你的粉丝。
0: 粉丝？
2: 哎，你看我像不像粉丝？
0: 还是细粉，还不是宽粉啊？
2: 这可不光是我一个人喜欢你，
0: 哇，
2: 大家伙都喜欢你。
0: 是吗？
2: 你看刚才我进演播室的时候，
0: 怎么了？
2: 有两个老大妈正夸你呢。
0: 他们怎么夸我的？
2: 武斌
0: 啊，
2: 好人呐。
0: 哎，这话我爱听。
2: 就是死得太早了。
0: 哎，啊，
2: 还有一大妈夸的也好啊。
0: 他怎么说啊？
2: 哎呦，这孩子呀，为了抓坏蛋，让人家捅了好几刀哦。
0: 啊，
2: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0: 嗨，
2: 还有一大爷就
0: 说，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啊！
0: 我就知道要出事儿啊！谁抓过坏人呢？
2: 你呀、
0: 啊，我没干过。
2: 你怎么没干过？前两天我看你在一个学校做报告，讲自己的生平事迹，是你不是？
0: 这事儿是有
2: 啊，那你还谦虚什么呀？
0: 你弄错了
2: 啊！
0: 这做报告的是我，但是那个见义勇为这个事儿不是我做的。
2: 那是谁做的呀？
0: 是我一同学，发小，我对他比较了解，所以我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这么回事儿。
2: 哦，那就误会了。
0: 你看，
2: 我以为你在那儿介绍自己牺牲的经过呢。
0: 对，有这么介绍的吗？
2: 甭管怎么说，你也是一个好人。
0: 哎，你别这么说啊。
2: 不，你确实是一个好人。
0: 你别这么夸我。
2: 真是一个好人。
0: 我不是好人。
2: 那你是坏蛋。
0: 你才坏蛋的。得给我绕晕了。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一遵纪守法的公民。
2: 那我问问你。
0: 问什么呀？
2: 你进过公安局吗？
0: 甭说公安局
2: 啊，
0: 连派出所我都没进去过。
2: 哎呀，这地方你就不如我了。
0: 你呢？
2: 我进去过。
0: 干什么呀？
2: 报户口。
0: 嗨，有话一块说出来行不行？
2: 报完了户口，民警就把我给留下了。
0: 嗯，
2: 说有一个案子把我给牵扯上了。
0: 哟，
2: 一定得让我到市局去说明一下。
0: 不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2: 因为一点小事儿。
0: 到底什么事儿？
2: 我劫人来的。
0: 哎，对，这还小事儿呢。
2: 啊，这不是公安局很重视
0: 啊，
2: 说一定要在全市范围内点名通报。
0: 是得通报。
2: 我这央个他们
0: 啊，
2: 我说这么点事儿您就别通报。
0: 这可不是央个的事儿啊。
2: 我这不是才结一个吗？
0: 你打算结几个呢？
2: 民警不干啊。
0: 是，
2: 说一定要给我3万块钱。
0: 应该。
2: 我说别介，您这么点事儿您给什么钱呀？
0: 啊
2: 这样，下次我再结一个，再结一个您一块给3万，好不好？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等会儿吧，等会儿吧。我都听糊涂了，还给你钱？
2: 对啊。
0: 不是，你把这事儿的经过跟我们大伙儿讲一讲行不行？
2: 他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2: 前几天我演出完了回家，已经是12点多了。
0: 哦，半夜了。
2: 我刚走到胡同口，蹭一下，
0: 怎么了？
2: 从我身边跑过去一个人。
0: 哦，
2: 紧跟着从后边又跑过来一个。
0: 哦，
2: 胡同里边就有人喊。
0: 喊什么呀？
2: 抓坏人呐。
0: 哦，这俩是坏蛋。
2: 甭问呐，
0: 嗯，
2: 肯定的呀。
0: 是啊，
2: 这是作案的时候让人给发现了。
0: 对了，
2: 跑得了一个，跑不了俩呀。
0: 嗯，
2: 当时我等第二个跑到我跟前儿，
0: 嗯，
2: 我一伸手，砰，我就把他抓住了。
0: 嘿，
2: 我说好小子，
0: 嗯，
2: 你，赵大爷。
0: 哎，怎么管坏蛋叫大爷呀？
2: 不是，这是我们居委会主任赵大爷。
0: 哦，抓错了。
2: 我说赵大爷
0: 啊，
2: 怎么回事啊？
0: 这赵大爷怎么说呀？
2: 哎呀，
0: 什么意思？
2: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这赵大爷怎么这模样啊？
2: 我说赵大爷
0: 啊，
2: 您怎么让坏人给气哑巴了？
0: 那是气的吗？那是累的。
2: 快，违建。
0: 怎么的？
2: 前面，那校门，抓住他。
0: 哦，前面那是坏蛋。
2: 我说行了，大爷您放心，我盯住了敌人的背影。我是三步并不做两步，步步紧追，眼看着就要追上这坏人了。他一拐弯滋溜，
0: 怎么了？
2: 钻胡同里去了。
0: 钻胡同了？
2: 一看这胡同扑

0: 我就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他钻的是一死胡同。
1: 嘿，这回他就跑不了了吧？
0: 谁告诉你的？
1: 不是死胡同吗？
0: 是啊，这坏人一看这死胡同，从这腰里蹭楞，
1: 怎么了？
0: 拔出来这么长一把，哎呦，明晃晃的刀子。
1: 是啊，
0: 啊，当时就跟我说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哥们儿，
1: 啊，一晃，
0: 今儿你要让我过去
1: 啊，
0: 改日我报答你。
1: 你瞧瞧，
0: 今儿你要不让我过去，
1: 怎么着？
0: 你看见了没有？
1: 啊，
0: 咱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1: 够厉害的。
0: 我说你少跟我来这套。
1: 哦，
0: 什么？红刀子出来
1: 啊？
0: 今儿你就给我扎出十二色来，我也得把你抓住。
1: 哇，有两下子嘿，不是，这人家可有刀啊。
0: 什么？
1: 有刀？
0: 有刀我也不怕。
1: 你行吗？
0: 你把那行字给我去了。
1: 哎，就剩喊妈了。
0: 啊，不是，说错了，你把那妈字给我去了。
1: 哦，你行。
0: 当然了。
1: 哦，
0: 当时我把气运到两只手上。
1: 哦，
0: 大喊了一声啊，开。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1: 不是，这一啊怎么回事啊？
0: 哎呀，这可有讲究啊。
1: 是吗？
0: 朋友们
1: 啊，
0: 您以后碰见这种事儿千万别害怕。
1: 你介绍一下。
0: 哎，您就用我这招。
1: 嗯，
0: 冲着敌人大喊一声啊。
1: 不，这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0: 这有三大好处。
1: 三大好处。
0: 哎，
1: 这第一好处是什么？
0: 震震敌人的威风。
1: 第二呢？
0: 壮壮自己的胆子。
1: 第三，
0: 喊喊周围的邻居。
1: 嘿，好嘛，还挺聪明啊。
0: 这有个名儿，
1: 叫什么呀？
0: 这叫一阿三德。
1: 哎，什么叫一阿三德？那叫一举三得。
0: 我手里什么都没有，我举什么呀？
1: 我把这茬给忘了。
0: 说时迟那时快，
1: 怎么着，
0: 这坏人手起刀落，这刀可就奔我脖子来了。
1: 小心点啊。
0: 我一闪头躲过敌人的刀锋，
1: 哦哦，
0: 然后我看准了刀把
1: 啊，
0: 左手一攥他手腕子
1: 啊，
0: 右手一磕他胳膊肘，就听了当啷一声，
1: 怎么样，
0: 这刀可就掉地下了。
1: 有两下子嘿。
0: 我腾出右手来
1: 啊，
0: 照着这坏人的脸上啪，我就给他一嘴巴。
1: 打得好，
0: 也加上劲儿猛了一点，
1: 嗯，
0: 把这小子的脸皮给抽下一层来。
1: 这小子脸也够糟的，我告诉你
0: 啊，一回手吧唧，我就给他粘到那边的脸上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让他这边不要脸，那边二皮脸。
1: 好吧，有点意思啊。
0: 正这时候，
1: 怎么着，
0: 赵大爷和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1: 是啊，
0: 我们一块儿把这坏人给扭送到公安局
1: 捉拿归案
0: 啊。这不是为了鼓励我
1: 啊？
0: 政府给了我3万块钱。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对，
1: 那这坏人呢，
0: 判了5年徒刑。
1: 应该。
0: 嗯，这不是开公审大会那天我去了。
1: 你干嘛去了？
0: 我得说说他呀，
1: 教育教育他。
0: 我说你年纪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1: 就是
0: 啊。
1: 嗯，
0: 当然了，已经到这份上了，
1: 哎，
0: 到那边好好改造。
1: 对
0: 啊，家里头你就放心。
1: 嗯，
0: 有街道和组织呢。
1: 是啊，
0: 另外呢，有什么事儿让你弟弟找我。
1: 哦，
0: 哎，因为我跟他有交情。
1: 哎，等会儿
0: 我一定帮忙。
1: 哎，啊，你跟他弟弟认识啊？
0: 哎呦，不仅认识，我们很熟啊。
1: 怎么那么熟呢？
0: 我老跟他弟弟一块说相声啊。
1: 我哥哥呀。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55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55至次日凌晨0:30，凌晨0:30至7:55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是。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5: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6: 你等一下啊。
15: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6: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8: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9: 茶余饭后还要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8: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桂枝谣，广西的民间歌谣，古老的音韵和时尚的编曲全新的结合。桂枝谣一曲一曲为我们翻开那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页。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完歌，这也是广西的毛南族，仅仅有着7万多人口的一个小民族的多声部童谣所改编的。毛南族呢，是居住在广西河池地区的环江等县，然而他们是一个极爱唱歌的民族，不论有事儿无事儿，不论快乐还是忧伤，不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一人还是多人，只要开怀一唱啊，一人唱众声和。毛南族也是我国为数极少的以二声部民谣为主要歌唱形式的民族，而且呢，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多声部演唱的习惯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曲《玩儿》游玩的玩，玩歌就是一首原汁原味的毛南族多声部的童谣编撰的，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毛南族多声民谣的奇美的色彩。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清新倾听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桂之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独弦琴。不过它是一首歌，但是它是独弦琴而伴奏的。世间呢，只张着一根琴弦的乐器是极少的，而世间以这种方式演奏的乐器更是缺少，能够发出这样奇妙音响的乐器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广西的金族人的独弦琴，那真是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也是金族人生命中的仿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历几千年，广西的12个民族本来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民间的歌曲则是广西民族艺术的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广西人历来是毫不犹豫地把这方水土称作歌海，尽管他们有着附随于不同的民俗民风的各异样式，比如说壮族的歌围，还有汉族的摆歌台，还有瑶族的跳盘王，侗族的坐月行歌，还有毛南族的歌坡，以及金族的唱哈，苗族的坐妹等等等等的歌唱形式。但是呢，各族的民谣在相互的交流渗透当中，有时建成类同的格式。一个呢是在内容上，大多是采用即兴编词随口答唱的对歌；第二呢是在形式上啊，几乎各个民族都有着多声部歌唱的传统，这就使得桂枝谣，我们今天听到的广西的歌海，成为了中华民族意愿中一捧掀起夺目的花卉。

0: 只要爱情不老，唱着爱情的山歌不会老；只要山歌不老，唱着山歌的三姐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爱情永远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我们永远唱山歌。传说中的广西的歌仙刘三姐是驾船而来，轻舟而去，如今三姐的后世子孙们还在田间地头生息着，也还在延续着她的歌声，就像这生生不息的八桂大地，这桂地的民谣。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这首吕薇的采茶舞曲吧。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2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2: 阿姨，您
17: 先把这个一百。
21: 请选择支付方式。
22: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3: 支付宝到账。
24: 微信收款。
25: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26: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7: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8: 听点什么好啊？
29: 我要听故事。
3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8: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9: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31: 要不听听咱这个。
30: 啊，
31: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30: 我还是想听歌。
31: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32: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0年的某一天，上海娱乐城大世界的门前停下了几辆出租车，叽叽喳喳地下来了一群大学生，他们拿着演出票，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走向娱乐城。
33: 哎呦，你们都是看过传界的牡丹亭吧？
34: 是啊，今天可是他的独角戏呢。告诉您吧，这出戏可是我们几个好朋友写信让他演的呢。
33: 哎呦，那好大的口气啊，你们几个学生家家的，想让哪个大明星唱就让哪个大明星唱啊，口气也太大了。
34: 您不相信就算了。
33: 哎呀，你们几个女孩子也不怕世道乱，跑到这里来看戏啊？
34: 不要紧，今天我们特地找了男同学一起的，这出戏可是我们好不容易请大明星来唱的，不去捧场岂不是辜负了人家。咱走。
32: 在上世纪30年代，女孩子上学都是被人指指点点的，更何况是去人多嘴杂的地方去看戏呢？可是这些大学生怎么会那么执着呢？当名校大学生遇到当红小生，他的追星之路出现了哪些变化？当才情兼备的大龄女青年遇到精通汉学的外国人，爱情是否能够开花结果？她们是在别人眼中的女神，她们的爱情更是一场世纪的传奇。听天下，跟您聊聊民国著名的张家四姐妹的爱情故事。

圣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九如像张家的四个女孩，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这四个女孩是谁呢？她们就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和张冲和四姐妹。不过要说四姐妹，就得先从她们的老爸说起。话说苏州有位名叫张吉友的富商，他特别热衷于结交蔡元培先生这样的教育界名流。1921年，老张在苏州开办了乐意女子学校，这在当时可是非常前卫的事情。不少人嘲笑他说，这老张不是有病吗？这钱不花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偏要花在别人的儿女身上。也有人觉得他花钱办学校是费力不讨好，而老张却说，钱要花在刀刃上，那就得办教育。老张热心办学校，家里孩子的教育更是错不了，尤其是他那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更是串起了一个世纪的传奇。后来大家甚至说，老张家的姑娘可以和宋家三姐妹相提并论。为什么呢？因为这四个女孩个个兰心蕙质，也都有着自己的爱情传奇。

咱们刚才说了，1930年的某一天，一群女大学生拉着几个男生去上海的大世界看戏，他们都是当红昆曲小生顾传介的超级粉丝。这位顾传介先生俊美温雅，扮相和演艺水平都非常棒，才20岁就已经红遍了上海滩。更重要的一点是，那天他要唱的是牡丹亭里的柳梦梅的独角戏实话教画，而这出戏正是前来看戏的女学生们此前写信请他演的。粉丝团写信给偶像，现在来说不叫个事儿，可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闺秀给男戏子写信，光是想想都会被家长骂死。更让人震惊的是，发动这帮妹子写信的竟然是一对大户人家的姐妹。没错，正是张家的两位大小姐张元和和张允和。咱们刚才说了，张家老爸特别重视教育，对自己的子女更是进行了全面的素质培养。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张家老爸还刻意培养张家姐妹学习昆曲，同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还允许他们去看知名演员的表演。顾传介的表演让汤显祖笔下的潇洒痴情的柳梦梅宛如重生，张家大小姐张元和也被他出神入化的表演深深吸引。他和几位女同学几乎是每个周六周日都会去看顾传介的戏。这一年张元和22岁，顾传介20岁。张家大小姐爱上了一个戏子，这段姻缘能否被认可？帮助大姐牵线的二妹又是与谁青梅竹马携手一生呢？当时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是大学里公认的校花和才女，前前后后也有不少男生倾慕于她。而张大小姐呢，眼里只有顾传介。不过他们俩的身份实在是天差地别，在那个年代这俩人想凑一块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顾传介也不甘心一辈子被人瞧不起呀，不久之后他就离开了戏班，在热心人的帮助下进入到了东吴大学附中学习。而在这期间，张元和大学毕业了，之后去了海门女中教书，俩人也就没有了交集。可是到了1935年，张元和在北平读大学的四妹张冲和忽然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没有办法，只能放弃学业回家休养。于是张元和辞去海门的工作，把北平的四妹接回苏州家中，自己也留下来照顾妹妹。为了消磨时光，换换心情，姐妹俩参加了苏州的曼亭曲社，经常去朋友家一起唱唱戏聊聊天。为了与妹妹搭戏，张元和开始学习小生戏，而他那时候所拜的老师周传英正好是顾传介的师弟。有一天，张元和正在和往常那样在家中学戏，忽然看见他弟弟带着一个人走了进来，仔细一看，竟然正是当年自己暗恋的明星顾传介。原来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是他弟弟的同学了，当年远隔舞台，如今近在咫尺。张元和望着熟悉的身影，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大学时代。张元和心里十分纠结，每次见到顾传介，他总是会脸红心跳，想办法躲避他。他写信给自己的二妹允和，求妹妹帮忙出出主意，没想到妹妹快人快语，竟然直接在回信里写了三个字，嫁给他。然后呢，
他还就真嫁了。他们的婚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不少小报纷纷添油加醋。头条上写着张元和下嫁顾传介，弄得满城风雨，亲戚们也对此不能理解。可是大小姐终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她不理睬这些无聊至极的消息。虽然日后的生活非常辛苦，但是对于张元和来说，丈夫永远是她心中的一块美玉。说完大姐，咱们该说说二姐张允和以及三姐张兆和的故事了。张允和的丈夫是著名的汉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她和丈夫算是青梅竹马，因为周有光的妹妹就在张允和老爸创办的乐意女子中学读书，所以呢，老张先生投资办学可真不是把钱花在别人身上了，这不就把好姻缘给拴来了吗？当然这是开玩笑。那会儿张允和与周有光的妹妹是好闺蜜，一到放假的时候，周家的兄弟姐妹和张家的兄弟姐妹就经常相约在一块玩。后来他们俩人一起在上海读书，经历了8年的爱情长跑，最终结为伉俪。而三姐张兆和与沈从文的爱情故事就更为广为人知了。在中国公学教书的老师沈从文，自打见到自己的学生张小姐之后，他就陷入了一场既美好又让人忐忑不安的师生恋。18岁的张兆和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他聪明可爱，单纯任性，身后有许多追求者，甩都甩不掉。于是可爱的张小姐按照个人喜好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那时候二姐张允和总说，像沈老师这样的书呆子大约连青蛙都排不上吧，只能排为癞蛤蟆第13号。说起来，连当时的校长胡适还为这段恋情盖过章，撮合他们。后来还是在二姐的帮助下，给沈老师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上面就是一个字允，这才让沈老师吃了一颗定心丸。三位姐姐都有了自己的爱人，四妹张充和为何对大家的撮合始终不冷不热？她遇到了什么事情会突然离家出走呢？说到当年和姐姐一起唱戏的四妹张充和，她的故事比姐姐们都要曲折多了。尽管四姐妹皆可被称为一代才女，有的精于诗词格律，有的通晓英语文学，但要说传统文化功力最深、才艺最广而又最具艺术气质的，那还得说小妹张充和。和姐姐们一样，才貌双全的小妹张充和身后也总是有一批追求者，而用情最专最深的当属诗人卞之琳了。张充和对人坦诚直率，让诗人倾心不已，不过张充和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所以对他总是特别冷淡，想让他知难而退。不过卞之琳是个非常痴情的人。1936年张充和患病休学回到苏州，卞之琳还特意到苏州来探望。一年之后，卞之琳还把自己的诗作编成装饰集，手抄一册，提献给张充和。不过这接二连三的热情也没能打动充和，倒是让周围不少的人急得够呛，总想撮合他们。在成都，四川大学的几位热心教授甚至于绞尽脑汁地定期举办宴会邀请他俩出席，一来二去搞得张充和非常的郁闷，他不好意思当面推脱，于是干脆悄悄离家出走了。四小姐一玩人间蒸发，这可急坏了张家人。
一周之后，张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四小姐的消息，原来她独自一人上了青城山，在为上清宫道院题写诗作时，正巧被一个游山的大名人看到。那个大名人要四小姐为他写字，四小姐烦得要命，没有搭理他们。结果这位名人的随从中有好事之徒，干脆到报馆将此事登了报。看到报纸的消息，家里的人让四小姐的弟弟去找。弟弟在汽车上看到他姐姐戴个大草帽坐在人力车上，就这么与他擦肩而过了。弟弟急了，干脆下车追，结果四小姐看到有人来追，也没看清楚是谁，就急忙叫人力车赶紧走。弟弟没办法，只能请后边骑自行车的人带口信儿过去，说是弟弟在追他，他才停了下来。面对无数的追求者，四小姐最终选择了谁？远渡重洋的日子里，她又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学梦想？后来，诗人卞之琳直到1955年才成家。在上世纪80年代赴美探亲的时候，他还专程到张充和的家里拜访老朋友。虽然他们俩人没能成为伴侣，但是他们的友谊却延续了一生。而且张家姐弟对卞之琳都很尊重。2000年，卞之琳过世，张家自办的小杂志《水》上面还发表了一篇悼念的文字，说他是张家所有人的朋友。除了卞之琳，另一位痴情张充和的是一位姓方的古文字学家。方先生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张充和早年间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方先生就常找由头去拜访他。不过这位方先生也是位书呆子，每次来都有意邀请四小姐一起吃饭聊天，不过因为太害羞，结果却总是失败。每次方先生总是带着本书过来，张充和请他坐，他不坐，请他喝茶他也不要，就在书房里站着读书，然后告辞。您说这多尴尬。直到张充和离开北平之后，这位方先生才为自己的害羞而后悔不已，还特地给张充和的姐夫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张充和一走是凤去台空，自己总觉得空落落的。1947年，33岁的张充和已经是位大龄女青年了，她在北大教昆曲，一直住在三姐张兆和家。别看张充和每天自由自在不着急，姐姐和姐夫可是操碎了心。最后还是姐夫沈从文能干，当年9月，他为充和介绍了北大西域系的外籍教授傅汉斯。傅汉斯是世居德国的犹太人，他精通德、法、英、意文学，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来到中国学习中文，从事中国历史、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学家。后来也有趣儿，您别看老傅是一外国人，可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那是一点都不含糊，能和三岁读唐诗、五岁练书法的张充和特别聊得来。于是一年之后，35岁的小妹终于和汉学家结婚了。次年1月，双双赴美定居。虽然人在美国教书，可是张充和教的还是中国最传统的书法和昆曲。2004年10月，与苏州曲社的曲友们欢聚时，90岁的他面容清秀，举止优雅，身着一袭绛红色的丝绒旗袍，仪态万方地依在雕花栏杆旁，一亮嗓子

博德台下掌声一片，有人惊叹，这真是最后的大家闺秀啊。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这辈子呀，就是玩儿，不论是诗词书画还是昆曲，只要高兴就行，潇潇洒洒过这一生。2015年6月，最后的才女张充和去世，张家四姐妹自此成为绝响。在那个女孩子不被重视的年代，这四个姐妹幸运地得到了父母的爱护，也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爱情。民国时期的爱情故事大多是以悲剧结尾，而张家四姐妹她们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悬殊、地域的差异、时局的动荡受到影响，各自坚守了对爱情的承诺，也获得了他们与爱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好了，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

0: 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 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

0: 也是采用了壳上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2: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5: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6: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8: 日本仪器在

0: 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92.6， 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堂。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星星。
1: 今天是星星吗？对的，对的。
0: 对，没错啊。这个张亮说，我感觉袁成总说那种听不懂、怪怪的那些词儿。
1: 今天不管是谁啊，没有资格挑人，知道吗？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调频 FM 92.6潮汕人民广播电台呢，没有那么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没有那么多主持人啊，让你们今天挑这个明天挑那个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最近这一个暑假真的是不错，
0: 是
1: 因为我们和中师大这个克拉玛依校区的同学们一起
0: 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
1: 对啊，我们呢一个月给到中师大一些培训，那中师大呢一个月给300W的这样一个费用啊，所以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和满意的哈。
0: 对，这是一个双向奔赴。
1: 没错没错，就互相就是托举嘛，才能成长得越来越好，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调频 FM 92.6，那这里是快乐吧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
0: 吃月说，主播大妈、主播大叔，你们好呀！
1: 你好呀！哎，你的老伙计西西西来了。
0: 啊，是吗？
1: 对，
0: 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我们就好久都没有见到老伙计了啊。
0: 对对对，
1: 最近来一些奇奇怪怪的新人。
0: 大云城说，说明大云城跟张亮说的，说明你学历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1: 你们一跟张亮聊天就聊学历，
0: 对、啊、
1: 你们这样的人真的是特别不礼貌。
0: 真是，我觉得你们就逮着一个人的软肋，把他的拽出来，使劲在那踩。
1: 完了，看到一个人又进来了，这个刻薄军团又多了一个人，尹泽来了，别问来了。
0: 啊，
1: 我觉得这挺吓人的。
0: 这都是刻薄军
1: 团的。我看了这些名字哦，这些粉丝、这些网友一个一个进来，我就觉得我的心里面就这样咯噔一下、咯噔一下，你知道吗？
0: 心梗了、
1: 啊，害怕。张丸子说聊吧，没事。我现在回顾一下往昔啊，曾记否？张丸子应该是我们听友里面最可爱的一个存在了。
0: 真的是。
1: 他第一没有攻击性，第二你还攻击他。
0: 就因为他没有攻击性，所以我才攻击他呀。
1: 你但凡换个人呢？你但凡攻击一下起子，我看一下。
0: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家里养了一只狗。

0: 我养了一只猫，你没事是不是得逗逗它？你生气还拿它发发脾气呢，对不对？
1: 对啊。
0: 你但凡家里养了一只老虎，你敢没事打倒它一拳吗？
1: 尹泽说激动，小鹿乱撞，犯病的又来了，你看。我们节目里面现在有好几个担当了。
0: 我感觉好像那个我们晚间的那个主持人小鹿，感觉好像脑子有点问题，到处乱撞。
1: 我跟你讲，你看啊，我们节目现在有好几个担当，像张丸子这种呢，就是可爱大宝贝担当。
0: 啊。
1: 折折猴子呢是一个跳梁担当啊。
0: 小丑啊。
1: 我没说猴子嘛，对不对？猴子就是活泼可爱嘛，毛茸茸的，一脸毛，一脸护心毛。
0: 身上没毛。毛都长脸上了。
1: 你说他身上没毛，他办事牢不牢？我不知道。
0: 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
1: 不知道，
0: 跟身上没毛没什么太大关系。
1: 你看啊，尹泽是一个情绪担当，动不动今天就高兴了，
0: 动不动今天难受了，
1: 动不动明天又回光返照了，特别情绪化，不知道以为是一个小姑娘呢。
0: 啊，
1: 你再看一个那个这个，我看谁啊？再换一个人，咱们那个起晚的小起子啊，刻薄担当，他是最刻薄、最刻薄的存在。
0: 哦，他要是最刻薄，那大人成可怎么办？
1: 大人成
0: 啊，
1: 没脑子担当。你怎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而且他今天取关明天关注，今天取关明天关注，就是你的脑子不知道在干什么，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搞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
0: 但我觉得没脑子担当还有另外一个人。
1: 谁啊？
0: 那个通子。
1: 通子他不是
0: 啊，
1: 他是领导担当。他一进来就说，哎呦，今天的直播怎么画面这么红啊？
0: 他哪个地方像领导？除了那张破嘴。
1: 还有这个老陈
0: 啊，
1: 年龄担当。
0: 骂人？
1: 怎么叫骂人呢？年龄给人一种踏实的感觉。
0: 那可不一定，有
1: 就像你在我，你看我欣欣，你、
0: 啊、
1: 我们三个人，你年龄最大、
0: 啊、
1: 你给人我们一种踏实的感觉。
0: 我给人踏实感觉并不是因为我的年龄，我从20岁做这个节目开始，不能说20岁啊，我从30岁做这个节目开始，你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人。有我在你旁边，你就会觉得非常踏实，就像一段安稳的婚姻。但有的人你说他结了婚，有的人他结了婚，他也过得不安稳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说明这人就那句话叫什么，不是那个叫什么，不是坏人变老了，而是老人变坏了。
1: 主播叔叔，你长得好像我二舅。
0: 我就是你二舅。
1: 他是你的外甥女儿。
0: 哎，
1: 来我看一下诗月啊，诗月是晚辈担当是吧？
0: 哎，
1: 嗯，
0: 然后那个那个你的那个
1: 诗月都发的是什么东西啊？现代诗、追月集什么的。呜、哦，是个文化人。
0: 你看你的那个折折猴子说溜溜梅好像我的二舅妈。
1: 那你就不要轻易冒犯我，我跟你讲。
0: 对你冒犯他是对长辈的一个极大的不尊重。
1: 你天天的说我这个说我那个的、
0: 啊。我跟你说，就在你们广西那个地方啊，你二舅妈啪给你个大耳巴子，你坐那儿哭你都不能出声，你知道吗？然后那个
1: 天天又在带头刻薄。
0: 嗯，
1: 我哪有，
0: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1: 不是，你看折折猴子他说我什么？
0: 我觉得他是什么啊，他是那种 NPD 性格。
1: 他都已经说我是他二舅妈了，已经把关系已经放在明面上了。
0: 对啊，
1: 你们还不知道咋回事吗？
0: 那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1: 嗯，
0: 你们这亲情啊，打断骨头连着筋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他有一天哎，那个失血过多你都能直接给他输血。
1: 不过我们现在就是有点远
0: 啊
1: 啊！我是他二舅妈，他还有大舅妈呢，这是猴子。
0: 嗯，
1: 上次你跟我说的那个
0: 在柬埔寨
1: 那个，对，那个姨妈、
0: 啊、
1: 哎呀，可是可辛苦了呢。
0: 那
1: 说起来我那姨妈呀，我都满脸都是泪。我现在
0: 折折猴子也是他那个姨老，
1: 他都不知道这事儿。
0: 哦，
1: 我们家里面人都说不告诉他。
0: 对对，
1: 因为折折猴子上蹿下跳的，你知道吗？
0: 啊，
1: 心里藏着事儿。
0: 对对对，
1: 他把这个事情呢，他广西说，广东说。
0: 对
1: 啊，那游神的时候他也说。
0: 他一旦知道在国外有一个那个舅姥
1: 啊，
0: 对吧？他到处嘚瑟，哎，我这个富二代。
1: 对，
0: 哎，对吧？我那个舅姥在柬埔寨当柬埔寨国王。
1: 他谁都说，他藏不住事儿，我跟你讲。哎呀，那游神的时候他就跟那个赵世子他也说去呢，他。
0: 这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虎狼之词？这从哪儿来的？真是的、啊、
1: 他还搞那什么，他搞那个扔那个啪扔那两酸角，啪一正一反、
0: 啊、
1: 天天是我
0: 扔的，不是酸角。哎呀，
1: 欣欣不让我那啥，你别跟他讲这些东西、啊、
0: 你把那酸角拿起来放嘴里吃了，把那壶拿出来扔都可以，你知道吗？
1: 不是要求那个叫什么
0: 姻缘？
1: 哎，
0: 测吉凶，
1: 扔那个酸角吗？
0: 不是酸角。
1: 一正一

0: 那个就说是啊，比如说啊，乐风他是不是我的这个真命天子，啪把这酸角往地上一扔啊，
1: 啪碎了，
0: 一扔一反，就说明他就是你的真命天子，知道吗？
1: 啊，这倒是。
0: 在南方啊，尤其是在广东广西那边，扔这个酸角 啊
1: 比较迷信。
0: 哎，对对
1: 啊，就很信这个
0: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1: 这个东西在那边人家很信这个，
0: 哎，
1: 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
0: 一个酸角嘛，
1: 迷信啊，
0: 对吧？
1: 对吧？啊、你没有那玩意儿，我跟你说，你回家拿块那个就是雕牌洗一扫，从中间咔切，这斜着切一刀，你拿那个扔也可以。
0: 那不行，我们这都是那个妈妈都是那个啥开过光的，知道吗？
1: 那个招牌洗衣皂也开光呢，
0: 结果是真命天子吧？你看就是吧。
1: 等会儿
0: 啊，
1: 是哪个妈妈给你开的光？
0: 不是你们直播间喊的那个妈妈啊！你莫名其妙问这个问题，妈妈就一个呀，祖国妈妈咋了？
1: 你这
0: 奇怪，你这个人，你还有几个妈？
1: 你刚这话就问的，说的就很奇怪，妈妈给你开过，祖国妈妈还干这事儿呢？她统一在哪天给你开光啊？
0: 3月8号妇女节嘛，女神我又看到，大家好呀，看到啥？完，我跟你讲，这一个一个进直播间的，我都觉得害怕，什么林克呀，
1: 对吧？
0: 啊，
1: 你看，
0: 我们寻味五洲美食，妈妈，你看，
1: 赵丸子说，看看通子来了。
0: 我跟你们说，这个正常的妈妈好吗？不是你们直播间喊的那个妈妈，别再喊妈妈了，这吓人。
1: 通子说，那玩意儿不叫圣杯吗？那叫圣代。有点文化，
0: 你们不要搞得你们好像多懂一样啊，好吗？广西人在直播间还没说话呢，你们在这圣杯圣杯的搞这些东西。
1: 对，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温馨提示一下，因为天天刚才在节目之前已经说过了啊，我们直播间进来都是一些尖酸刻薄之辈啊，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认为自己也是个尖酸刻薄的人，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
0: 把小黄色灯牌亮一下好吗？
1: 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啊。大师兄说起晚了，别惹我，不然你是66没 plus。
0: 起子来了吗？哦，来了哎！
1: 来了呀，来了呀！
0: 起子今天来有点晚。
1: 我觉得哲维大师兄啊，真的就那个干啥啥不行，就那
0: 找事第一名，
1: 就那张嘴那个。
0: 你知道到处跳着惹别人，
1: 威胁别人倒是可以。
0: 打我一下呀，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现在好痒痒，想让你打我一下呀，就那种跳到别人面前，
1: 别人啪一个大耳巴子，他打我。
0: 真的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没什么大本事，就那种夹脚凉拖往身上一穿、
1: 啊，
0: 哎，觉得自己不行了，可以跳梁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别人把他凉拖拿下来抽他脸，
0: 他还要再掷一个圣杯，你知道吗？他打我打得好疼，我该去医院不该去医院呢？啪，圣杯。
1: 他可能不是去不去医院的问题，但我该不该再买双新的凉拖呢？
0: 吉吉光就是这样的呀，不知道，但是他跟我说了，我是他的二姨妈嘛，是不是
1: 啊？对对对，
0: 我以我对我们家血缘的这个了解啊，挺卑微的，应该就是这样吧。
1: 你也挺卑微的。
0: 对对对。
1: 六六没 plus， 命临分为鱼战之，你就说的什么什么话，看都看不懂，你知道吗？
0: 你这又开始搞这些神叨叨的东西了啊！
1: 真的是啊，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0: 嗯，
1: 当然我们今天也是有一定的有一些话题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啊。
0: 话题有吗？
1: 有、啊。
0: 看一下稿子啊。
1: 哪天没有话题呢？
0: 今天没开稿子。我们的稿子掉出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话题是什么，我们来说一下啊。
1: 啊。
0: 实在不行就拿个。
1: 今天我稿子不念了是吧？直接就拉到最后一行。
0: 不是，你不是问我话题，我现在接着你的话，我不能不理你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问我话题呢我也不理你，这样不对吧？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吧，你的邻居养过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物
1: 啊？
0: 折折猴子他们家邻居应该说我们家邻居养过一些折折猴子，这样奇怪的动物。
1: 不一定，因为他广西的嘛，他广西他邻居可能养过竹虫。
0: 没见过，就是像竹子一样的虫子。
1: 不是，它那个虫子
0: 毛毛虫是
1: 吧？不，它没有毛，你知道吗？就有点像那个就可以吃的一种虫子，然后它把那个养在竹节里面，那种虫子。
0: 哦，
1: 我为什么今天出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邻居家里养了两只鸡，
0: 好吃是吧？
1: 好不好吃不一定，每天早上6点钟，高高高。
0: 那个竹虫是不是就来喂鸡的？
1: 竹虫是人吃的，
0: 那鸡呢？
1: 鸡吃蛆。
0: 哦，你说的是折折猴子他们家邻居养竹虫
1: 啊？
0: 哦，
1: 那个尹泽说：“天天你真的好智慧，你是如何判定出我是中壮年大胡子异性，可以拜你为大师傅吗？”
0: 我啥时候说你是中壮年大胡子异性了？你自己说的好吗？
1: 是 plus 你个没文化的。
0: 啥玩意儿好的妈妈怎么了哟？
1: 不知道
0: 啊。哦，起晚了，说林克把你名字改回去。林克说好的妈妈。
1: 对吧，起晚了说鸡要是吃竹虫的得卖多少钱。
0: 哎，你说直播间都是些什么样的妖魔鬼怪，我太害怕了现在。
1: 你别不用害怕，因为物以类聚，你也是这样的。
0: 不过还好我的护法来了，我的 bread 来了，其他的我都不害怕了。
1: 手速打错了。二舅妈二舅哥在这档节目都有了。
0: 哼，半人亲戚。
1: 你二舅哥是哪个？
0: 他说二舅哥是起晚了，溜溜没 plus。
1: 那个起晚了也是你们家亲戚啊？
0: 也行吧，
1: 都是你的晚辈啊。那我可以这样，我就那个啥，那个吃个亏当你们的二舅爷爷吧。
0: 你还是别吃亏了吧，你便宜占尽吧，我觉得这也符合你日常的人设。
1: 什么日常人设，我就当你们的二舅爷爷行了。
0: 西渣主播可是吸着你了。
1: 对，
0: 是，
1: 你看天天周围真的是
0: 包括你在内是吧。
1: 不是，我说你吸引的这些粉丝这听友基本上都属于是那种就是渣。
0: 不可以这样说我的听友，我说他们可以，你不能说。
1: 但是呢，就在处对象这一方面，天天处的都是纯情绝情男，
0: 都是好对象。
1: 但是他的那些对象都认为自己处了个渣女。
0: 你这么说也没错啦。
1: 哎，对吧？
0: 有些东西我认的哈，就是发生过的事情我认，没发生过的事情我绝对不认。
1: 所以各位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就你的邻居养过一些什么奇怪的动物啊？
0: 对，
1: 你们家邻居有养鸡了吗？
0: 哎，我觉得你们家邻居肯定会觉得你这个邻居养的都是些奇怪的动物。你曾经养过刺猬？
1: 那是我很小时候养过。
0: 那你也是邻居啊？那养过没养过嘛？
1: 再说我养个刺猬，我也没有干扰到别人呀。刺猬都是家养的，
0: 臭啊？
1: 不会臭。刺猬不臭吧？
0: 兔子臭不臭？
1: 兔子臭。
0: 你养过兔子吧？
1: 养过兔子。现在
0: 邻居真的好让人讨厌哦，这个邻居。
1: 现在家里还有兔子吗？
0: 天哪！
1: 黑眼兔。
0: 哦。
1: 叫海棠侏儒兔，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0: 养的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平时带出去遛弯吗？
1: 它不出去。
0: 不出去？
1: 就
0: 在家待着。臭不臭？
1: 兔子的尿液是有些臭的。
0: 那它怎么尿呢？去哪尿？
1: 去厕所。
0: 你跟它说话，它能听懂不？
1: 去厕所脱裤子，跟我说我要尿个尿。
0: 我在跟你好好讨教，你在干嘛？
1: 哎，你觉得兔子它
0: 特别没礼貌，你这个人。
1: 它居然在笼子里面，但它就是那个，因为是三节的那种笼子嘛，有在单独那一节就是上厕所的地方。我已经把它训练到已经，它上厕所就会在那个专门上厕所的地方去上。
0: 养多大可以吃？
1: 像你这么大。
0: 哎，尹泽，你看他说你，像你那么大，
1: 像你那么大。
0: 抱着睡吗？哎，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个脚趾头呗。
1: 谁？
0: 兔子呀。
1: 兔子有几个脚趾头？这你，我改天给你抱来让你看看呗。
0: 你今天都聊这个话题了，你不把它带过来我们看一下，你就是空口无凭。
1: 我不需要，不需要带过来。
0: 你手机里有照片吗？
1: 没有。
0: 看看肚子。
1: 兔子我见过，站着尿完还尿。
0: 看看腹肌。
1: 母兔。
0: 母兔也可以有腹肌啊。看看腹肌。
1: 没有。哎，真的，就因为生活在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住在这种什么筒子楼里的嘛。
0: 你呢？
1: 然后呢，这个
0: 关心你。
1: 你闭嘴。烦死人了。然后呢，就可能养一些动物的人可能真的不太多了，但是真的就我们家邻居养那些真的就很奇怪。
0: 你家邻居养什么？
1: 我刚刚说了，养鸡养鸭养鹅。
0: 你们家邻居应该是跟你一样住同一层楼是吧？养鸡养鸭养鹅。
1: 他们家住一楼。
0: 那叫你邻居吗？那叫？
1: 那不叫邻居吗？
0: 你楼下。
1: 那也是邻居啊。
0: 那他们家养鸡养鸭养鹅，他们家住一楼，养养呗。
1: 那问题是鸡叫很吵呀。
0: 吵着你了。
1: 啊。
0: 哦。
1: 真很烦人。哦呦，今天老姜也来。
0: 哎呦，老顶儿。
1: 好久不见了啊。
0: 怎么回事啊？夏天上工上的多是吗？
1: 母兔子咋了？母兔子还当交警跟狐狸结婚呢。对，那个狐狸叫林克。
0: 他演的是兔子那个角色。
1: 我见过在家里养小马的。哦，这个真挺奇葩的。
0: 是那种小矮马吧？他可能是，我估计啊，他可能是哪一个那种，就是比如说小型动物园啊，或者是。

0: 这个小商场里面的一个就是店长什么的经理什么的
1: 啊，养的马，然后那个店里面
0: 不让、哦、拿回家去了，
1: 不让养，然后带回家、啊、准备吃马肠子。
0: 谢谢鼎池送出的黄色乳胶漆啊，感谢你的关注，感谢你给我们送礼物。
1: 你看那个尹泽就说，我邻居养鸡，每天早上6点钟鸣啼，真的，这鸡这个动物真的，我恨不得把它那个声带给它割了，
0: 就很奇怪啊、哦。而且它不是6点，我觉得还有更早的，就以前我邻居也有养鸡的、嗯、就站在院子里边，高高高就开始叫，天还黑着呢。
1: 对对对，然后我前两天我有去钓鱼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在那个钓鱼的那个场所，然后他们因为是农村那边嘛，
0: 城市养鸡真的很让人生气哦。
1: 然后他那个地方就养了很多鸡，
0: 嗯，
1: 大中午的12点他也开，高高高，
0: 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真的。然后我说老板，这个鸡卖吧，你要卖的话我现在就把它弄死。
0: 买了吗？
1: 没有，他不卖。
0: 啥时候开始表演？等得我有点焦虑了。
1: 表演啥？德宝矮马吗？
0: 今天是星期四呀，没有表演今天。
1: 对吧？
0: 这说的我们节目组跟一个叫什么来着，大剧院小丑棚子一样的，还在这表演。
1: 年底邻居请你吃大盘鸡，说是自家养的，你就不说他烦了。那问题我邻居从来也没有请我吃过呀，对吧？你邻居请你吃过大盘鸡吗？
0: 我邻居不养鸡。
1: 你邻居养狗，是大盘红烧狗。
0: 养狗的真是还没有让人烦的
1: 啊，这倒是
0: 啊、
1: 嗯、啊，就如果说就我觉得有些人养狗啊，你一定要注意，就是咱出门遛狗都要把那个狗拴上啊，别散养。
0: 今天咱们不是聊那个你邻居养过一些什么奇怪的动物吗？但是没有说动物让你烦这件事情啊。
1: 但主要就是烦，所以才会让你知道那个你邻居养了奇怪的动物呀。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养了个狗养了个猫在家里，他不烦你，你怎么知道他养了个狗养了个猫、啊
0: 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我的邻居，他是我的朋友
1: 啊，
0: 他养那个小乌龟、
1: 嗯、
0: 各种各样的龟在家养、
1: 嗯、
0: 就是他可喜欢养乌龟了。
1: 他养神龟吗？
0: 就是什么龟他都养，但是什么神龟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治那个圣杯。我圣杯叔叔，你说一下这是神龟还是普通龟？
1: 不是，你看看他背后有没有背个棍儿或者背个刀什么的。
0: 还有那个双节棍儿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跟你说。
1: 对，你要凑够四个还能召唤出一只老鼠呢。
0: 那是召唤出来的吗？
1: 那不是吗？
0: 那不是召唤出来的，那本来就是在下水道里有的。好好看的动画片去吧你。
1: 真是几个乌龟拜仓鼠为师兄啊。仓鼠不行，仓鼠脸太大，你去好好看那动画片，那个都已经这样骨瘦嶙峋。
0: 那是个袋鼠吧？那个蛇
1: 是家鼠
0: 啊，就是个家鼠
1: 啊，不是袋鼠。
0: 家鼠还能交出乌龟来？
1: 那你以为呢？那四个乌龟掉地上水沟里了吗？
0: 啊！
1: 一看老鼠，哎呀，这是什么呀？
0: 那人家出场自带 BGM 的，你带啥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我带个饭碗。兄弟几个啥时候退坑啊？你好吵啊！你最近。
0: 地稍微好一点，我就开始跳了，你知道吧？
1: 真的是。
0: 家鼠就得教灵活就业了。
1: 那个。大人成说天台邻居养过闪电，
0: 没有。
1: 然后大师兄说我邻居养过蜘蛛变色龙那种的。
0: 哎，养蜘蛛变色龙让你到家参观没？没有让你到家参观的话，你还能知道邻居养过这个东西？
1: 哎，我知道，就我曾经有个朋友啊，他养蛇，
0: 嗯，
1: 然后他养了好多蛇，
0: 玉米蛇那样东西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专门有个架子，你知道吗？
0: 嗯，
1: 那个架子就是那个。然后每个盒子里面放一条蛇，每个盒子里面放一条蛇，然后他一根一个一个抽出来给我看，我说万一你这个盒子倒了怎么办？
0: 好吓人呀！你这样一说，
1: 对吧？那真的好恐怖，那个就基本上得有个十来条，你知道吗？
0: 突然有画面感了，
1: 对吧？有什么绿的、黄的、红的、白的，然后名字还很好听，你知道吗？
0: 嗯，
1: 那个白的那个玉米蛇叫什么？白娘子。还有什么什么白雪风暴吗？还是什么的？
0: 哦，
1: 名字都很好听。就它这个品种就叫这个名字。
0: 嗯，
1: 还不是它自己起的那种。
0: 啊，什么？有没有白色恋人？
1: 可能没有了。我怕有一天你变成他。
0: 我肯定去过啊。
1: 去过哪儿？
0: 他邻居家。
1: 去吃大盘鸡啊？
0: 大盘变色龙吧，蜘蛛变色龙什么的。
1: 变色龙应该没什么好吃的吧，但蜘蛛应该还可以。你比如说你盯着那个这位大师兄，这猴子呢、
0: 嗯、
1: 这是蜘蛛。
0: 你看你这没意思的很，说话就跟个那个学生、那个幼儿园那个小朋友一样的。你说我一句说你一句。白娘子叫啥名字？素贞啊。
1: 不是，他那个蛇的品种好像叫白娘子啊。
0: 哦。
1: 那具体叫啥名字我还真不知道了。
0: 嗯。
1: 对。好吧，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天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赶紧点赞啊，我们到了3000赞开今天的游戏啊。
0: 对，
1: 今天是我们的文字陷阱的这个游戏，比较好玩。
0: 嗯
1: 嗯，稿子今天确定不念了是吧？
0: 念呗。
1: 那都到这个点了你还念个鬼啊。
0: 那我总得给大家打个招呼吧，把开头念掉嘛，对吧？因为明天还有新的开头，你们就填进来就行了嘛。说时间走到了北京时间的19:25，但是不妨碍我们跟大家问声好啊。刚刚前面呢是为了处理跟大家的一些聊天内容，
1: 纠纷。
0: 聊天内容，
1: 那不就是纠纷吗？
0: 我们跟大家没有纠纷的，和和睦睦的，
1: 处理一些跟大家的爱恨情仇。
0: 别念了，明天就不用写了，得写。我们每天都得写新的稿子
1: 啊
0: 啊，这样子我们节目才常换常新。
1: 对对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天天从来都没有一次念过稿子，你这说话真的特别可笑，你这个人。
1: 你到底念不念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加油快乐班。各位朋友们，如果凌晨4点你还醒着
1: 啊，
0: 你要么就是爱上了一个人，
1: 嗯，
0: 要么就是很孤独，要么就是还在公司加班。我不知道哪一个更糟糕，但是我觉得要是一个人这些事情都遇到了，那就是最烂的情况了。
1: 明天改个日期就行了。不行，
0: 把你们心操的呀，我的天哪，
1: 我此时此刻还得改个开头。
0: 哎，你们这个星期是编辑是吧？你们在这左一句右一句，
1: 真的是。
0: 实习生昨天跟我说了
1: 啊，
0: 我奶奶给我说一个女孩子就应该，
1: 那是蛇精来了还是实习生给你说的？
0: 实习生给我说的。实习生自己说吧，我奶奶给我说，一个女孩子就应该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工作抛头露面的。
1: 对，这对吗？
0: 这当然不对了呀，
1: 是吧？
0: 我就跟实习生说了呀，
1: 啊，
0: 告诉他大清早就亡了。
1: 对对对对，
0: 实习生话挺多的，我跟你讲。实习生又说了啊，实习生欣欣，我奶奶说了。让我花他的退休金就行了，以后还可以花爸爸的退休金，而且还给我买了社保，等我老了也有社保，干嘛要工作呢？
1: 啊，那都铺好了。
0: 这个实习生叫蛇精变。
1: 我也觉得像蛇精变。林克说：“谁在惹妈妈，我撞死谁。
0: 葫芦娃里面的蛇精，我跟你们讲，我什么都会演啊！你们不要让我定角色好吗？我现在就想演这个角色，实习生的角色。
1: 蛇精版的星星。齐婉乐说：“屁，你礼貌一点。”我这个礼拜被喝醉鬼拉了3次，聊到4点。
0: 喝醉酒的人就是容易说话，话特别多。乐峰也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当实习生的时候，
1: 你没有小的时候，你那会儿已经是成年了。什么小的时候？小的时候
0: 啊？对我现在而言，我那会儿就是小的时候啊。
1: 哪小？脑子小啊？
0: 我那会儿要不小，我确实啊也不小了哈，
1: 对
0: 了，20多岁了
1: 啊。
0: 哎呀，我乐峰
1: 谈婚论嫁了都。
0: 乐峰当时就觉得我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当时他也没结婚呢，就想带着我出去喝酒，把我灌醉。
1: 等，
0: 幸亏我不喝酒，而且那会儿啊。我说话声音就跟蛇精一样的，乐峰老师，
1: 你现在也跟蛇精一样一样。
0: 你让我喝酒是吧？别逼我喝酒，喝多
1: 我死给你看。
0: 他没有大的时候，我大给你看啊。
1: 嗯。
0: 哎呦。
1: 那个前额叶现在比较突出。
0: 灌最后呢？你灌灌试试。哎呦，在这问的还，
1: 他，我跟你说，
0: 你刷个火箭，我就告诉你。
1: 女生她女人她一般不喝酒，她真喝起来你喝不过她，你都醉倒3回了，她还在那没事呢。
0: 对，要么就不喝，要么就很兴奋，
1: 对吧？
0: 嗯，别问来了，别问今天进进出出干什么也不说话啊。
1: 不知道啊，
0: 是不是今天吃到那个最好吃的克拉玛依10盒子凉皮了是吧？
1: 嗯，看到了那个8块腹肌。你看的那个不是8块腹肌，你看到的是大农业的8块鸡。
0: 天天今晚过度兴奋，我没有啊，我正常发挥。
1: 天天能喝多少是小趴菜吗？他不是小趴菜， 他那个 Rio 能喝好几箱呢。
0: 我跟你喝过 Rio 吧，应该是。
1: 是是是啊。
0: 好像是在我们俩都在单位关着的时候。
1: 啊。
0: 我们俩当时出不去嘛。
1: 对对对。喝到第二瓶。
0: 那是你最美好的回忆。
1: 对吧？喝到第二瓶，我好像有点晕。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 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各位依旧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
3: 嗯，
2: 麻烦你多说两句话好吗？我正在写东西呢。
3: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说话呀。这
4: 我们俩之间呢其实是非常默契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去刻意需要他多说两句，是因为什么？就是我在捧他，我
2: 没看出来。
4: 那种静若处子动如脱兔的状态，只有乐师傅能够拿捏住。天天
2: 他可真没有静若处子动若脱兔，你知道吗？他完全是反着的，知道吧？
4: 这俩懒得开直播都是被迫的，还公众号呢。起晚了你干脆就当我们发言人算了。
2: 可以可以啊，
4: 总是说一些就是我们都想，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都心知肚明但是我们不能说但你可以说的话哈。
2: 嗯，
4: 嘴替啊，不对，开直播是为了工作时间能光明正大的玩手机才开的。
2: 才真不是，知道吗？你谁愿意没事过光明正大玩手机是为了开直播，对吧？那我
4: 跟你讲啊，我们要是不开这个直播，我们玩手机玩得更凶，
2: 对吧？不开这个直播，天天在那开始打那个打游戏了，
4: 王者荣耀我都能玩，
2: 是不是？
4: 单纯了吧？
2: 好，今天我们的游戏时间到了啊，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玩游戏了。
4: 嗯，
2: 今天是周四的文字陷阱。
4: 对，那么文字陷阱的时间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猜词了。
2: 对，
4: 我会乐风会给大家展示词，我一次猜两个词，大家来提示我，看我能不能猜出这两个词。我觉得谁给我给的提示最到位最准确，谁给我猜出了这个词的帮助呢，我就会把奖品送给谁，就这么简单。
2: 对，那我们要温馨提示一下，你在给天天的提示当中呢，你只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这两个词的相同点或者是这两个词的不同点啊。
4: 嗯，
2: 那其他的一律都不能说了啊。
4: 嗯，
2: 所以说各位你们要看到这个词，首先要找到他们有什么相，就比如说这两个都有什么，都是什么，或者说这两个都不是什么，只能这样的提示。
4: 嗯，
2: 天天是完全看不到你们的提示的。
4: 嗯，
2: 那经过就需要经过我的转述和筛选。
4: 嗯，
2: 那如果说我认为你们的提示有点违规的话，那这个提示我是不会念
4: 出来的，他就不念了，或者以别的方式给我来传递。
2: 嗯，
4: 好吧，好，现在开始展示词喽。
2: 可以选号了啊。
4: 嗯，
2: 来1、2、3、4、5号选一个，
4: 然后大家来看一下，
2: 选最快的那一位啊，最快的那一位，来来来。嗯，对，不要说答案，
4: 大家把数字扣在公屏上，
2: 你们的提示也不要出现任何的这个就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
4: 嗯，
2: 我说的是最快的，那就是一号啊。来，一号。嗯，
4: 展示词语吧。
2: 好，
4: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词啊，你看清楚了以后记住，然后提示我，让我猜到这个词，一定不能出现这个词里面的关键字，还有什么那个就是比如说一，它这个字是三，你出一个1、2、4、5、6，这样让我故意猜到三，这样也是不行的哟。
2: 嗯，是的啊。好，我已经展示完成了啊。
4: 看好了吗？
2: 嗯，好，你们可以给提示了啊。
4: 嗯，
2: 可以给提示了，你可以睁眼了。
4: 好，
2: 大家想玩游戏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

0: 抖音搜索我们的这个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啊。这个天子多情，这个他说是都是肉做的，
1: 都是肉做的。
0: 嗯，
1: 它是个东西吗？
0: 是的。
1: 它是个饭是吧？
0: 那个赵公子，赵公子，我把你这个稍微改一下啊，我把你这个稍微改一下，都有味道。
1: 都是食物是吧？
0: 都有味道。
1: 都是吃的是吧？
0: 大人成说都是乐风身上的东西。你这说的不准确，不对。对，需要让他来猜两个词啊。
1: 第一个是痔疮。
0: 不对，天子多情说都是装那个玩意儿的。
1: 装那个玩意儿？哪个玩意儿啊？你们说话提示特别奇怪。
0: 不爱的这个提示，他说人和动物都有。
1: 人和动物都有。
0: 嗯，
1: 都是肉做的，都有味道。
0: 嗯，
1: 我想想啊。
0: 齐晚了说也能装饭。
1: 一个是嘴巴，一个是胃。
0: 不对。
1: 还能装饭，都是肉做的。洛夫身上现在摘掉了吗？
0: 你这话说的。
1: 是器官吗？
0: 哲卫大师兄说共同点是都是器官。
1: 哦，都是器官是吧？还可以装饭。
0: 嗯，
1: 一个是耳朵眼，一个是鼻孔。
0: 你拿耳朵眼装饭。你拿鼻孔装饭。
1: 一个是手心。
0: 不对。
1: 嗯，
0: 手心里有宝吗？
1: 装饭。大肠。
0: 哎，只能说是接近。
1: 小肠。
0: 不对。
1: 十二指肠。
0: 不对。赵公子说都在腹中。
1: 直肠。
0: 不对。
1: 嗯，都在腹中装饭。胃。几个字？
0: 都是两个字。
1: 都是两个字的啊。
0: 嗯。免责说听上去很血腥的样子。你有一些不合适，就那个违规的提示我就不念了啊。Lucky Go 说都带这个字。
1: 胃是吧？都带胃字是吧？
0: 不是。
1: 都有味道。都是肉做的，都是器官，都在腹中。可以装饭。
0: 嗯，
1: 我想想啊。肛门。
0: 来，你给我介绍一下肛门怎么装饭。
1: 装的是饭的那个消化过来的东西。
0: 暴风说那这个不能说啊，这个提示是不对的。
1: 都是在肚子里的嘛是吧？
0: 林克说怎么能装饭呢？大人成说乐师傅每年都摘。你这个提示是错的。
1: 嗯，
0: 所以我就不想说了。
1: 每年，我想一想啊。嘴巴。
0: 林克说都在末端。
1: 盲肠。
0: 哎，对了一个。赵公子说其中一个可以做菜，另外一个不能做菜。
1: 还有一个也是肠。大肠、小肠、直肠。
0: 不对。
1: 十二指肠。
0: 都说在肚子里了，还肛门嘴巴。
1: 还有什么肠啊？
0: 对，大师兄，你的这个提示是不行的。
1: 我刚猜的那个是什么？小肠是吧？
0: 盲肠。
1: 盲肠。
0: 嗯。
1: 结肠。
0: 不对。
1: 胰腺。
0: 你们这样的提示都不对啊！再想想。
1: 都是肠是不是啊？
0: 都是肠。
1: 嗯。
0: 阑尾
1: 没有肠那个字儿，得有肠那个字儿才行
0: 啊。
1: 什么肠啊？还有什么
0: 肠？来，我给你一个提示吧，就是一个在肚子里面，一个在肚子外面。
1: 脱垂了。
0: 哎，医疗知识非常的丰富，没有还给老师啊。
1: 废话。一个在肚子里边，一个在肚子外面
0: 啊。
1: 天哪，好血腥啊。
0: 不血腥，不血腥。
1: 火腿肠。
0: 哎，有方向了，但不对。
1: 淀粉肠。
0: 苹果说，肚脐眼子。
1: 肉肠。
0: 不对。
1: 嗯。
0: 你刚才说了好多东西啊，都是在它在体内的样子。
1: 米肠。
0: 不太对。
1: 不是米肠吗？它在体内的样子，我现在说一下它体外的样子啊。
0: 嗯。
1: 肠衣。
0: 不对。但你方向是对的。
1: 肛肠。
0: 肛肠，肛肠是个科。
1: 肠衣方向是对的。
0: 嗯。
1: 嗯。
0: 每天这个时间的节目总是这么的羞耻。应泽说碎如拌面。
1: 我没想象还有什么东西啊，在体外的样子啊。
0: 嗯。
1: 肠。我脑海中有无数个画面，都是在这个节目里不能说的，你知道吧？
0: 可以说这个东西，可以
1: 说。
0: 说
1: 什么说？不能说，说了就闭麦了就。
0: 我说我们这个词是可以说的。
1: 嗯。
0: 这两个词有一个字是一样的。
1: 就肠那个字吗？结肠。
0: 不对。
1: 肠衣，肠，肠皮。
0: 不对。这样吧，就刚才有一个提示啊，我现在把它拿出来给你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
1: 不能吃啊。不能吃的肠，我好像没见过不能吃的肠。
0: 不能吃的肠你已经说过了。
1: 我刚说的是啥肠？
0: 盲肠。你觉得你
1: 盲肠不能吃吗？
0: 你自己把自己肚子掏盲肠掏出来自己吃。
1: 玉米肠。
0: 不对。
1: 就方向对了吧？
0: 差不多。
1: 肉肠、鸡肠。
0: 不对。鸡屁股是
1: 炸肠。
0: 不对。乐风的这玩意儿肯定符合第一个字。
1: 小肠。
0: 不对。
1: 嗯。胖肠、短肠。他不是说乐风的符合这个字吗？
0: 那你不能想到胖啊。
1: 丑肠。
0: 你还丑橘呢你。
1: 什么东西啊，是吃的吗？能吃是吧？
0: Lucky Go 说胖的近义词
1: 肥、
0: 嗯、
1: 肥肠。
0: 真是
1: 我想不到这个东西，因为我还经常吃呢。
0: 对吧，经常吃还想不到。
1: 想不到灯下黑。
0: 但是温馨提示一下啊，就刚才 Lucky Girl 给的这个提示是不合规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不可能把这个奖品给您了啊。
1: 嗯，
0: 你选一个吧。我觉得天子多情应该是给的提示比较第一个比较准确的啊。
1: 借着猜谜把乐风从头到脚骂了一遍。
0: 对，应该是那个，就是天子多情应该是第一个提示非常准确的。
1: 天子多情要不要这个奖呀？十一妹的那个奖不要，发不出去。
0: 图图我才打开30秒我就猜到了盲肠和肥肠啊。好，现在第一已经那个猜到了，来选个数啊。
1: 好，
0: 2345来继续选。
1: 嗯，
0: 2345啊，来吧
1: 来吧。
0: 2345选第二个选号的朋友啊。
1: 嗯，大家来这个
0: 向日葵的微笑选了5号啊。
1: 嗯，
0: 好，我们现在这个给你看一下这两个词啊，来，
1: 可以了吗？
0: 还不行，
1: 可以
0: 这两个词。不，那个女主播别装睡说的。好了，可以了，
1: 来啊。
0: 嗯，
1: 猜词吧。
0: 注意，你们的提示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啊，其他的提示我就不念了啊。微笑说很喜庆，都很喜庆。
1: 嗯。
0: 第二个是都有很多人。
1: 庙会。
0: 一般人可想不到这个词儿。
1: 春晚。
0: Lucky Girl 说两个都是有好多人聚在一起的。
1: 演唱会。
0: 不对，天子多情一般这俩事儿人都很多。

0: 结婚。
1: 那个林克说接近了啊，共同点是都有好多人参与，不同点是参与的人不一样。
0: 游神。
1: 游什么神？两者共同点都是很重要的场合。
0: 知识都学杂了，那难道不是游神吗？
1: 图图这个说都有大喜吃。
0: 红事儿是吧？
1: 你自己猜。
0: 都有大喜吃啊。
1: Lucky Go 说都是因为一个事情聚在一起的。
0: 哦，
1: 都是因为这个事。
0: 婚礼。
1: 哎，猜对一个。智障康复中心说一个是私事，一个是公事。
0: 婚礼。婚礼是私事吧。那公事的话是我想一想，都有大喜吃。过节，春节。
1: 不对，魁子的向日葵的微笑说，一个是定期都会搞一次，还有一个是不定期，可能一辈子就一次，当然有的人也有几次的啊。
0: 嗯，刚刚那个已经说完了嘛，婚礼嘛、啊。然后我们说那个定期的啊。
1: 对。
0: 定期的那个春晚。
1: 不对。
0: 叫什么来着？定期的六十大寿。
1: 你每年过一次六十大寿、啊？
0: 那我过一次，你过一次呀，欣欣过一次呀，这不是三次了吗？
1: 欣欣过二十大寿也差不多。
0: 我想想啊，
1: 我们单位不搞。
0: 单位不搞。
1: 嗯。
0: 市上搞不搞？克拉玛依区呢？
1: 好像有。
0: 在什么季节？
1: 不一定。
0: 在什么季节都不一定啊。
1: 对，有人说了啊，这个说，但这个我们不能念。
0: 嗯。还有没有提示啊？我想再听一下提示。
1: 对，绝大多数提示都不能念。你们的提示啊，注意，你们的提示只能提示两个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其他的提示我们都不念了啊。其他提示我们都不念了。
0: 嗯。
1: 因为基本上。
0: 庙会赶集。
1: 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公事，
0: 国庆，
1: 公事，
0: 国庆不公事吗？
1: 那你不放假了吗？
0: 哎，还得是我不放假的时候是吧？妇女节，妇女节没喜吃啊。
1: 相同点是基本都发礼物。
0: 发礼物。记者节。
1: 记者节给你发啥礼物、啊、你妇女节还能发束花呢，记者节发啥了？
0: 发钱啊。
1: 发你个头啊。对， Lucky Go 说都有节目。
0: 那记者节有节目的？
1: 不是记者节，不是节日。康复中心这个提示啊，是一个都是亲朋好友参加的，另外一个基本都是同事参加的。
0: 哦，主任升迁。
1: 主任升迁每隔两年搞一次啊。都说了不是你们单位搞的了。尹泽说刚才还说你智慧，都想拜你为大师傅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嗯。
1: 向日葵的微笑说都有领导讲话，都是讲的，就是讲的内容不一样。
0: 不是单位上的事儿，公事儿。嗯。选人大代表，
1: 没那么大。
0: 选居委代表，居委会代表，
1: 字数相同。咋的？你选个居委会代表，还要给你表演个节目？你前后联系一下好不好？
0: 前面是啥来着？
1: 你的大脑现在是感觉
0: 前面是婚礼是吧？
1: 感觉你头掉地上摔成碎片了。
0: 前面是婚礼，
1: 俩字数相同。向日葵的微笑说都可以抽奖。
0: 都可以抽奖，还表演节目、啊。
1: 图图说你选代表还吃席呢？
0: 还吃席？
1: 都是吃吃喝喝。
0: 都是吃，我参加这种吃吃喝真的很少哎。
1: 微笑说两个一般都要穿正装，不一定，这个不一定。
0: 你是说婚礼要穿正装，这个不一定是吧？
1: 嗯。

0: 我们俩参加过吗？
1: 你没有。
0: 那不就完了吗？
1: 你有没有我不知道，我有。
0: 嗯，我想想啊。
1: 你综合一下，都有节目，都得吃席，一个私事，一个公事。私事的那个猜出来，公事想想啊。
0: 这种节目都得吃席，那我只参加过记者节啊，别的我没参加过。
1: 你记者节还吃席呢？
0: 我吃席了呀，好多年前我跟你吃过席嘛。然后那个时候李伟还在吃席上面跟我表白，我拒绝他了。
1: 你拒绝的人多了去了。向日葵说一个浪漫一个不浪漫。
0: 西西，你能猜出是啥不？
2: 我看到了呀。
0: 哦。
1: 一个无知。哎，你今天这脑子掉地上摔成碎片了，还问欣欣，你知道吗？我看过呀。我觉得你今天有点降维打击他。
0: 别说话，别说话，你真的很吵呀，你这个人。还有什么东西啊？公事儿，还得非得去是吧？团建。
1: 那接近了。
0: 这团建还接近了。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别的名词儿？
1: 它可以是团建的一种，
0: 可以是团建的一种。团建还有哪一种？
1: 需要讲话就必须要去，不一定。有的人可能有非常硬的那个就是就是请假理由的话，他可以不去。
0: 团建还有别的东西啊？哎我去！
1: 啊，一个随份子，一个不用随份子。
0: 我知道了，刚那个婚礼是随份子的嘛。
1: 嗯。
0: 那团建，破冰。
1: 破你个头。
0: 嗯，
1: 再想想，其实这个很简单了。
0: 那不就团建吗？
1: 不是团建呀。
0: 嗯，游园。
1: 你哪家公司还搞游园？
0: 团建还有什么相近词？
1: 那个我看啊，一个随份子，一个不随份子，然后一个是为了以后好好过日子，一个是为了以后好好干活。对，这个有道理。
0: 嗯，公司聚会，聚会，
1: 聚会叫什么呢？它不能叫，就叫个聚会吧。
0: 吃席，晚宴。
1: 吃你的席。
0: 聚会叫什么？聚会叫团建啊。
1: 讲话下半年时间基本
0: 团拜，
1: 基本上年底，
0: 就是团拜啊？
1: 不是团拜，接近。
2: 共同点就是都很隆重
1: 啊。
0: 这有啥提示的吗？这没啥提示，团拜就已经很隆重了。
1: 那你没猜对呀？非常非常接近了。
0: 都是团是吧？
1: 不是团，
0: 拜是吧？
1: 不是拜。完犊子了，人猜不到自己认知以外的东西。对对对，是的是的。他现在是灯下黑，
0: 就跟你那朱砂一样容易。
1: 他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好吧，你们可以给更开放一点的提示，但是没有奖品了啊。
0: 为啥？
1: 对，一个是听老公画大饼，一个是听老板画大饼。
0: 那不就团拜吗？
1: 不是
0: 团建。
1: 不是团建呀。
0: 团宠，团庆。
1: 你这个赵公司，你这个提示一说出来，所有人都知道了。它是定期举办的。
0: 嗯。定期举办的，一个月一次啊。
1: 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对，他词库里可能没有这个词。
0: 我没在公司待过，我毕了业就来事业单位了。
1: 不是团，跟团没有关系啊。新闻上爆出来给多少多少奖品，很羡慕，会有表彰，有颁奖，有节目。
0: 年终奖、年终庆、年终晚会，
1: 两个字。
0: 年拜。
1: 你咋不说年鱼呀？年拜。
0: 年吗？
1: 你跟庙会再结合一下。
0: 庙会？
1: 嗯。
0: 跟庙会结合？
1: 嗯。这个提示很明显了。
0: 年会？
1: 啊，是吗？我的。

0: 会啊。
1: 像你这样子毕了业在好多公司打过工的人，真的是
2: 婚礼和年会啊，
0: 我
2: 选一个吧，
0: 真的没参加过年会这种东西。
2: 没参加过也得知道吧？
0: 不知道，
2: 怎么不知道呢？
0: 不知道，
2: 没听过呀，
0: 没听过，
2: 真的是没文化，
0: 直接鳌拜吧。给哪个？你说。
2: 我看一下，就之前给提示给的比较多的啊，我先选一下啊。
0: 年会不能停。
2: 嗯。
0: 别惹我啊！我脾气大着呢，我跟你们讲。
2: 给 Lucky Girl 吧，因为他这一轮提示还是比较多的。
0: 行。
2: 嗯。
0: Lucky girl 是吧？
2: 对对对啊、
0: 嗯、
2: 好，我们再来一轮，再来一轮啊。
0: 嗯，
2: 二三四，二三四，我们这一轮选第三个给要号了啊。二三四啊，
0: 我看一下 Lucky girl 的名字在哪儿呢。
2: 二三四啊，先来选号，快点。
0: 好， Lucky girl 给大家连的是沃尔和文旅度假区送出的一个免费的
2: 二三四啊，二三四
0: 免费的住房机会啊，去沃尔和去住点吧。
2: 我们就选下一个了啊。好，二吧啊，
0: 念拜拜念。
2: 这个很厉害了。这样我们先把广播的节目先停掉吧。
0: 好吧，
2: 那我们
0: 那还进行什么，下班了，
2: 既然都已经打开了，我们就
0: 跟广播朋友说再见喽。
2: 对啊，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0: 万夏，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1: 马学良在独山子区调研时强调，持续激发夜间经济活力，做优做强文旅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

0: 一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9号，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专家团队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城区地下水现状、治理难题、实施路径等提出专业意见建议。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宏宇充分肯定我市现有水治理工作。他建议克拉玛依应以韧性、绿色、智能为导向，推进综合治理，统一全域治理总体思路，整合现有资源，系统评估现有治理成效，加快完善水文地质基础数据，开展专项科研攻关，编制专项工作指引，为破解地下水治理难题提供依据，守牢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底线。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将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全方位支持克拉玛依地下水治理提质增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专家组一行赴克实地调研，为我市水治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地下水治理这一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各相关单位要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收集水文地质数据，立足城市防洪排涝、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两大维度，统筹谋划防洪排涝治理方案。要依托上海援克工作机制，用好上海专家智库资源，深化沪克两地治水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我市地下水治理科学化、系统化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健全市区联动、多部门协同闭环工作机制。要坚持智能治水，将地下水治理纳入市级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细化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波涛、于兴国、张玉、袁兴阳，克拉玛依区政府及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交流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贺翔报道。7月2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建设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在认真听取各相关部门、单位、企业关于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相关谋划、建设情况的汇报和交流发言后，马学良强调，加快电力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推动城市科学转型的重要支撑。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新能源发展窗口期，全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提供有力保障。马学良强调，要提高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规划和统筹推进水平，摸清风光资源家底，提高新能源用地管理效能，持续优化风光开发规划和布局。要做大新能源装机规模，积极主动争取上级支持，加快新项目谋划和既有项目开工建设。要加强电网网架建设，强化工业生产电力保供与民生电网升级改造，持续巩固供电可靠率。要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绿色低碳、多能互补的现代电力体系，切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督问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规划制定、风光扩容、储能配套、绿电消纳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阿曼买买提、张玉、各区、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新疆油田公司、国网克拉玛依供电有限公司、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赴独山子区专题调研文旅产业和夜间经济发展情况。马学良先后来到明珠夜市、独库700商业街、11区商业街，实地考察街区基础设施配套、消费业态布局、日常运营管理及客流集聚情况。他指出， 夜间经济是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引擎。要提升服务品质能级，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消费场景供给，不断满足游客品质化、多元化需求。要精准把握文旅发展规律，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前瞻性做好商业规划布局，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主动对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断激发商业街区活力。在独库大本营，马学良实地查看了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及旅游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独山子区区位优势明显，文旅资源富集，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持续擦亮独库公路文旅品牌，充分挖掘独库博物馆、石油工业遗址等辖区文旅资源内涵，不断增强独山子文旅影响力、吸引力。要精心策划文旅活动，抢抓文旅产业发展机遇，有效带动客流，促进消费，集聚人气，全面提升文旅综合效益。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城市经济主战场，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持续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学全链条业态，统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与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独山子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责任，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李国莲，独山子区负责同志，是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崔文娟报道。7月24号至26号，全国首期夹针疗法普及克勒玛依班在乌尔河区开班授课，克勒玛依市医护人员代表和中医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学习。夹针疗法由旅法学者王永忠创立，是在人体面颊部的特定系统穴位上，通过针刺、按摩、磁疗、激光等技术手段进行治病保健的一种针灸新疗法，具有取穴标准、靶点明确、操作简单、快速起效、无痛安全的特点。该疗法从1991年初步应用，到目前已经历超100万人次的临床观察与验证，具有局部和全身治疗作用，尤其对痛症效果明显。此次培训由王永洲教授弟子梁通、金涛、卓英分别授课。相较于以往精品课，此次普及班的特色是优化课程内容架构，侧重临床落地应用，重点围绕临床高发的颈腰椎劳损、四肢骨骼肌肉疼痛等病症开展针对性教学。授课教师结合多年临床实践经验，梳理总结标准化对症学方，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通俗易懂，适配性强，无论是专业医护人员还是零基础中医爱好者，均可快速掌握核心操作方法与诊疗逻辑。夹针疗法发明人王永洲教授首批师承弟子主任中医师梁通，
2: 推动了基层的中医事业技术教学培训，那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医生掌握一门技术手段，在临床工作当中更加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患者。
1: 自治区人民医院克勒玛依医院是中心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毛峰。
3: 我的目标是就是让我的肢块的比手术病人能够不疼，我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1: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首期夹针普及班落地克勒玛依，为克勒玛依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参训学员学以致用，推动夹针诊疗技术在我市落地推广，让这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基层，惠及群众，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市民身心健康。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穆怡慧，实习生黄可欣报道。近日，国内最大前层整装超稠油生产基地丰城油田作业区在生产监控领域取得新突破，一项名为报警智能助手的系统正式上线，成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电话呼叫模式，实现了异常报警的语音、短信、秒级智能推送。这标志着该油田的生产管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迈出了坚实一步。 在丰城油田作业区的生产指挥中心，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大屏幕上一口 SAG

0: 地采油井的抽油机停抽预警被瞬间触发，几乎在同一时间，属地值班人员的手机就收到了语音呼叫和短信双重提醒，系统也自动生成了督办工单。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监控一班班长李明：
1: 我们班组过去异常报警要逐一电话通知，处置完成后还需手动记录，现在系统一旦识别异常，便会自动拨号呼出现场并推送短信，我们处置完回拨电话反馈原因即可。
0: 丰城油田作业区采注输及新能源全流程报警集中管理，工程复杂，设备众多，过去每日产生的各类报警信息完全依赖监控人员24小时盯频和手动拨打电话，这种模式不仅呼出耗时长，还面临夜间人员疲惫、易漏呼、人员补充不足等痛点，严重影响了处置效率。2025年，丰城油田作业区通过自主研究开发了生产报警智能呼出功能，现在单台抽油机停机、锅炉停炉等重要报警触发瞬间，信息就能直达责任人，系统自动联动工单督办，真正做到了报警处置无死角、无延迟、无遗漏。该平台是新疆油田公司首个全自动报警呼出平台，支持采注输多工艺参数报警自动处置，有效提升夜间紧急情况、停电、批量停设备等场景报警处置效率，呼出成功率100%。丰城油田作业区信息管理站自动化中控站数据分析室副主任王小杰：
2: 下一步，丰城油田作业区将持续推进报警智能助手功能迭代升级，以报警原因自动分析为目标，完善报警分析处置知识库，逐步实现异常工况更因自主识别，配套标准化处置方案智能匹配，建成人工统筹主导、 AI 全程辅助的新型智能生产管控模式。
3: 克拉玛依荣民记者明勇、通讯员田志明、张景报道。7月26号，克拉玛依市区草坪两台智能无人割草机正在自动修剪作业，自此无人割草机在克拉玛依正式投入应用。首批上岗无人割草机分智能油电混动履带型、智能全电四轮型两种，履带型适应陡坡边坡作业，四轮型负责规整草坪养护。两台无人割草机单日可修剪20000平方米，无人割草机可自主规划路线，智能避障，修剪整齐，规避陡坡，高温环境中人工作业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克拉玛依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继引入无人清扫机器人、无人割草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依靠科技提升环卫绿化管护水平，推动城市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绿色低碳转型。
0: 通讯员严娇报道。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7月28号，金龙镇街道田园社区组织开展暑期科创材料小工坊趣味动手实验活动，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中，大家认真对照拼装说明书，仔细辨认各类零部件，小心翼翼地拼接组装模型。当一个个模型陆续组装完成，大家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成功的喜悦。
3: 通讯员柔菲娜、严江江报道。孩子户外玩耍安全不容忽视。7月28号傍晚，克拉玛依区一名6岁男童在小区广场玩耍时，意外被健身秋千钢架架住身体，无法挣脱，情绪紧张。克拉玛依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快速到场，科学稳妥开展拆解救援，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当天下午6点多，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克拉玛依区南湖小区青秀园东侧小广场内，一名小男孩身体卡入秋千钢架，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和询问孩子监护人得知，被困男童年仅6岁，独自在小区铁制秋千器材上玩耍时，不慎身体卷入秋千底部钢架间隙，腰部被牢牢卡锁，身体动弹不得。为避免强行拉扯造成挤压、磕碰等二次伤害，现场救援人员结合器材结构和孩童被困姿态，当即制定轻柔拆解、缓慢扩容、稳步脱困的救援方案。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童情绪，一边利用扳手等专业工具精准对秋千固定螺丝逐一松解，平稳抬升钢架结构，一点点拓宽被困空间。数分钟后，成功将被困男童安全救出。经检查，孩子身体无明显外伤，状态平稳。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消防室严江江：
4: 夏季孩童户外活动增多，小区健身器材、游乐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科马邑消防提醒广大

0: 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叮嘱孩子规范使用游乐器械，避免攀爬、钻卡等危险行为，如遇身体被卡、意外被控等突发状况，切勿盲目自行处置，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防止因不当操作加重伤害。
1: 克勒曼新闻播送完了，编辑热依汉、古丽斯、马伊、江泉，播音曼奇、诗峰。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7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4度到21度。白景滩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6度到21度。乌尔河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6度到19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7度到18度。白果泉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7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小管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5度到19度。呼杜碧气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马河气田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4度到21度。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2: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11: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2: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3: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4: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1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3: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4: 爸，你真棒。
1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6: 请帮我按一下吧。

0: Hello， 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
6: 成为
5: 最后的绝唱。
7: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8: 第131集，不言之教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9: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其实不言之教和无为之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9: 这个不言之教呢，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警句了啊，也是一个格言，告诉我们这个身教重于言教。
8: 对，
9: 那无为之义啊，这个无为之义啊，在道德经里也告诉我们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啊，就是很不容易做到了。
8: 对，是，
9: 就是无为的好处啊，我们经常讲清净无为啊，
8: 对，
9: 无为自然。啊，那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呢，也曾经采取过用这种黄老之术啊，
8: 来治国是吧？
9: 治国啊，就是这个话呢，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了。
8: 嗯，
9: 就叫不要瞎折腾，对吧？
8: 对，
9: 就不要瞎折腾。这个现在讲的比较通俗一点，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周围，还观察我们自己，是吧？
8: 嗯，
9: 有的时候会发现呢，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啊。
8: 对，
9: 人生在不断成长，社会呢越来越美好，
8: 是
9: 我们人生的境界呢也越来越这个像，像高尚的境界呢就提升自己了。
8: 对
9: 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就是属于正面评估的。
8: 嗯，
9: 那还有的时候呢，回过头来观察周围，观察自己，发现呢，很多时候是在瞎折腾。
8: 对。
9: 对吧？
8: 是，有的人比如说折腾了十几年，一反观这十几年的路程，他说哎呀，好像我这是十几年过得挺没意义的，我自己怎么好像不知不觉被社会给带坏了。有人这么说。
9: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观察，
8: 嗯，
9: 你看这个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啊，他是在成长呢，还是在停顿呢，还是在退步呢？这无非就是三种嘛。
8: 对，
9: 或者是成长了，或者是就是原地踏步，
8: 对，
9: 或者呢，就是叫做我们讲就退步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就堕落了哈。
8: 是，
9: 那其实有很多种的观察方法。
8: 嗯，
9: 第一种呢，我们看哈，我们就看表情，我觉得这个笑容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说没多没少？这就是一种表率吧，表情吧。
8: 哎，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方法特别直观，自己就能看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
9: 对不对？灿烂的表情。那他如果这个灿烂的微笑，灿烂的笑容啊，是吧？经常很多，保持的时间很长，那他的相貌一定会越变越好了。
8: 是，
9: 对啊，我们经常讲相由心生。
8: 对。哎，
9: 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生活过得很苦，日子安排得很苦，是吧？
8: 嗯，
9: 自己折腾自己啊，
8: 嗯，

0: 这个很苦的话，那可能就是愁容满面咯。
1: 对。
0: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相貌呢，他就慢慢就变得就是凄苦啊，愁苦的这种表情就出来了。
1: 是
0: 吧，这是一种我们评估了是不是自己在瞎折腾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就评估自己的胸怀。就是我的胸怀啊、
1: 哦、
0: 嗯，或者说我心中，在我心中是朋友亲人越来越多呢，还是敌人对手越来越多，对不对？
1: 这个反映到面相上也会有、
0: 哎、
1: 有表达。
0: 就是、说白了，也是我爱的人多呢，嗯、还是我恨的人多喽、
1: 哦？
0: 还是没多没少，是吧、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人他爱的人，或者他愿意付出的啊，愿意这个
1: 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
0: 越
1: 多，
0: 越来越多，是吧？心甘情愿的，很高兴的，很啊，这样的话，他肯定他面部表情是快乐的同时啊，
1: 嗯，
0: 他心胸越来越宽广了，
1: 对。
0: 是吧，我们经常讲心胸宽广，心胸宽广，那就是在我们心中被我们所祝福的，我们愿意为之付出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1: 嗯、对，
0: 这就是心胸宽广了。
1: 是，
0: 那如果说发现了自己这个心胸里头啊，值得我们祝福的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少，
1: 嗯，
0: 敌人越来越多、
1: 嗯、
0: 那这个人我们可以说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1: 好像
0: 人生境界没提升嘛。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再看自己的环境，是吧、
1: 嗯、
0: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是吧、
1: 嗯、
0: 我们生活的环境、
1: 嗯、
0: 啊，我们经常讲宜居城市宜居环境嘛，是吧，
1: 嗯，对，
0: 我们宜居的环境越来越好，
1: 嗯，
0: 比如说天更蓝了，
1: 嗯，
0: 水更清洁了，是吧，
1: 嗯，
0: 地呢更绿了，哎呀、
1: 嗯、
0: 这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
1: 嗯，
0: 越来越好了，那就证明呢，这个人是往高速走喽。
1: 哦，这还
0: 对对
1: 环境也是很重要的。
0: 环境啊，那就说，如果说天越来越不蓝了，到处都是阴霾天气，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山呢越来越秃了，水呢越来越污染了、
1: 嗯，
0: 地上垃圾越来越多了，
1: 嗯，
0: 环境越来越坏了，那就是说这几年、这十几年、这二十几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1: 哦，是是是。
0: 这都是一些我们讲的一种啊，这个人生的判断标准了。
1: 嗯，
0: 所以如果发现我们自己是在瞎折腾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话，感受就很深了。
1: 是，
0: 所以你看老子他告诉我们说，无为之益啊，无为它是真正有益处的、
1: 嗯。
0: 其实讲就是不要瞎折腾嘛。
1: 对，
0: 如果不能使环境变得更好，至少也不要使它变得更坏，对不对？
1: 对对。
0: 如果不能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大，至少也不要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笑容增加的太多，至少不要让自己笑容减少的太多，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他就讲的是无为，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们回过头来这样一看的话，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祖先的这些教诲啊就很值得我们参考了、
1: 嗯。哎，那李老师，您虽然刚才讲了这几个判断标准，大家可能听明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朋友来说，他说我怎么样能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让我碰得头破血流，我再知道我不折腾。我现在该怎么确立我今后的人生，包括自己行为方式啊，思维模式啊，
0: 对，对，
1: 该怎么选择自己的路径？
0: 对，这个很重要。你其实呢、
1: 嗯，
0: 这个无为之意，有的时候学不好啊，他也会反着学。
1: 对啊，有人就说无为，那我干脆您说不折腾，我什么都不做了，行
0: 不？不管，我就任着这个自己长，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我就不管他了，想怎么长怎么长，
1: 让他自由自在的，
0: 自由自在的发展、
1: 嗯、
0: 是吧？那自由自在的发展也可能他会是，如果他种子比较好，他可能就将来长大了真自由自在发展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这也有可能，
0: 这有可能。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长成歪脖树咯，
1: 对，
0: 对不对？他最后就变成了这个、
1: 嗯、
0: 就可能就走歪路咯，是吧？那人他有惰性的东西占了他生命中的主导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还不去调教他，那就比较危险了。
1: 嗯、对呀、啊，
0: 所以这里头呢，就要把握住，也要把握住这个度。
1: 对，
0: 就是说我真正做到这个无为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不是什么都不管。那实际上无为，要想做到真正把握住事物的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你才能无为，
1: 对
0: 吧？对
1: 呀、
0: 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人成长的规律了，
1: 嗯、
0: 那自然在什么年龄上，我们就怎么教导、引导孩子就可以啦。
1: 是，
0: 这样他就能够自然而然的成长了。说是自然而然成长，实际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重点提示。未来三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

全疆大部的气象火险等级较高，需做好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同时，对公众出行、户外作业、人体健康等有不利影响，应积极做好防暑降温。乌鲁木齐。

0: 沅江主题展示活动启动。
1: 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
0: 改扩建工程通车。
1: 国内最大的油田伴生器处理站在新疆油田采油二厂投产。
0: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着力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以来，我区立足资源禀赋，抢抓数字机遇，高位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宽多元应用场景，以数智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与社会治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这两天，在750千伏乌北变电站至750千伏青格达湖变电站乌格二线上，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的运检人员正实施无人机自动化巡检作业。相较于以往，线路巡检工作已摆脱传统徒步踏勘、人工纯手动操控无人机的巡检模式。公司运检六班班长王博介绍，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无人机可以开展自主巡航，近距离采集电力设备高清影像，依托后台智能算法自动研判线路缺陷，
3: 观察设备的每一颗螺栓、开口销，对各连接金具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排查，工作量特别大。通过智能平台算法，让线路巡检的工作事半功倍。
2: 新疆地域辽阔，输电线路跨度大，为破解行业痛点，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去年十月启动无人机自主巡检图像识别算法专项攻坚，目前已迭代完善88类适配本地的输电线路缺陷算法模型，并在110千伏至750千伏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实现规模应用。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航巡中心专责姚姚，
4: 七月以来，缺陷识别发现率、准确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基层审图工作量降幅超97%，工作效率显著提升。
2: 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2026年工作要点，明晰任务清单，配套专项预算资金，扶持人工智能重点项目落地，昌吉170万亩数字农田实现手机管地，亩均结本增效300元。准东天池能源南路天矿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无人驾驶示范基地，243台无人矿用卡车常态化开展作业。当前全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落地超百个。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刘明表示，15.5期间，我区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与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结合，扩大场景供给应用，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5: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健全产业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加与能源资源、现代农业、跨境贸易等特色产业深度融合，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1: 新疆台消息，文化润江结硕果，非遗天才出新芽。7月30号上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启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宣布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司令员薛兵分别致辞。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致辞中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文化和旅游部及沅江省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关心关怀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奋力拼搏，天山南北呈现出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沅江主题展示活动自2021年起已连续举办六届，成果丰硕，影响广泛，成为深入践行文化润江、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品牌活动。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与各兄弟省市之间的文化交流，用非遗讲好新疆故事，让中华文化通过

0: 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绽放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彩。活动现场，战卷风华、意韵非遗等表演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呈现文化交融的魅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制作的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兵团篇正式开机，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为非遗援疆志愿讲解队授旗。本次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才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将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诗歌里的非遗互动展演等特色活动，并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与交流分享，呈现一场可触可感、可品可赏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安妮瓦尔·图尔逊、克伊瑟尔克尤木、刘建明、巴图，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嘉宾，各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平台负责人等参加。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打造展区融合新模式，让各地非遗文化跨界碰撞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 本届活动打破以往援疆省市与新疆分设展区的传统模式，采用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的全新策展思路，设置六大特色板块。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江珊珊：
3: 我们这次有很多这个援疆省市的和我们的融合的展区，比如说辽宁省和我们的塔城地区第八师、第九师，北京和和田地区和十四师，分运室有一个融合的展厅，我们还有文创集、传习堂、风物宴、五月集，我们有很多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影像，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来体现我们非遗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参与非遗的传承。
2: 在北京市与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联合展区，非遗传承人将北京皮影、昆玉都塔尔制作、十二木卡姆结合起来，皮影幕布上万同书夫妇抢救木卡姆的动人故事精彩上演，婉转悠扬的都塔尔乐曲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碰撞出别致的文化火花。现场观众王欣彤：
4: 我觉得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这些非遗融合得特别好，感觉到特别的新奇，这种形式也让我对非遗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更想去了解他们。
2: 从舞台展演到静态展览，本届活动全程贯穿融合与共生的理念，各个展厅都以多元形式展现跨地域非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传统非遗走出地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联合展区展出的秀州农民画与多浪农民画，让江南的灵秀与新疆的奔放相映成趣。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兴灶头画代表性传承人赵生波告诉记者，他为此次活动专门创作了新疆元素的灶头画作品。
5: 灶头画呢，每一幅画呢都具有不同的寓意。那么这一次呢，我挂的是个石榴，代表着民族团结；还有呢，雪莲花，代表着新疆人民的坚韧的精神，把我们灶头画的喜气跟福气呢带到我们新疆，预祝我们新疆人民家家灶暖厅，年年好灶头。也通过这样一种活动跟我们不同地方的传承人相互的交流学习。
1: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以非遗互鉴融通，增进中华文化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连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本届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以展区互融、记忆共创搭建跨区域文化交流平台，生动践行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北京皮影邂逅十二木卡姆，浙江农民画与新疆农民画相映生辉，不同地域传承人携手创作，让文化交融走出纸面，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文化品牌，通过各式各样的非遗交流互动，持续拉近各地文化距离，增进文化认同，有形有感有效。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率调研组赴喀什地区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深入口岸国门、园区企业、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等，围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切实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全面贯彻实施，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不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祖木热提吾布力先后来到伊尔克什坦口岸、喀什海关、霍尔果斯口岸、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了解口岸通关效率、惠企政策落地等情况，指出要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加强口岸建设，深化通关模式创新，提升口岸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激活对内对外开放动能。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喀什分院，祖木热提吾布力了解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发挥专业优势，持续深化粤新两地法治领域合作，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新疆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祖木热提吾布力走进喀什斯利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疆达博药业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抢抓政策机遇，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实现安全效益同步提升，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祖木热提吾布力还来到昭苏县灯塔知青馆参观了贺蛟龙世纪展示厅。他说，贺蛟龙同志曾任昭苏县第15届、16届人大代表，他无私纯粹的为民情怀、久久为功的实干作风，值得每一位代表学习。各级人大代表要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向榜样看齐，展时代担当，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人大智慧与代表力量。李宁平、迪利夏提科德尔汉等参加调研。
0: 今天，全国一次性改扩建里程最长的高速公路项目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通车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本次通车的新兴峡至哈密至吐峪沟段全长537公里，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项目通车后，车辆跨区域单程通行可缩短2小时以上。从北京来新疆自驾游的游客姚进杰切身感受到新路的通行变化。
3: 双向八车道非常宽敞，而且这个路面呀非常平坦，走得太舒服了。
2: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哈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涛介绍，道路全线布设22处匝道收费站，收费制从开放式改为封闭式联网收费。
3: 班车出站耗时从30至35秒压缩至10至15秒，车道可根据车流智能调配。此外，项目搭建全域数字感知防护体系，依托各类智能设备及无人机实现7x24小时全域监测，提前预判处置路况风险，为司乘提供安全行车环境。
2: 这一项目2023年12月开工建设，2年多时间里，不仅升级了道路硬件，还提升了全线服务区服务品质。目前，全线12处服务区布设了80台充电设施，12座24小时运营加油加气站点。8月10号还将实现充电服务全覆盖，各服务区还扩容停车位，升级配套设施，增设司机之家，配套建设防风栅、中水循环系统，全方位优化司乘出行体验。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王玉涛表示，项目通车对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有利于健全综合交通与智慧体系，实现高速与铁路、国省干线无缝衔接，加快构建公铁联运网络，

0: 和江民外运的主干路网，打通东江旅游廊道，有效串联起境内旅游景点，升级路网服务设施，全面插亮新疆交通 YAXI 服务品牌，进出江公路主通道通行能力将实现翻倍提升。
1: 今天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81号天然气处理站升级改造项目正式投产，经过15天平稳试运行，站内新建的日产150万立方米前冷装置全面投用，全站油田半生气日处理能力从不足250万立方米提升至390万立方米，处理站规模从西北最大升级为国内最大。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通讯员张觉的报道。
2: 半生气是采集石油时地下同时冒出来的天然气。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天然气处理站站长王斌介绍，
3: 81号天然气处理站新装置处理后的半生气流含量、水路点、听路点三项指标达到国家一类气标准，同时减少放空量3000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4585.6吨，环保效益明显。
2: 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采油二厂党委委员、副厂长倪小龙介绍，升级改造项目除了新建前冷装置外，还开展了智慧化站场建设。
4: 我们引入气云成像，完善激光甲烷检测，推广智能安全帽、巡检机器人，构建了全域感知、人机协同的立体防护网，向数据驱动的智慧化站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5: 7月28号，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贯通，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2: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我国西部能源输送的关键性、控制性重点工程，也是连接气源地与我国中东部用气市场的核心咽喉要道。该工程于2023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主要包含隧道工程、线路及站场工程等建设内容。其中，隧道工程共建设4条山岭隧道，总长度23.147公里。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执行副经理刘富和告诉记者，本次贯通的2号隧道全长4236米。
6: 我们通过优化注浆工艺，定制专用注浆平台，实现掘进机连续掘进，后方同步固接注浆同步作业，及时填补隧洞开挖空隙，有效控制地层和地表沉降，稳固围岩结构，既解决了长隧道施工注浆制约工期的难题，也提升了隧道整体抗渗能力，让隧道管片和周边围岩快速形成稳固整体。
2: 目前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66%。刘富和，
6: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后，将显著提升西气东输管网的供气稳定性和应急保供水平，同时工程将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落实双碳目标注入绿色动能。
1: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全方位激活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自治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之一。新疆自贸试验区集聚全疆70%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本次出台的措施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首个产业链集成创新措施，围绕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从营商环境、研发创新、国际化发展、产品推广、要素保障5个方面推出了19项具体举措。自治区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洪杰，
8: 集中力量攻坚生物医药核心技术，布局实施自治区级重大科技项目，积极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搭建国际医药交流平台，加快生物医药产品落地推广，搭建中药标准种植基地，建立自贸试验区特色药械应用推荐目录，全方位助力新疆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
7: 王洪杰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等特征，产业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措施集成海关、卫健、药监、科技、商务等20多个部门政策，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重要环节，形成从技术创新研发到产品生产应用的政策集成小生态。
8: 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环节，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要

0: 助资源配置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全链条改革，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体制升级，立足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等中药民族药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差异化探索，将民族医药创新发展作为提升新疆生物医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1: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综合查一次改革为主线，以减负分类联合统管为抓手，推动监管理念革新与监管方式重塑，全力构建全链条协同、全领域覆盖、全周期闭环的监管体系。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7月28号，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农业农村部门等多家单位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了抽检。在新疆马三三乳业有限公司，市监局工作人员核查了生产许可资质、工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以及食品原材料保质期等。公司负责人马成龙告诉记者，以往检查都是一项一个部门抽检，现在多部门联合检查一次，为企业减轻了不少负担。
3: 今年上半年就一次查验，大大减轻了我们企业的负担，让我们能够更专心地抓生产、拓市场。
2: 昌吉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科长杨玲介绍，
4: 如今多部门多事项检查整合为一次性上门全面体检，全州的入企检查频次同比压缩了58%，现场检查事项压缩了38%。
2: 据了解，昌吉州组织23个涉企行政检查单位对209项检查事项进行全面体检，以风险程度按红、黄、绿三色管理，将38%的现场检查事项转为非现场或突发式监管，从源头上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同时配套推出一页一册合规经营指南，变事后处罚为事前指导，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利用双随机平台让市场监管更加透明公正。杨玲，
4: 检查全程依托双随机平台阳光运行，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待遇，经监测点企业测评满意度达到95%以上。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协同监管体系，坚守无事不扰、有事必应，陪伴每一家企业稳步成长。
5: 最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政务服务大厅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新员工，人形机器人夏奇 X02，这也是西北地区政务场景首次引入的人形机器人全场景应用，请听报道。
6: 上午11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市民约尔亚提阿布杜拉亲身呼唤智能服务后，机器人即刻响应，自主导航前行，精准引导他前往24小时自助服务区，顺利完成燃气卡充值业务。约尔亚提阿布杜拉，
7: 他介绍的特别详细，包括把我指引到那里，告诉我充值的机器在哪里。我觉得他非常智能，非常便捷。
6: 这位人形机器人新员工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联合新疆数字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机器人及政策咨询、政务宣讲、自主导航、办事窗口精准引导等功能于一体，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精准破解办事咨询不清晰、找窗口难、流程不熟悉等痛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乔尚荣，
8: 现在机器人搭载了大模型、政务专属的知识库，收录了高新区新市区本地的全部办事政策，实现了政策解读口径统一、零偏差，提供了更有温度、更自然的交互体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探索在更多场景的推广应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切实做好15、57工伤预防工作，充分发挥工伤保险积极功能，有效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0: 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自治区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陈赛仲介绍，
11: 对比第一轮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本次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重点平台企业五年职业伤害发生率降低10%以上的目标，体现了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行业，工伤事故防控、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的目标。
10: 方案指出，我区将创新培训体系建设，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技工院校安全培训重要内容。陈赛仲，
11: 依托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体、工业园区等资源，推动工伤预防协同式、组团式培训，推进工伤预防职业化建设，遴选工伤预防、安全生产、职业健康等方面的专家，完善工伤预防专家库，为工伤预防项目立项评审、宣传培训、问题诊断、措施制定、评估验收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各地至少培育一个地级工伤预防警示教育基地，依托基地提升宣传教育时效，拓宽工伤预防宣传覆盖范围。
5: 7月29号晚上，2026年自治区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四届纳 BA 篮球邀请赛在察布查尔县道年伦体育公园篮球场圆满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察布查尔县台记者段宇阳的报道。
12: 经过五天的激烈比拼，最终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夺得冠军，吐鲁番市甜蜜葡萄沟代表队斩获亚军，昌吉州九圣河代表队位列季军。乌鲁木齐市李逵餐饮代表队队员齐明浩：
13: 一路走来，每一场比拼都十分艰难，能够夺冠依靠的是全队的默契配合、永不放弃的坚持。我们会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带回乡村，也希望更多人参与体育，感受篮球的魅力。
12: 据了解，本次赛事汇聚全疆各地12支代表队117名运动员参赛，共完成28场精彩对决。新疆农牧民体育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马宇涵表示，赛事的举办丰富了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体育动能与精神活力。
14: 接下来我们将总结赛事举办经验，持续打造乡村篮球赛事品牌，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亳州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州长杜应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
5: 阿勒泰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
1: 塔城晴，17到32度。
5: 伊宁晴，19到33度。
1: 博乐晴，18到33度。
5: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3度。
1: 奎屯晴，20到34度。
5: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0到32度。
1: 昌吉晴转多云，20到32度。
5: 哈密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
1: 吐鲁番多云转晴，26到37度。
5: 库尔勒多云，23到33度。
1: 阿克苏晴，20到33度。
5: 阿图什小雨转晴，21到36度。
1: 喀什小雨转晴，22到35度。
5: 和田多云转晴，21到36度。
1: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9到30度。
5: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桥、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5: 给我要两个包子。
1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5: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7: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8: 服务员，
17: 来了。
15: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9: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5: 我这老花眼也，哎。
17: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 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5: 喂，喂，哎，
1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
1: 眼睛信仰灿烂，
0: 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想为大家介绍的歌手名字叫做刘惜君，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美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点播一首你最喜欢听到刘惜君演唱的哪一首歌曲，我们将从这个节目当中听听音乐，一起放松一下心情。

2009年，湖南卫视乘胜追击，再次举办了选秀比赛《快乐女声》。这一届《快女》也是湖南卫视唱歌选秀节目最后的光辉。这届选秀采用了封闭式比赛的形式，取消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短信投票形式，变成了场内大众评审、还有专业评审和专家评审评定的结果。投票形式的改变也影响了一些选手的命运，其中就有刘惜君。

了女生五进四的那一场，刘惜君和李霄云站在舞台上等待郁可唯的选择，被选择的那一个要和郁可唯 PK， 另外一个呢则直接晋级四强。当时刘惜君是观众心中最有希望夺冠的那一位。七进六的比赛当中，刘惜君唱了一首《天空》，现场乐队伴奏的情况下，刘惜君毫无瑕疵地完成了表演。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当时快乐女声现场版本刘惜君演唱的《天空》。

高晓松、巫启贤等四位专家评委激动地站起身为他鼓掌，唱功毋庸置疑，郁可唯也是实力唱将，只是他们两个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没有特点。此前的比赛当中呢，刘惜君败给了郁可唯，郁可唯败给了李霄云。综合之前的比赛，郁可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刘惜君。不出所料，刘惜君止步五强，不过郁可唯也只到了四强。冠军江映蓉能唱能跳，是湖南卫视力捧的欧美风的选手。亚军季军李霄云、黄英，一个中性风，一个民族风。只是呢，这三位特色选手都在比赛之后销声匿迹，倒是刘惜君、郁可唯稳步推进。刘惜君比赛后三年发了三张专辑，第一张专辑《爱情花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一首《我很快乐》广为

第二年，刘惜君就首单了音乐制作人，发行了专辑《拂晓》。第三年呢，就致敬偶像邓丽君，发行了专辑《惜君》。其实，在此之前呢，刘惜君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歌曲了。

刘惜君1988年出生于深圳，小的时候呢就表现出了很强的音乐天赋，两三岁的时候就跟着音乐一起律动，别的小孩都在背诵唐诗宋词的时候，他在背歌词。父亲经常出差，他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喜欢唱歌。有一次母亲带他去唱 K， 有一位阿姨点了一首《无言的结局》，小刘惜君拿起话筒唱得句句不差，全场的客人服务员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听他唱歌。那时他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后来父母离婚，刘惜君跟着母亲生活，母亲很注重对刘惜君音乐上的培养，高中送他去音乐班学习。2004年还在高一的刘惜君就在音乐举办了不惊不选的歌手大赛当中，以一首《多么的想你》夺得冠军。同年推出单曲《贝壳风铃》，并获得了深圳2004年度的十大金曲奖。17岁，刘惜君到梅艳芳的这个剧组来试音，当时呢是试音的还有许多已经出道的歌手，但是片方还是选择了刘惜君，因为她的声音当中有一种淡淡的悲伤。舞台经验丰富的刘惜君高考的时候顺利考入了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上了大学之后刘惜君也没有闲着，参加了校园歌手大赛，获得了冠军，发行了个人专辑。长得美，唱歌好，妥妥的校园风云人物。她美丽的脸上长着一双平静的眼睛，有粉丝调侃她说就喜欢刘惜君那个要死不活的眼神。2009年听到快乐女声海选的消息，刘惜君报了名，闯入了全国总决赛，势在必得。不负众望，她是当场海选当中第一个得到晋级牌的人。刘惜君的歌声当中挑不出任何的瑕疵，号称是铁面无私的评委包小柏当时评论刘惜君的声音都说，女人听了会崇拜，男人听了会疼爱。她的歌声直戳心声，那一首我们前面听到的《我很快乐》大概就是每一个90后的青春。可最后她也败在了太安静，那时的天娱也是僧多粥少，一届又一届的选秀冠亚军都在等待出道的机会，刘惜君在天娱拿不到最好的资源，也不愿意炒作绯闻。公司呢安排他和师哥俞灏明一起拍摄 MV， 有意的捆绑两个人。俞灏明也公开承认对刘惜君的欣赏，可是刘惜君总是淡淡的。2010年两个人的绯闻戛然而止，俞灏明在拍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时候剧组大火，他被全身烧伤。这一年刘惜君也不顺利，与天娱解约，失去了很多在湖南卫视曝光的机会。

刘惜君的第二个首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唱到的《怎么唱情歌》，这首与郭顶合作的作品发行后再一次火爆，把刘惜君推上了事业高潮。但是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刘惜君不幸被查出了一种罕见疾病，发声系统植物神经紊乱症，不仅无法唱歌，连说话都成了问题。一时之间跌落神坛，刘惜君不得不退出，四处求医。那段时间中药西药他喝了个遍，800多天不能说话，800多天刘惜君重新思考了人生。他说，大家都觉得我是甜美温柔的，其实我是直率的。3年后，刘惜君终于能开口唱歌，他发行了自己的复出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里面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光》。他唱到，只能学会黑暗当中变得坚强，没有其他偏方。女一云飞传，咱们相爱吧，你好旧时光等等大热电视剧都有刘惜君的声音，她缓缓地唱着，仿佛从来没有生病。

前几年她登上了天赐的声音，一袭黑色长裙，短发，热烈红唇，完全不像以前那副乖乖女的样子。她把那首《大风吹》唱得高级经典，她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了大众视野当中。她说她感谢疾病，让她更加的珍惜唱歌的机会，做回自己。她唱着执迷不悔，重新站起来。今年呢，网传他要参加歌手2026，他的声音不够高亢，似乎不适合竞技舞台，但是他每一次开口却总能够吟诵观众的心中。

刘惜君刚出道的时候，有一个女孩折了一个月的纸玫瑰去接机。她对刘惜君说：“我是你的粉丝，我喜欢你的每一张专辑，关注你的每一条动态。我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我要考一个播音主持的院校。我以后要主持你的新歌发布会，主持你的万人演唱会。”刘惜君笑着对她说：“万人演唱会是没有主持人的。”刘惜君在小女孩的本子上写了小瑞为梦想加油。这个小女孩真的考上了播音主持专业，毕业后进入了省电台。刘惜君复出的那一天，有一场发布会需要一位主持人，刘惜君邀请了小瑞。小瑞在刘惜君的化妆间门口徘徊了很多次，她走进去看着刘惜君，刘惜君对她说：“哎，你的头发剪短了。”小瑞惊讶说：“你记得我？”刘惜君说：“对呀，你说过你要当主持人采访我，对不对？”后来在一档节目当中，小瑞把这一段故事讲出来，他说：“谢谢刘惜君，让我成为了更好的人。”那场复出演唱的演出也让刘惜君重新踏上了人生之路。后来他的每一张专辑都是不同的风格，他们在音乐的世界里面互相鼓励着，这大概就是音乐的力量。那年刘惜君唱着偶像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她唱愿一生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悲哀在身边转悠转。

用心倾听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鹿，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
0: 我不需要你关心，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3: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
4: 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5: 您好，您的快递。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 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6: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姐，快点，就好了。咱们呀，
6: 第一次看。

0: 想这么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这里是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发现美好，就像发现今夜有绚烂的星空。其实星空一直都在那儿，如同温暖的爱，一直萦绕在周围。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城市的夜晚总是藏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有人带着满心的欢喜，有人裹着一身的疲惫，有人在感情里面患得患失，有人在相处当中精疲力尽。我们这一生都在穷其一生追求爱，渴望被爱，想要拥有一段舒服长久的感情，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血脉相连的亲情，我们都盼着相处轻松，相伴温暖。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明明抱着真心去爱，最后却把自己弄得满身疲惫。原本满心欢喜的相遇，变成了互相折磨的纠缠；原本满心满眼的在意，变成了互相消耗的煎熬。我们总以为爱就要轰轰烈烈，爱就要不顾一切，爱就要捆绑彼此。可是后来才明白，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互相消耗，而是彼此滋养。真正的爱从不消耗彼此。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感情里面最真实的模样，去懂得，去释怀，去遇见那份不折腾、不内耗、不伤人的最好的爱。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洗车券一张、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也会经历很多段感情。总有人觉得爱就是时时刻刻的黏在一起，爱就是无条件的迁就，爱就是占有和捆绑，爱就是把自己的全部都压在对方身上。于是这样的爱里面，我们开始变得敏感、焦虑、纠结、患得患失，开始不断的试探，不断的抱怨，不断的计较，不断的委屈自己，也为难别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一段感情里面，你小心翼翼，委曲求全，拼命讨好，生怕自己做错一点就会失去对方。你总是迁就对方的情绪，忽略自己的感受，明明心里满是委屈，却还是要强装懂事。你因为对方的一句话辗转反侧，因为对方的一个眼神胡思乱想。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感情里面，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失去了原本的快乐，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你付出了全部的真心，耗尽了所有的热情，可是换来的不是珍惜与回应，而是无尽的等待，冷漠的敷衍，身心的疲惫和数不清的自我内耗。你越来越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茫。你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明明那么用心的去爱，但是却过得如此的痛苦，为什么明明是相爱的两个人，却把彼此的生活搅得一团糟。其实答案很简单，一段让你越来越疲惫的感情，从来都不是对的爱。真正的爱从来都不会让你独自承受委屈，从来都不会让你耗尽心力，更不会互相消耗折磨彼此。真正舒服的感情从来都不是强撑，不是迁就，不是捆绑，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不用小心翼翼，也不用刻意去讨好，不用猜来猜去，不用委曲求全，你可以放心的做自己，你可以展露脆弱，你可以表达情绪，你可以自在的从容，彼此相处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舒服，自在安心，互相理解，彼此包容，在一起的时候温暖踏实，分开各自努力，彼此牵挂，互不拖累，共同成长。

我身边很多普通人的感情，没有影视剧里面轰轰烈烈的桥段，都是柴米油盐日常的琐碎。但是我发现一个规律，过得幸福的感情都不消耗人，过得煎熬的感情全都是在互相透支。什么叫做消耗式感情？不是大吵大闹才叫消耗，很多时候啊，是无声的煎熬。你主动的去分享日常，对方永远是在敷衍回复，你满心委屈的想要好好去沟通，对方只会沉默冷战。你事事迁就，处处让步，把脾气收起来，把委屈藏起来，可是对方从来都不懂得珍惜，反而觉得你理所当然。你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说话怕惹对方不高兴，做事儿怕对方不满意。明明原本开朗爱笑的一个人，慢慢的变得敏感多虑自卑，一点小事儿就会开始胡思乱想，一句冷话就会难过很久。白天强装没事儿，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反复琢磨这段感情到底值不值得。这就是最可怕的消耗。他不跟你大吵大闹，却一点点地去磨掉你的热情，你的温柔，你的自信，还有你对生活所有的好心情。很多人现在这种感情里面总是舍不得放手，总觉得自己付出了这么多不甘心，总觉得再忍一忍对方会改变，总觉得熬过去就好了。可熬到最后，你会发现消耗你的人从来不会因为你的迁就而心疼你，只会因为你的退让变得更加的无所谓。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上班有工作的压力，生活有一地琐碎，我们找一个爱人，一份陪伴，初衷是想有人分担风雨，有人温暖日常，难过的时候有个依靠，疲惫的时候有个港湾。不是为了给自己添堵，给自己找罪受，不是为了多一个人让你难过，让你委屈，让你彻夜难眠。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全藏在生活化的细节里面。真正的爱不用你刻意讨好，不用你卑微的迁就，你不用伪装成懂事完美的样子，不用明明难过还要装作无所谓。你可以有小脾气，可以有情绪低落，可以偶尔脆弱，可以不用一直坚强。对方看得见你的疲惫，懂得你的难处，知道你也会累，也会委屈，也需要被心疼，被照顾。不用猜来猜去，不用心里打鼓，有误会可以当面说开，有不满可以好好沟通，不用冷战拉黑，不用故意的冷淡吊着对方。两个人有话直说，有事商量，不玩心思，不搞内耗，相处起来舒服、踏实、自在。

很多人搞错了，以为爱就是要时时刻刻地黏在一起，就是要掌控对方的一切。可是真正成熟的感情是我信任你，你尊重我，彼此安心，不用整日猜忌。越是拼命捆绑，死死抓住，越容易让人窒息。越是懂得留白，互相尊重，感情反而会走得更加的长久。

先跟大家讲一个身边朋友的故事吧。我有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刚结束了一段长达3年的恋爱，分手的时候，他没有哭哭啼啼的，反而格外的平静。他说了一句话，我记了很久，这段感情我太累了，累到连难过的力气都没有了，终于可以好好睡个安稳觉了。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和所有的情侣一样，满心欢喜，满眼都是对方，走到哪里都黏在一起，规划着未来，想着一辈子相守。那时候他总觉得遇见了此生的挚爱，不管付出什么，都有牢牢地抓住这段感情。可是慢慢地相处下来，这段感情渐渐地变成了他的负担。他就像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变得小心翼翼，变得敏感多疑。如果说那个男生挽回一条消息，他就会胡思乱想一整个下午，反复地盯着手机屏幕，坐立不安。对方随口说一句话，他都会在心里反复琢磨很久，然后跑来问我，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他是不是开始讨厌我了，或者说两个人稍微有点分歧就开始冷战，谁也不肯低头，冷暴力，沉默成了他们感情的常态。他开始失去自己的生活，放弃了喜欢的爱好，推掉了我们之间的聚会，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放在对方身上，失去了原本的圈子。可是明明是两个人的恋爱，他却过得比一个人还要孤单。那段感情没有出轨，没有大吵大闹，没有惊天动地的矛盾，却一点点地消耗了他所有的热情，磨平了他所有的温柔，让他变得焦虑压抑，连眼神都失去了光。这就是最典型的消耗式的爱。真正舒服的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让我想起了爷爷奶奶那一辈的感情，没有浪漫的告白，没有精致的礼物，一辈子柴米油盐粗茶淡饭，却安安稳稳地相伴了一辈子。爷爷性子慢，不爱说话，一辈子沉默寡言。奶奶呢，性子比较急，爱唠叨，平日里面总是爱念叨几句。可一辈子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红过脸，没有过无休止的冷战，更没有互相伤害过。爷爷不爱说话，却总是会默默地听着奶奶的唠叨，从不厌烦。奶奶念叨完，爷爷就递上一杯热水，不争对错，不辩输赢。奶奶懂爷爷的沉默，心疼他一辈子操劳，爷爷懂奶奶的辛苦，包容他所有的小脾气。平日里一起做饭，一起收拾家务，一起出门散步，你忙你的，我做我的，不用刻意的去找话题，不用刻意的讨好，就算安安静静待在一起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早上一起起床，傍晚一起回家，饭桌上有说有笑，日子平淡又琐碎，却处处透着安心。累了就互相依靠，倦了就互相体谅，遇到事情一起商量，一起面对，不指责，不抱怨，不推卸，不拉扯。奶奶生病的时候，爷爷默默照顾，寸步不离。爷爷劳累的时候，奶奶会细心地叮嘱，温柔守候。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却用实实在在的陪伴把日子过成了最舒服的模样。不猜忌，不内耗，不纠缠，不折磨，你懂我的柴米油盐，我陪你的岁岁年年，这就是从不消耗彼此的爱。其实人世间所有长久的感情，从来都不是靠一方拼命的付出，一方肆意的索取，更不是靠捆绑纠缠冷战来维系，而是自然而然的舒服，是发自内心的体谅，是相处不累，是久处不烦。真正的爱从来不会让你活得小心翼翼，你不用委曲求全，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假装坚强，更不用为了迎合对方改变最真实的自己。你可以开心就笑，难过就哭，累了就说，不用隐藏情绪，不用故作懂事。

虔诚的笑容，说和我一起像在做梦，该怎么回应你带给我的那些感动，该怎么放手才能

他一整夜，那么悲伤的就不只是我，其实还有他，也很努力抱紧的人，想寂寞上演的熟悉。

一辈子真的很短，短短数十载，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没有那么多真心去被反复消耗，反复辜负。别再执着一段消耗彼此的感情，别再留恋一个让你疲惫不堪的人，别因为舍不得放不下就苦苦支撑，为为难了别人，也折磨了自己。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不是所有的相遇都有美好的结局，不是所有的感情都值得你倾尽所有。不适合的人就放手，消耗你的人就远离，及时止损，不是不爱，而是放过自己，善待自己。而且这份道理从来不只适用于爱情，亲情、友情皆是如此。好的友情从来不是刻意讨好，不是攀比算计，不是频繁打扰，而是相处舒服，久处不厌，不互相消耗，不互相猜忌。你过得好，我真心为你开心，你过得不好，我默默地伸出援手，无事各自安好，有事彼此牵挂，干净纯粹，舒心自在。好的亲情呢，从来都不是道德绑架，不是强行的控制，不是一味的索取。父母不把自己的遗憾强加在孩子身上，不指责打压，不百般挑剔。子女体谅父母的牵挂，不嫌弃，不顶撞，彼此尊重，互相理解，保持舒服的距离，不纠缠，不牵绊，温柔和睦，不让亲情变成情绪的负担。所有舒适又长久的关系，核心其实都是一样的，互不消耗，互相珍惜，包容彼此，心安自在。人这一辈子，荣华富贵，轰轰烈烈，终究都是过眼云烟。最难得的，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身边有一段舒心的关系，有一个靠谱的人陪着你，善待你，不让你累，不让你难过，不让你内耗。余生漫漫，我们都别再去爱一个消耗自己的人，别再维系一段让人疲惫的感情，别再为了不值得的人自我内耗，自我折磨。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把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放在第一位，远离那些带给你负面情绪、消耗你精力的人和事儿，放下那些让你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执念。愿我们都能够遇见一份干净、舒服、踏实、安稳的爱，不用冷战，不用猜忌，不用委屈，不用疲惫，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委曲求全，不用互相拉扯，不用彼此消耗。有人懂你悲欢，有人陪你三餐，吵不散，闹不走，不辜负，不陪伴，一生安稳，一世心安，互相温暖，彼此成就。我觉得这样的感情其实才是我们最应该去珍惜、最喜欢，也是我们最舒服的一段关系。

天气。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6 都市夜归人，我是小鹿，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为更好地优化节目编排，提升内容质量，自2026年8月1号起，本广播每日播出时间将由原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2点调整为早晨7点55分至次日凌晨0点30分，凌晨0点30分至7点55分暂停播出。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广播的支持与陪伴，我们将继续用心制作优质节目，与您温暖同行。特此公告，2026年7月29号。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1: 小学6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

0: 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0: 没事儿，
2: 哎，网上
3: 没事儿，
4: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5: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5: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6: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5: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8: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9: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0: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1: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12: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3: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1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3: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9: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5: 成长是什么？
16: 妈，你别说了。
17: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7: 哼，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8: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7: 来
19: 来来来
17: 来
19: 来
17: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19: 看镜头啊，看镜头。
17: 3、2、1，
19: 茄子。
1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5: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8: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曾经的海外留学生，现在服务于留学生回国就业的王斌老师。
4: 大家好，我叫 Gary，我是在北京，然后我们是专门从事海归留学生回国找工作的一个就业平台，然后我们是2015年创立的公司，然后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为中国超过50000多个专门招聘海归的雇主提供职位发布等这种招聘的服务的这么一个专业性质的平台，然后我们也和国外的1000多所大学形成了一个就业的一个直升通道，然后我们是这么一个商业模式。
8: 那当时是什么让你

0: 您决定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呢？
1: 然后自打2015年创业之初呢，其实我也是一个海归哈，我是从新西兰回国的。然后回国的时候呢，我从事这个求职和招聘的领域，然后我就发现海归有一个极大的痛点，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广大学生在出国之前就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归在回国的时候，我们的就业机会往往会比国内的这些大学生们要少的很多，是因为，在国内的校园招聘一般都是提前招聘吧。这样的话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毕业的海归同学呢，在国外还在学习，这样的话呢，就会错过很多的这种机会。等到他回国之后，往往比如说11月底回国的同学们，往往参加的都是来年的春季的校园招聘，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弊端吧。然后，但是随着，就像我们这种公司的存在的话呢，我们也一直在教育雇主，然后最近也有一些雇主也是陆续的放宽了校园招聘的政策，他们会比如说前后加1年啊，然后这样的，但是依然会比国内的应届生进入大企业的这种正式的校园招聘的机会会少一些，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劣势。
0: 那从您的这个角度，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选什么样的专业更有利于找到好工作？
1: 其实最近我也在跟一些我们国际学校的一些校长在交流哈，他们也在跟我们反映，就是说，家长其实作为家长呢，我们可能会应该再往远去思考一些学生们的以后的发展。家长有的时候太看重学校了，就比如说我想去某一个学校，然后常春藤也好，或者是 G5 也好，然后他们不太关注专业，只要进去之后学校就行。其实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就是，学校确实是 HR 在校园招聘当中最看重的一个点。不对的点呢，是在于现在的 HR 越来越注重他们的专业和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的匹配。
0: 这话怎么讲呢？
1: 是现在的 HR 或者是公司，在人员需求上，他对工科的学生和理科的学生需求量巨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是一个理科和工科的背景的学生，他的在校园招聘当中抢手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打一个比方哈，就是说，现在雇主比较喜欢什么专业的学生呢？就是学数学的，然后学统计的，学电子工程的，然后学一些机械工程的，反正这类的。其实雇主反而觉得最没有，竞争力的，反而是一些比如说商科啊，然后金融啊，然后等等。我说的是一个整体宏观和大概率上面的事情哈，就是整体上市场上对于学工科和学理科的学生的需求量和岗位的量是比学商科要多很多，就是他们的岗位特征也导致了他们的竞争会比较小，是这个原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客户，像是海尔在招电子工程的学生和计算机的学生，然后海康威视包括乐信是在招大数据的学生，学数学的、学统计的，然后学计算机的，商汤科技也是学 AI 计算机的。完美世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种游戏类的公司，但是他们招的也都是以技术类和工科类的学生为主，还有一些什么OPPO 啊、vivo 啊，他们虽然说也有一些，比如说给商科学生放出来的机会，但是他们都是以技术类的人才招聘为主。所以说回过来，我刚才提到的，我跟这个国际学校的校长交流的这个之后呢，我会发现家长对于学生们的专业和学生们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其实把握的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吧。可能他们对学校真的是了解的更多一些，但是对于专业和未来就业的前景，可能他们真的，我们的家长需要再做一些功课。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呢，就是学金融，然后我们大家都觉得啊，金融是一个特别好的市场，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去让自己的孩子学金融，想进到这个金融领域。殊不知，咱们尤其是二级市场的一些券商类的、一些公募投资类的，其实他们也是喜欢，理科和工科类的。我们之前见过最多的一个做这个投资的学校和专业的人，就是清华化工系。你说为什么化工系是更容易进到这个投资领域呢？是因为他们需要对行业的去 有比较深刻的背景，才能去分析行业，才能知道这个领域的具体的情况。而学金融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对于宏观啊，对于一些金融产品的包装。但是这些类的岗位在整个的投资和金融领域其实占的不算特别多，所以说我比较建议同学们先选定自己未来的择业的方向，然后根据我们的方向去做一定的市场调研，然后包括比较有名的企业呀，然后相关的岗位啊，岗位需要的专业和素质胜任力，然后根据这些，然后再有的放矢的选择我们的专业和学校。当然有的学校会比较某一个专业会比较好，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再去选择我们到具体去哪个学校读哪个专业，我觉得这个才是会跟你以后的职业发展有一定的联系程度吧。
0: 那在选择单位，就是在就业的时候，有没有对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有更多的偏爱？
1: 我们现在招工科的学生和计算机类的是比较喜欢要美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在英国的这个硕士是一年，然后一年的话呢，很难去做成有很多的这种，参与类的项目，很难去发很多的类似这种研究类的文献之类的这种项目，所以说这类的学生肯定是到美国去招会多一些。或者是这种两年制左右，甚至两年制以上的这种博士或者硕士。还有一个趋势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无论从就是政府的层面还是从学校的这个层面上呢，其实我们对博士都是空前的大力的支持和支持他们回来，然后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政策。所以说假如说我们对这个上学还是比较有心得，然后可以试着多尝试点这种多读几年，然后读个博士回来。现在国家对博士的无论是政策还是这种薪资水平都有比较大的一个提高。
0: 那在这里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留学经历啊？
1: 我的出国留学经历呢，是从2000年左右比较大的那个时候比较大的一个出国留学潮。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出国留学很简单，我是高中的时候高二没有高考就去了新西兰去念高中，然后参加的那边的这样那边的一个高考，然后参加完之后在那边去上大学。整个在那边留学的经历呢，其实就分为两个阶段，就是2005年之前呢还是以上学念书为主，然后2005年之后呢就开始在新西兰找工作。国外也是一样，就是念理工科的就是实践类的课程会比较容易找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念的是 IT 的专业，叫信息系统管理，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到了一个公司去做这个那个系统开发，然后这么一个职位，然后慢慢的又向产品经理的方向去转。后来呢准备决定回国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硕士的一个文凭，所以说就在那边用学生贷款去念了一个 MBA， 然后2010年左右回来的。那个时候去想为什么回到国内呢，其实经过了10年的这种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房地产也好还是就业环境也好，其实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等到2010年的时候呢，这个经常就会有国内经常回国的一些同学回来跟我们说啊，国内的百万年薪的这种机会会更多。当时也是回来去看了几个机会，觉得不错，那时候就决定回国发展。然后其实事实证明呢，从2010年到现在2020年这10年，其实回国发展我还是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触到的一些业务类型和我们的资源其实比在新西兰会更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那在新西兰留学期间有没有感受到不同文化的冲击呢？
1: 文化冲突就太多了，就是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文化冲突哈，就是我在新西兰工作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国人尤其是南方哈，然后大家都有午休的习惯，甚至是整个公司集体午休， 大家都会觉得啊，那个有时候累了，在工位上趴一会儿啊，然后甚至躺一会儿，甚至我见过很多的南方的工。

0: 公司都会有一个床，然后，比如说1点到1点半之间是熄灯，然后大家一块儿去午休，午休完之后，这个1点半到2点再起来干活。然后我在新西兰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觉得有点累，然后我就中午吃完饭之后趴在桌子上，然后去做一个比较短暂的休息。我的同事就拍拍我说：“凯瑞，你怎么了？你不是不开心了吧？你怎么了？你快告诉我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我没事，我只是有点困，我想休息一会儿。他们就觉得，就是你在那儿趴着，倒不是说不敬业，就是他就会觉得你可能是有伤心事，你可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怎么样，你不开心了，就是这比较大的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个差异吧。然后就搞到我在那个公司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午休过，我再也没有在那个桌子上去做那个趴着呀，或者是这种休息的动作。
1: 那现在呢，您是服务于留学生回来之后找工作的这样的职业哈，那在您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在这儿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经手留学生的案例那就太多了。其实，总体能分为这么几个吧，几个特点吧。就是第一呢，就是机会把握，然后造成的一些我们，学历比较好的学生，然后去到的一些比较一般的就业机会吧。就比如说，我之前经手过一个学生，是在 LSE 伦敦政经念的这个本硕。啊，硕士回来之后找工作，然后他那个时候申请我们一个500强的企业吧，然后校园招聘是就那个时候，因为还早嘛，因为是我2015年刚创业的时候，然后经手的一个案例。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他跟我们的联系会比较紧密一些，他去申请500强的这个一个校园招聘的一个岗位，申请完了之后呢，没有获得面试机会，他还去问 HR 说，哎，那到底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什么时候开始面试啊？HR 说，啊，你已经毕业了，你不是属于我们这个校园招聘，你可以去社会招聘看一下。所以说他就没有进到这个500强。后来他进到的是一个，稍微比较小的一个民企吧。然后那个时候还在问我们，哎，我到底是要做销售还是要做项目经理？啊，这个案例呢，其实给我们的一个经验呢，就是说，我们作为留学生准备回国的时候，要提前准备，然后提前掌握这个每个目标企业的这个申请的周期和申请的具体的时间点，不要错过。错过之后，其实就你可能就会错过了进入大企业的机会。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那个同学，他是悉尼大学的本硕研究生，然后学商科的，是因为他自己的准备的时间比较早。然后他比较早的意识到了，比如说商科的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些，在这个专业上面有一些劣势，然后呢，他去给自己做了一些职业梳理和定位，然后他去了我们的红军学院去做了一些，这种业务能力上面的提升，就不单单只是那些表面的怎么面试啊，或者是怎么去写简历啊？当然，这些技能是必要的，但是他觉得，如果要是想去进入到他自己想进入的这个管理咨询行业，他需要更多的这种业务方面的知识。具体怎么管理咨询是怎么做业务的，然后怎么去做市场调研，怎么去写这种行业的报告。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他选择了那个我们的红军学院去做了一些这种业务能力上面的提升。提升之后呢，他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其实是碾压所有人的。其实，在后来他进入到了一个这个管理咨询的外企，基本上也是前3强的一个外企吧。然后这个案例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对于找工作或者是准备毕业的学生，要提前准备，提前做相关的实习，然后尽量接触到业务。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你们的这职业路径会比较顺利。
1: 现在人工智能特别的热哈，很多家长都说现在应该去学人工智能。如果选择的专业不对的话，之后就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就会找不到工作。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人工智能取代的话，其实我们在文化创意类的，然后，算法类的。就是泛大数据的这个领域，其实还是非常火热的，不会马上去被取代吧。然后现在取代的主要是一些劳务类型的工种，然后逐渐向

0: 会一些技术的劳务去改变。也就是说，咱们京东方招的全都是产线上的工人，然后现在可能是需要招一些懂智能制造机器的使用的一些技术工人，然后以前的数量可能会是在几千人，现在可能会下降到几百人，这个是人工替代的价值。在各国方面的优势来讲呢，技术类的还是比较倾向于美国，然后就是技术研发类的比较倾向于美国，然后商科和会计类的是也都是澳大利亚呀、美国、英国也都可以，尽量选择学制比较多的这种留学的课程吧。然后因为是英国的一年制的这种硕士课程，有可能不会占太多的优势在回国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在英国一年的话呢，我们作业又特别繁重，就会有一种情况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参与比较多的这种社会上的实践。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可想而知，我们的英语口语能力会比较差。如果只是比如说本科毕业之后去英国读一年的硕士，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讲我们的口语都会比较差。作为我们的留学生，在面试的时候会经常被挑战到说你说一下你的英语，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让 HR 觉得你的会质疑你的学习能力，但是这是一个客观因素啊。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学习能力不强，是我们没有时间去锻炼英语啊，时间太紧了。但是呢，那 HR 从什么地方判断你的学习能力呢？就是从这些点滴，所以说他们有可能不会100%考虑到这些客观原因，所以说英国一年制的学生可能回国的时候受到的这种面对的客观困难吧，就是这样。去念到一些研究类的专业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多念几年，选择这种学制时间稍微长一些的这种课程，然后呢我们的这种做的这种研究的方向，然后选的稍微的好一些，再加上学校在这个专业上面的品牌优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选择学校和专业的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啊，倒不是说我们非要美国或者日本还有英国，其实这些国家都有比较有特点的学校啊，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有特点的学校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0: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1: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2: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9: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2: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3: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4: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4: 哦，谢谢。
9: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4: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7: 有时多说一句，
10: 多说一句
7: 是善意，是教养，
10: 是勇气，是信念，
7: 是敏锐的觉察，
10: 是有声的温暖。
7: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6: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

0: 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

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 70% 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2天内 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二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1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那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 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两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市委召开专题会议，
1: 马学良在独山子区调研时强调，持续激发夜间经济活力，做优做强文旅产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高宇飞、贺翔报道。7月29号，上海专家团队来客指导地下水治理工作交流会召开，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专家团队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城区地下水现状、治理难题、实施路径等提出专业意见建议。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高宏宇充分肯定我市现有水治理工作。他建议克拉玛依应以韧性、绿色、智能为导向，推进综合治理，统一全域治理总体思路，整合现有资源，系统评估现有治理成效，加快完善水文地质基础数据，开展专项科研攻关，编制专项工作指引，为破解地下水治理难题提供依据，守牢城市防洪排涝安全底线。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将充分发挥技术资源优势，全方位支持克拉玛依地下水治理提质增效。马学良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专家组一行赴克实地调研，为我市水治理工作提供专业指导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高度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地下水治理这一事关城市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长期性问题。各相关单位要全面摸清底数，系统收集水文地质数据，立足城市防洪排涝、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两大维度，统筹谋划防洪排涝治理方案。要依托上海援客工作机制，用好上海专家智库资源，深化沪克两地治水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我市地下水治理科学化、系统化水平。要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健全市区联动多部门协同闭环工作机制，要坚持智能治水，将地下水治理纳入市级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统筹推进，细化任务清单、项目清单，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治理任务落地见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刘波涛、于兴国、张玉、袁兴阳，克拉玛依区政府及市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交流会。

0: 了马一荣媒记者楼林毅贺三报道。7月29号，市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建设工作，安排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马学良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兴国主持会议。在认真听取各相关部门、单位、企业关于我市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相关谋划、建设情况的汇报和交流发言后，马学良强调，加快电力建设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是落实市委13421发展思路、推动城市科学转型的重要支撑。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抢抓新能源发展窗口期，全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克勒马依新实践提供有力保障。马学良强调，要提高电力、新能源及储能项目规划和统筹推进水平，摸清风光资源家底，提高新能源用地管理效能，持续优化风光开发规划和布局。要做大新能源装机规模，积极主动争取上级支持，加快新项目谋划和既有项目开工建设。要加强电网网架建设，强化工业生产电力保供与民生电网升级改造，持续巩固供电可靠率。要全力构建安全高效、绿色低碳、多能互补的现代电力体系，切实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电力支撑。要加强组织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监督问效，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规划制定、风光扩容、储能配套、绿电消纳各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阿曼买买提、张玉、各区、各园区主要负责同志、市相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新疆油田公司、国网克勒马依供电有限公司、市城投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区设分会场。
1: 克勒马依融媒记者楼林毅、萨拉姆麦麦提报道。7月29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赴独山子区专题调研文旅产业和夜间经济发展情况。马学良先后来到明珠夜市、独库700商业街、11区商业街，实地考察街区基础设施配套、消费业态布局、日常运营管理及客流集聚情况。他指出，夜间经济是激发城市消费活力、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引擎，要提升服务品质能级，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持续优化业态布局，丰富消费场景供给，不断满足游客品质化、多元化需求。要精准把握文旅发展规律，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前瞻性做好商业规划布局，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主动对接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不断激发商业街区活力。在独库大本营，马学良实地查看了文旅配套设施建设及旅游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独山子区区位优势明显，文旅资源富集，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要持续擦亮独库公路文旅品牌，充分挖掘独库博物馆、石油工业遗址等辖区文旅资源内涵，不断增强独山子文旅影响力、吸引力。要精心策划文旅活动，抢抓文旅产业发展机遇，有效带动客流，促进消费，集聚人气，全面提升文旅综合效益。调研中，马学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城市经济主战场，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持续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学全链条业态，统筹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与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独山子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责任，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李国莲、独山子区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0: 克勒马依融媒记者崔文娟报道。7月24号至26号，全国首期夹针疗法普及克勒马依班在乌尔河区开班授课，克勒马依市医护人员代表和中医爱好者共100多人参加学习。 颊针疗法由旅法学者王永忠创立，是在人体面颊部的特定系统穴位上，通过针刺、按摩、磁疗、激光等技术手段进行治病保健的一种针灸新疗法，具有取穴标准、靶点明确、操作简单、快速起效、无痛安全的特点。该疗法从1991年初步应用，到目前已经历超百万人次的临床观察与验证，具有局部和全身治疗作用，尤其对痛症效果明显。此次培训由王永忠教授弟子梁通、金涛、卓英分别授课。相较于以往精品课，此次普及班的特色是优化课程内容架构，侧重临床落地应用，重点围绕临床高发的颈腰椎劳损、四肢骨骼肌肉疼痛等病症开展针对性教学。授课教师结合多年临床实践经验，梳理总结标准化对症学方，形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通俗易懂，适配性强，无论是专业医护人员还是零基础中医爱好者，均可快速掌握核心操作方法与诊疗逻辑。颊针疗法发明人王永忠教授首批师承弟子，主任中医师梁通，
2: 推动了我们基层的中医式技术的教学培训，那更多的是为了让我们的医生掌握一门技术手段，在临床工作当中更加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患者。
0: 自治区人民医院克罗马依医院市中心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医师毛峰，
3: 我的目标是就是让我的肢块的比手术病人能够不疼，我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国首期颊针普及班落地克罗马依，为克罗马依市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希望参训学员学以致用，推动颊针诊疗技术在我市落地推广，让这项中医适宜技术扎根基层，惠及群众，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市民身心健康。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穆怡慧、实习生黄可欣报道。近日，国内最大前层整装超稠油生产基地丰城油田作业区在生产监控领域取得新突破，一项名为报警智能助手的系统正式上线，成功替代了传统的人工电话呼叫模式，实现了异常报警的语音、短信、秒级智能推送。这标志着该油田的生产管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迈出了坚实一步。在丰城油田作业区的生产指挥中心，随着一阵系统提示音，大屏幕上一口 SAGD 采油井的抽油机停抽预警被瞬间触发。几乎在同一时间，属地值班人员的手机就收到了语音呼叫和短信双重提醒，系统也自动生成了督办工单。丰城油田作业区生产指挥中心监控一班班长李明，
4: 我们班组过去异常报警要逐一电话通知，处置完成后还需手动记录，现在系统一旦识别异常，便会自动拨号呼出现场并推送短信，我们处置完回拨电话反馈原因即可。
1: 丰城油田作业区采注输及新能源全流程报警集中管理，工程复杂，设备众多，过去每日产生的各类报警信息完全依赖监控人员24小时盯频和手动拨打电话，这种模式不仅呼出耗时长，还面临夜间人员疲惫、易漏呼、人员补充不足等痛点，严重影响了处置效率。2025年，丰城油田作业区通过自主研究开发了生产报警智能呼出功能，现在单台抽油机停机、锅炉停炉等重要报警触发瞬间，信息就能直达责任人，系统自动联动工单督办，真正做到了报警处置无死角、无延迟、无遗漏。该平台是新疆油田公司首个全自动报警呼出平台，支持采注输多工艺参数报警自动处置，有效提升夜间紧急情况、停电、批量停设备等场景报警处置效率，呼出成功率100%。丰城油田作业区信息管理站、自动化中控站数据分析室副主任王小杰，
5: 下一步，丰城油田作业区将持续推进报警智能助手功能迭代升级，以报警原因自动分析为目标，完善报警分析处置知识库，逐步实现异常工况更因自主识别，配套标准化处置方案智能匹配，建成人工统筹主导、AI 全程辅助的新型智能生产管控模式。
0: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明勇、通讯员田志明、张景报道。7月26号，克罗马依市区草坪两台智能无人割草机正在自动修剪作业。自此，无人割草机在克罗马依正式投入应用。首批上岗无人割草机 分智能油电混动履带型、智能全电四轮型两种。履带型适应陡坡、边坡作业，四轮型负责规整草坪养护。两台无人割草机单日可修剪20000平方米。无人割草机可自主规划路线，智能避障，修剪整齐，规避陡坡、高温环境中人工作业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克拉玛依融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继引入无人清扫机器人、无人割草机器人等智能设备，依靠科技提升环卫绿化管护水平，推动城市服务向智能化、精细化、绿色低碳转型。
1: 通讯员严娇报道。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7月28号，金龙镇街道田园社区组织开展暑期科创材料小工坊趣味动手实验活动，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中，大家认真对照拼装说明书，仔细辨认各类零部件，小心翼翼地拼接组装模型。当一个个模型陆续组装完成，大家互相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成功的喜悦。
0: 通讯员柔菲娜、严江江报道。孩子户外玩耍安全不容忽视。7月28号傍晚，克勒玛依区一名6岁男童在小区广场玩耍时，意外被健身秋千钢架架住身体，无法挣脱，情绪紧张。克勒玛依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快速到场，科学稳妥开展拆解救援，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当天下午6点多，克勒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克勒玛依区南湖小区青秀园东侧小广场内，一名小男孩身体卡入秋千钢架，急需救援。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勘查和询问孩子监护人得知，被困男童年仅6岁，独自在小区铁制秋千器材上玩耍时，不慎身体卷入秋千底部钢架间隙，腰部被牢牢卡锁，身体动弹不得。为避免强行拉扯造成挤压、磕碰等二次伤害，现场救援人员结合器材结构和孩童被困姿态，当即制定轻柔拆解、缓慢扩容、稳步脱困的救援方案。救援人员一边安抚孩童情绪，一边利用扳手等专业工具精准对秋千固定螺丝逐一松解，平稳抬升钢架结构，一点点拓宽被困空间。数分钟后，成功将被困男童安全救出。经检查，孩子身体无明显外伤，状态平稳。克勒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二级消防士严江江。
6: 夏季孩童户外活动增多，小区健身器材、游乐设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克勒玛依消防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叮嘱孩子规范使用游乐器械，避免攀爬、钻卡等危险行为。如遇身体被卡、意外被困等突发状况，切勿盲目自行处置。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防止因不当操作加重伤害。
0: 克勒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热依汉、古丽斯、马伊、江泉，播音曼奇、石峰。
7: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7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4度到21度。白景滩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36度到21度。沃尔河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6度到19度。独山子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7度到18度。白果泉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到5级，37度到22度。农业开发区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小拐多云间晴，西北阵风4级，36度到18度。五五星镇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5度到19度。呼杜碧气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准东基地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3到4级，32度到21度。马河气田多云间晴，西北阵风3到4级，34度到21度。克勒玛依市区多云间晴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7: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8: 沉默是金啊，
9: 别人的事少管，
10: 嘘，说多错多，
7: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8: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7: 好，
8: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7: 不用谢。
8: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9: 警察叔叔，我知道。
10: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

0: 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0: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3: 哦，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5: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7: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7: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12: 来嘞。
9: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3: 第131集，不言之

0: 教下篇。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其实不言之教和无为之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啊。
1: 这个不言之教呢，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警句了啊，也是一个格言，告诉我们这个身教重于言教。
0: 对，
1: 那无为之义啊，这个无为之义啊，在道德经里也告诉我们的，不言之教，无为之义，天下希及之啊，就是很不容易做到了。
0: 对，是，
1: 就是无为的好处啊，我们经常讲清静无为啊，
0: 对，
1: 无为自然。
0: 嗯。
1: 啊，那在这个汉朝的时候呢，也曾经采取过用这种黄老之术啊，
0: 来治国是吧？
1: 治国啊，就是这个话呢，我觉得在我们现代社会也很有意义了。
0: 嗯，
1: 就叫不要瞎折腾，对吧？
0: 对，
1: 就不要瞎折腾。这个现在讲的比较通俗一点，是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去观察周围，还观察我们自己，是吧？
0: 嗯，
1: 有的时候会发现呢，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蛮有意义的啊。
0: 对，
1: 人生在不断成长，社会呢越来越美好，
0: 是
1: 我们人生的境界呢也越来越这个像，像高尚的境界呢就提升自己了。
0: 对
1: 啊，这是一种很好的，就是属于正面评估的。
0: 嗯，
1: 那还有的时候呢，回过头来观察周围，观察自己，发现呢，很多时候是在瞎折腾。
0: 对。
1: 对吧，
0: 是有的人比如说折腾了十几年，一反观这十几年的路程，他说哎呀，好像我这是十几年过得挺没意义的，我自己怎么好像不知不觉被社会给带坏了。有人这么说。
1: 对，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观察，
0: 嗯，
1: 你看这个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啊，他是在成长呢，还是在停顿呢，还是在退步呢？这无非就是三种嘛。
0: 对，
1: 或者是成长了，
0: 嗯，
1: 或者是就是原地踏步，
0: 对，
1: 或者呢就是叫做我们讲就退步了，或者说的不好听就堕落了哈。
0: 是，
1: 那其实有很多种的观察方法。
0: 嗯，
1: 第一种呢，我们看哈，我们就看表情，我觉得这个笑容是越来越多了，还是越来越少了，还是说没多没少，这就是一种表率吧，表情吧。
0: 哎，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方法特别直观，自己就能看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
1: 对不对？灿烂的表情。那他如果这个灿烂的微笑，灿烂的笑容啊，
0: 嗯，
1: 是吧？经常很多，保持的时间很长，那他的相貌一定会越变越好了。
0: 是，
1: 对啊，我们经常讲相由心生。
0: 对。哎，
1: 那反过来说，如果说我们生活过得很苦，日子安排的很苦，是吧？
0: 嗯，
1: 自己折腾自己啊，
0: 嗯，
1: 这个很苦的话，那可能就是愁容满面喽。
0: 对。
1: 那时间长了以后呢，他相貌呢，他就慢慢就变得就是凄苦啊，愁苦的这种表情就出来了，
0: 是
1: 吧？这是一种，我们评估了，是不是自己在瞎折腾了，
0: 对，
1: 对不
0: 对？
1: 那就可以看出来了。还有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就评估自己的胸怀，就是我的胸怀啊，
0: 嗯，
1: 或者说我心中，在我心中是朋友亲人越来越多呢，还是敌人对手越来越多，对不对？
0: 这个反映到面相上也会有，
1: 哎，
0: 有表达。
1: 就是，说白了，也是我爱的人多呢，还是我恨的人多喽？还是没多没少，是吧？
0: 嗯，
1: 那如果这个人他爱的人，或者他愿意付出的啊，愿意这个
0: 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是吧？心甘情愿的，很高兴的，很啊，这样的话，他肯定他面部表情是快乐的同时啊，
0: 嗯，
1: 他心胸越来越宽广了，
0: 对。
1: 是吧？我们经常讲心胸宽广，心胸宽广，那就是在我们心中被我们所祝福的，我们愿意为之付出的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0: 嗯，对，
1: 这就是心胸宽广了。
0: 是。
1: 那如果说发现了自己这个心胸里头啊，值得我们祝福的、愿意为之付出的人越来越少，
0: 嗯，
1: 敌人越来越多，那这个人我们可以说，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0: 好像
1: 人生境界没提升嘛。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再看自己的环境，是吧？
0: 嗯，
1: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五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发展，是吧？
0: 嗯，
1: 我们生活的环境，
0: 嗯，
1: 啊，我们经常讲宜居城市、宜居环境嘛，是吧？
0: 嗯，对。
1: 我们宜居的环境越来越好，
0: 嗯，
1: 比如说天更蓝了，
0: 嗯，
1: 水更清洁了，是吧？
0: 嗯，
1: 地呢更绿了，哎呀，这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环境的因素啊，
0: 嗯，
1: 越来越好了。那就证明呢，这个人是往高速走喽。
0: 哦，这还
1: 对对
0: 环境也是个很重要的。
1: 环境啊，那就说，如果说天越来越不蓝了，到处都是阴霾天气，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山呢越来越秃了，水呢越来越污染了，
0: 嗯，
1: 地上垃圾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环境越来越坏了，那就是说这几年、这十几年、这二十几年，基本是在瞎折腾。
0: 哦，是是是。
1: 这都是一些我们讲的一种啊，这个人生的判断标准了。
0: 嗯，
1: 所以如果发现我们自己是在瞎折腾的时候，

0: 回过头来再看这句话，感受就很深了。
1: 是，
0: 所以你看老子他告诉我们说无为之义啊，无为它是真正有益处的，其实讲就是不要瞎折腾嘛。
1: 对，
0: 如果不能使环境变得更好，至少也不要使它变得更坏，对不对？
1: 对对，
0: 如果不能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大，至少也不要使自己心胸变得更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笑容增加的太多，至少不要让自己笑容减少的太多，是不是？
1: 是是是，
0: 他就讲的是无为，就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我们回过头来这样一看的话，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祖先的这些教诲啊，就很值得我们参考了。嗯，
1: 哎，那李老师，您虽然刚才讲了这几个判断标准，大家可能听明白了，但是对于一些年轻朋友来说，他说我怎么样能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不要让我碰得头破血流，我再知道我不折腾，我现在该怎么确立我今后的人生，包括自己行为方式啊，思维模式啊，
0: 对，对，
1: 该怎么选择这自己的路径？
0: 对，这个很重要。你其实呢，这个无为之义，有的时候学不好啊，他也会反着学。
1: 对啊，有人就说无为，那我干脆您说不折腾，我什么都不做了，行
0: 不
1: 行？
0: 不管，我就任着这个自己长，是吧？
1: 对。
0: 比如说孩子，我就不管他了，想怎么长怎么长，
1: 让他自由自在的，
0: 自由自在的发展，
1: 嗯，
0: 是吧？那自由自在的发展，也可能他会是，如果他种子比较好，他可能就将来长大了，真自由自在发展的，长成一天一棵参天大树，
1: 这也有可能，
0: 这有可能。
1: 对，
0: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长成歪脖树喽。
1: 对，
0: 对不对？他最后就变成了这个，就可能就走歪路喽，是吧？那人他有惰性的东西占了他生命中的主导的时候，如果我们作为父母长辈的还不去调教他，那就比较危险了。
1: 对呀，
0: 所以这里头呢，就要把握住，也要把握住这个度。
1: 对，
0: 就是说我真正做到这个无为的时候啊，
1: 嗯，
0: 他不是什么都不管。那实际上无为要想做到真正把握住事物的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你才能无为，
1: 对
0: 吧？对
1: 呀。
0: 比如说，我们知道人成。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小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9: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闺女，开饭了。
12: 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

0: 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

0: 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2: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地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3: 用音乐
4: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14: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整点宣传之后来到最爱私房歌，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在直播间的这头问候到各位新老朋友啊。喜欢听老歌的朋友，你的首选一定是在最爱私房歌，因为在这里你会听到当年你听不到的那些歌曲，甚至可以说来听到你那些年一直在

迷恋的那首歌。只要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最爱私房歌的话，就有很多的音乐惊喜送给各位，继续带着大家去聆听内地流行音乐。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要请出黑豹吴地子荣。

这是黑豹乐队在1992年所发行的一首歌《无地自容》，这首歌充满了叛逆青年的那种愤怒和宣泄，窦唯的声线呢高亢而具有穿透力，和黑豹简洁爽朗的曲风结合得非常完美。每当听到这个黑豹乐队富有这种流行金属的硬摇滚风格的时候，总能够让我们放松很多，让我们听完他们唱歌的时候，把那些不开心立马就会抛在脑后，听完之后就这么四个字儿，十分过瘾。刚柔结合，我们请出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陈琳。应该大家认识陈琳的时候都是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了解了他。在1993年的时候，年轻的华人流行音乐刚刚走入到了正轨，但仍然也不是很完善。还是一个20几岁的一个小姑娘的陈琳，在当时呢就凭借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开启了桎梏已久的华人流行乐坛的大门。在这首歌曲的歌中啊，也是流出了悲切的情绪和淡淡的忧伤。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子，每当我们听完了她的歌声的时候，都有一种爱怜。而歌曲呢，也是让我们表现出了强烈的那种乐队化的风格，使音乐更加具有这种现场的感染力。这首歌呢，在当年一经播出之后呢，也是迅速的窜红。在当时呢，华人乐坛以电台的音乐排行榜的形式，真正的走红的第一首的流行经典名曲，同时呢，它也是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流行音乐真正的与媒体联手缔造经典，推向大众。在1982年的时候，有一部《少林寺》的电影轰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当时呢，影片中的插曲《牧羊曲》也是缔造了经典的传奇。接下来，在这个区间的最后一首歌，听听郑绪岚《牧羊曲》。

虽然是王哥啊，继续陪伴在各位的车厢当中。不管你此时此刻都在些干些什么啊，我相信你此时此刻都会被这些经典的音乐而牵挂着，因为这些音乐在当年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存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里，你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找到你当年的一些记忆了。我们来到这个区间的节目中的时候，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当中的一些互动啊。因为我们在昨天和今天的这两个小时的最爱私房歌当中，继续要和大家聊到的和听到的这些音乐都是内地流行音乐。说起内地流行音乐，相对是比较多了啊。我们今天呢和昨天已经是选取了一部分的音乐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展现和聆听，但是也是在微信当中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到他当年听到的那些内地流行歌曲。我们来看到大家都怎么说啊。看到这位叫做随风也是说到了，主持人你好，来一首齐秦的大约在冬季吧。还有雪饶也是说了，感觉95年的我在老歌面前好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好喜欢老歌，永远不会腻啊。还有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守候一生，他说主持人你好，冰雨这首歌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位叫做呆，他说了听听弦子的颓废吧，很久以前陪我度过好多个伤心的夜晚。还有我不懂我的孤独，他说黄家驹的谁伴我闯荡和冷雨夜等等啊，都是非常的不错。刚刚呢在进广告之前，我看到了这位叫做幸福太突然，他说主持人你好，可以放个命运不是露露吗？可能好多人没有听过这首歌，我想告诉你这位朋友，这首歌是命运不是那露露啊，这是来自于韦唯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回顾一下露露女人和景当中的这首歌。

0: 在这个区间里面，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之前为我们推荐到的一些歌曲。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大家都说到了哪些歌啊。来看到这位叫做福娃的朋友，他就说了，说起82版的少林寺，那个时候名不见经传的李连杰就是凭借着少林寺这部电影走红的。82版的少林寺呢，还有一首少林少林，那也是非常经典的。还有呢，这位叫做只怪我把心记错地址，他说，主持人你好，可以来一首伤心泪吗？我给我们驾校所有员工。还有这位朋友继续说道，他说那个时候我记得内地流行乐有一首至今我认为是情歌对唱毛宁和杨钰莹的《心语》，那是我心中永恒的经典。还有猎鹰他也是说了，主持人你好，来一首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吧。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都在听这个节目，就是因为一些经典的旋律把大家的耳朵都能够停留节目当中，你能够找到属于你当年的记忆。最爱私房歌，就让音乐带着你一起畅游在当年的。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当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暑假里因为孩子不用到学校去，所以就比上学的时候多了更多的手机自由。父母啊，有时候不是为了不让孩子玩手机，而是担心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形成对游戏的依赖，投入过多的时间，甚至呢无心学习。我们国家的法律呢，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买装备、充值，都有比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啊，理想化的完全按照法律规定来实施，那未成年人呢是不可能在像假期啊限制的时间玩游戏，也不可能大额充值。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的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当中啊，这自由度很大呀，想玩就玩，什么时候都能玩，玩多长时间都行，想买就买，买多少也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玩游戏的限制性的规定，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突破太多，办法太多。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学生，这背着父母在游戏里充值了十几万，于是呢父母呢就把游戏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退还，游戏公司没答应，双方呢就告到了法院。这孩子到底怎么就充值了十几万，为什么游戏公司不退？那这个案子最后到了法院，法院又会怎么判？这个案子对于有类似的玩游戏充值的孩子和家庭，以及游戏公司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从互联网法院宣判的这个案件说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互联网法院的法官赵明，给咱们说说啊，这家孩子怎么就玩上了游戏，而且充了十几万。
4: 原告年仅九周岁，原告父母原本是为孩子准备了专门用于上网课的手机，但是这个手机出现了故障，原告母亲呢便将自己的手机给孩子使用。原告在上课之余刷快手时，在推送的链接中点击了被告游戏平台的广告，随后下载了涉案的两款游戏，也就是奥特曼宇宙英雄和奥特曼传奇英雄，并拿母亲的身份证件注册了游戏账户。而且由于此前原告母亲在使用这个支付宝密码时并没有避讳原告，所以呢原告顺利的利用支付宝进行了充值，一共充值了13万余元。原告父母也就是法定代理人发现后，第一时间联系被告客服申请退款，并承诺永久封禁游戏角色。但是呢在按照被告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以后，被告以不符合未成年人行为为由拒绝退款，于是呢原告就将本案诉至了法院。
2: 应急时刻，
3: 咱们说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首先呢，孩子的那个专属手机坏了，家长把自己的手机给孩子没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您就要注意了，您给的可不是一个手机呀，而是一个成人的世界，这里有成人的社交，有成人的财产，还有成人的隐私，也就是说给了一个全功能的手机。这是第一，当您给一个全功能手机的时候，您就一定要注意这个极有可能出岔子，大人的手机不要给孩子。那如果呢您的手机上没有引导模式，我就建议您啊，把您的大人的手机给孩子用的时候，您就一定要盯着，别嫌麻烦，谁让您给的不仅仅是一个手机呢？咱们话说回来哈，这游戏公司呢也是够倔的，游戏公司说我不给你赔，到法院

0: 就到法院，您看，也就是说啊，游戏公司也认为自己也有道理呢，我不怕去法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接着给咱们说说在庭审的过程当中，这双方都说了些什么理由。
1: 原告父母是认为涉案游戏的实际操控者是原告，那原告父母平时是不会让原告接触任何网络游戏的，只是因为原告上网课啊，才让他用自己的手机，无法预料到孩子会玩游戏并且充值。原告在实施充值的时候呢，只有9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法庭代理人不予同意或者追认的这个情况下，原告的充值行为应当被认定是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而且原告在30多天的时间里就充值了这个高达13万余元这么一个数额，明显是与其年龄和这个心智水平不相适应的。所以呢，原告父母就认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网络服务合同应当被认定是一个无效的合同，被告应该全额退款。
0: 那如果游戏公司同意了这孩子的父母的诉讼请求，那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可见呢，游戏公司啊觉得自己也有道理。咱们一块来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说说游戏公司觉得自己有什么道理。
1: 第一是涉案游戏的这个账号实名认证信息是原告的母亲，是个成年人，不是未成年人。第二呢，即便认定他是这个未成年人充值，但原告的父母对他的这个支付宝支付密码啊、银行卡密码相关的身份信息等呢都没有进行审慎的保管，应该推定这个原告的父母对涉案的充值是知情而且是允许的。第三呢，就是虽然累计的这个充值金额高达13万余元，但是也有大量的不超过30元的这种单笔的充值数，因为这种小额的消费啊，认为是与原告的年龄和智力水平相适应的。第四呢，被告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例如他们采取了接入网络游戏防沉迷的实名认证系统，然后设有这个家长模式等等，这采取了这些措施。由于原告的父母呢，在给原告使用手机时没有开启相应的这个家长模式，没有尽到监管的职责，才导致这个充值行为的发生，所以被告仅同意退还一部分的这个充值金额。
0: 那您看这个案子很典型啊，之前呢我曾经也给大家介绍过，那个游戏公司呢，孩子呢是充进去了8万块钱，当时呢游戏公司就说了，说我怎么知道是孩子充的呢，别是你大人充的后悔了，然后呢冒充孩子，然后到我这儿让我给你退吧，我才不退呢。那遇到游戏公司说这种话，家长就麻烦呀，那你就得证明是孩子充的，你拿得出来证据吗？摄像头拍出来了是孩子充的值，不是大人，这就很麻烦。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游戏公司呢他也承认，哎，这个游戏啊确实是孩子在打，而且呢充值呢也是孩子在充，这倒有些意思哈。那法院做出了什么样的判决，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的介绍。
1: 最终法院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涉案账户实名认证信息是原告的母亲，但是呢考虑到涉案游戏的内容具有浓厚的卡通色彩，受众范围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群体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然后考虑到游戏充值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符合未成年人的作息规律，考虑到原告提交的这个视频中显示未成年人操作游戏操作充值的他这个熟练程度等等这些因素，可以认定涉案账号的这个充值行为是原告所为。那么原告呢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父母对充值行为并不知情，而且呢事后是却拒绝予以追认的，所以原告的这个充值行为应该认定是一个无效的民事行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这个网络服务合同也应该是一个无效的合同。本案中虽然原告的这个法定代理人疏于监管，没有对原告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啊，同时原告呢也有躲避实名认证的相关情况，对合同无效具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呢我们认为被告没能严格的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具体而言呢，就是被告呢他是涉案游戏的联合运营主体，被告用平台的实名认证机制统一代替了平台内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所以呢被告是有义务去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和登录的这个相关义务的。尽管呢被告采取了弹窗提示啊、家长模式啊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但是但证据也显示本案中在这个平台识别注册用户，也就是这个原告为未成年人后，不仅没有对原告的身份信息进行锁定，反而在没有提示这个验证家长监护的相关情况下，提示未成年人用户可以通过编辑身份信息的这种方式轻易的修改了实名认证信息，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逃避监管提供了可能，所以呢可以认定是被告没有尽到相关的法律义务。因此综合考虑到双方的这个过错程度，最终我们判决是提高了被告应返还的充值款项的比例。
2: 应急时刻，
0: 所以您看，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为什么让平台承担了相当一部分退款的这个法律责任？是因为呢，法院认为平台没有严格的执行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在刚才的判决当中，法官说了，平台验证出了这是个未成年人，但是却没有严格执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详细说说。
1: 我们是综合考虑了几个因素来认定的。一个呢是游戏的内容，因为游戏啊跟那个奥特曼那个动画片是相关的，所以具有浓厚的这种卡通色彩。游戏公司其实应该是能够预见到它的这个受众范围是包括未成年人的这个群体，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其二呢就是考虑到充值时间，一般情况下呢游戏公司其实它是后台可以拉一个清单啊，能够显示每一笔充值它发生的时间，那么在本案中呢，这个时间段是比较符合未成年人的这个作息规律的啊，它不是在深夜或凌晨的这种敏感的时间点。我们确实呢是看到了原告提交的相关的视频，看到了这个小朋友自己去打游戏，然后单独充值这一系列的动作，它是非常连贯，也非常熟练的。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关键证据？
1: 原告提交的一段视频，
0: 是家长提交的，包括呢孩子充值的这个过程哈。
1: 对，家长就用另外一个手机录了一下他怎么去打游戏和充值，完了以后呢就向被告要求退款，然后就封禁这个账户了。
0: 就说明这个孩子很熟练。
1: 对，一看就是他操作的。
0: 也就是说啊，这孩子可不是新手，老马识途，这回啊这么熟练，说明以前也操作过。但是可能有的人说了，那你也不能说次次都是孩子呀，那之前的也可能家长也参与了。那法院凭什么就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游戏公司呢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呢？那咱们来听赵明法官的介绍。
1: 游戏的注册的这个过程中，游戏公司首先它是识别到了这个注册的用户是一个未成年人，原告应该是最初用自己的身份证去注册的，检测到这个是一个孩子以后，它下面提供了一个编辑身份信息的一个按钮。
0: 对，
1: 当这个孩子编辑了身份信息以后，他一看自己的不行，那只能去拿母亲的这个身份证信息进行注册了。
0: 这回估计大家都恍然大悟了，原来这个孩子呀，第一次注册的时候呢，用的是自己的名字，但是因为呢，自己的名字是一个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身份证嘛，所以呢，就没能注册成功，得到了一系列的提示。这孩子呢，一咬牙一跺脚，这就把妈妈的手机号，把妈妈的身份证啊，拿来给注册了。也就是说，没注册成功，然后换了一个大人的这个过程，平台是知道的。那您说，他是在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注册的实名制吗？所以这样啥呢就很明白了，明明知道是个孩子注册，没注册成换了一个家长的，您竟然对这个家长的这个身份证号，家长的所谓的啊孩子的实名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互联网法院认为，那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不行的，因为法律要严格遵守，不能闭上一只眼睛。那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相关的要求，比如说账号要实名制，游戏的时长有规定，付费方面也有详细的规定。比如说啊，每天呢10点到第二天的8点不能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法定节假日每天也不能超过3个小时，平时不能超过1.5个小时。对8岁以下的用户是不能够提供网络游戏付费的服务的。在同一个网络游戏企业，8到16周岁的未成年人单次充值不能超过50，每个月累计充值不能超过200。16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单次充值最多100，每个月不能超过400。那您说这家网络游戏公司它严格遵守了吗？前提是他都知道这个孩子没注册成身份证，拿来了大人的重新注册。这哪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压根儿就是装作没看见呐。现在案件判了，法院呢判决这家网络游戏公司退还了这孩子的父母啊绝大多数孩子充值的钱。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赵明法官给咱们说说这个案件对于类似家庭和网络游戏公司有什么样的教训和启示。
1: 在父母这方面还是应该尽到自己的监管的义务，虽然父母有的时候工作比较忙，孩子呢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 来使用这个手机的，但是呢还是对孩子使用手机的情况进行一个充分的这么一个监测，而且呢对于比如类似于支付密码啊这方面的信息还是要做好保护的。
0: 那关键是游戏公司了啊，因为它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多，那对游戏公司这方面您觉得这个案件有什么样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
1: 就本案的这个法律意义而言呢，

0: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立了网络保护的专章，规定国家要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那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这个网络游戏。那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对未成年人实名认证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必要的手段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的身份信息。那上述法律法规都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负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本案呢，就是通过判决的方式明确，网络游戏运营主体如果没有严格的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这个实名制，导致未成年人充值的，应当负有主要的过错责任。那么就这个社会意义而言呢，按判决结果有力的督促了网络游戏运营主体要增强其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意识，合法合规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工作。
1: 那您觉得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哪些技术环节都能够杜绝这种故意的放任这种做法，才能够真正的落实未成年人实名制认证打游戏这个事儿？
0: 不仅要有形式上的认证，还要有真正的落实。那么目前那这些网络游戏公司一般是能够接入到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的，但是这个接入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落实未成年人实名认证。形式上呢，网络游戏公司接入了这个系统以后，可以采取弹窗提示、家长模式和客服提示等一系列的措施，它一定的程度上啊，可以防止未成年人使用玩游戏。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们认为作为网络游戏公司呢，更重要的是防止未成年人假冒和借用他人的身份进行注册和登录。那一方面呢，应当对已认证的未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锁定，就像本案这样，安排专业的人员对该部分身份信息进行一个管理。另一方面呢，应当通过家长监护、设备认证绑定或者充值风险动态排查等必要的手段，对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进行一个有效的认证，以最终真正的落实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我是觉得未成年人保护其实它有的时候是一个体系工程，需要父母，也需要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需要社会一起来共同努力。
2: 对于游戏公司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判决给了游戏公司一个非常好的教训。相当一部分游戏公司对于落实未成年人的身份、未成年人的实名制，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形式上审核，放任了一些未成年人用家长的手机社交、玩游戏、购物、充值。我觉得这个案件对有类似心思的网络游戏公司是一个教训。但是话说回来，说到家长，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这个家庭损失也很大。您想想，开庭啊、写诉状啊、一次又一次的开庭、调解等等宣判，整个过程下来，这也得半年多。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自己承担了一部分法律责任，一部分充的值是拿不回来了。甚至呢，有的网络游戏公司还有霸王条款，说我给你退可以，但是呢，你这个号我就收了，因为呢，你们家管不住孩子呀，所以呢，这个买卖咱们就不做了，那这个号我就收了。那您想想，号收了，那里面的装备啊什么的，那不就也被人家收了吗？另外，作为父母，对于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好。所谓的慈，无非也就是他已经挺不错了，可你还希望他更好，这就是慈啊。但是父母的慈爱既有爱，还有引导，所谓的引导就有限制。所以做父母的不仅得爱孩子，更重要的是引导孩子，这是做父母的责任。引导不容易啊，就得盯着，及时的发现孩子出现的一些问题，讲道理，摆事实，还要规范，还要和孩子的那种任性和一些爱玩的天性做斗争。软了不行，太狠了也不行，还得掌握艺术。所以面对手机，这是一个不仅啊全国性的，这是一个全世界的做父母的难题。手机如果管理不好，极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交、心理、学习，乃至于他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父母要回来的不仅仅是钱，而是对孩子成长的真正的关心、关注和关切。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那么这个案件对于有类似情况的网络游戏公司、网络平台有什么样的法律的教育意义呢？带着这个问题呢，我也是电话采访了知名 IT 和知识产权专业律师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的研究员赵占领，咱们一块来听听占领律师给我们说说这个案件对于有类似情况的企业他的提示和教训。
4: 法院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规定，然后认定这个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如果未尽到这种实名注册的义务，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防止未成年人，比如说盗用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去进行注册，包括使用成年人的支付账号去进行充值消费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对于合同的无效负有主要的过错，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同时呢，考虑到未成年人本身他自己采用一些手段主动的去规避网络游戏运营主体的这个一些技术保护的措施，以及未成年的监护人未尽到必要的监护责任，那么对于这种合同的无效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对于网络游戏的运营主体来讲，那么是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你要严格落实这种实名认证的义务，否则的话有可能因此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未成年人实名制，未成年人玩游戏的时间、玩游戏的时段、玩游戏的总的时长、不同的节假日、双休日、工作日，还有呢就是充值的额度、年龄都做了特别严格的规定。我们的邻居韩国和日本就特别羡慕中国的法律法规，觉得这才是对未成年人的爱护，于是呢他们也想通过一部类似的法律法规。而后呢韩国通过了，但是日本呢这个法律法规现在都没有通过。那为什么这么好的法律法规就通不过呢？估计您也能想到吧。那这么好的法律法规，它的前提是孩子的真正的实名认证啊。您不能小王在这打游戏用的是老王的头像、老王的身份证啊。可是游戏公司说了，那我看到的就是老王的头像啊。话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这个孩子一开始就用的是妈妈的身份证注册的，那是不是家长也不容易抓住这个游戏公司的短呢？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赵占领律师给我们说说，从实操的层面来讲，广大的网络游戏的运营公司如何真正的老老实实的实质性的落实国家关于未成年人实名制的法律规定。
4: 未成年的这个网络游戏保护，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实名认证。那么这个实名认证不仅体现在用户注册环节要进行实名认证，而不仅仅是实名注册，要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识别这个用户的真实身份，然后确保用户不存在比如借用、盗用、冒用这个他人的身份证去进行注册的情形。那么同时呢，在注册之后，在登录环节，那么也确保用户是使用自己注册的账号来去登录，而不是通过盗用、买卖或者是租用的账号去进行登录和玩游戏以及充值。所以呢，对于未成年的网络游戏的保护的关键就是在注册以及登录环节都要进行实名认证，而网络游戏运营主体是否尽到这个实名认证的这个相关的义务，那主要是结合它相关的细节来判断，包括在登录环节有没有，然后再进行一个人脸识别的这种认证，对吧？以及在注册环节有没有是人脸识别的认证。同时呢，也要看网络游戏企业它是否主动采取的一些帮助玩用户去规避实名认证的一些功能或措施，如果有这样的一些行为的话，显然那么游戏运营主体就没有尽到法定的这种实名认证的义务。除了注册和登录环节的实名认证之外，像消费提示、家长监护机制的等等，在设置方面也应当根据对于用户的这种身份识别，当发现他是未成年人的时候，那么应当主动的采取一些阻拦的措施，识别他是未成年人但他进行相应的消费频次和金额都超出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限制之后，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主动的采取措施，然后限制未成年人去充值去进行消费。如果说这些措施也没有采取到位，也没有尽到法定的义务，实际上对于这个合同的无效应该说也是存在主要的过错的。所以这些都是在操作中如何去判断网络游戏运营主体他是否实质性的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然后采取相应措施去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合法的权益。
2: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微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 更多安全。

0: 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7: 哎，可以。
8: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7: 哎，可以可以。
9: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7: 没事，可以。
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1: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18: 就坐这一块凉快吧，
3: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5: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5: 你还在咿呀学语，
1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5: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5: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5: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6: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5: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 爸，
10: 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5: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

0: 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节目音乐主题桂之遥，广西的民间歌谣，古老的音韵和时尚的编曲全新的结合。桂之遥一曲一曲为我们翻开那色彩斑斓的民族风情画页。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挽歌，这是广西的毛南族。

0: 仅仅有着7万多人口的一个小民族的多声部童谣所改编的。毛南族呢是居住在广西河池地区的环江等县，然而他们是一个极爱唱歌的民族，不论有事儿无事儿，不论快乐还是忧伤，不论室内还是室外，无论一人还是多人，只要开怀一唱啊，一人唱众生和。毛南族也是我国为数极少的以二声部民谣为主要歌唱形式的民族，而且呢，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多声部演唱的习惯在孩童时代就已经开始养成了。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些曲《玩游玩的玩玩歌》就是一首原汁原味的毛南族多声部的童谣编撰的，我们也可以从中领略到毛南族多声民谣的奇美的色彩。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0: 倾心倾听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桂之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独弦琴。不过它是一首歌，但是它是独弦琴而伴奏的。世间呢，只张着一根琴弦的乐器是极少的，而世间以这种方式演奏的乐器更是缺少，能够发出这样奇妙音响的乐器则是绝无仅有。所以广西的京族人的独弦琴，那真是感天动地的天籁之音，也是京族人生命中的仿格。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经历几千年，广西的十二个民族本来呢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民间的歌曲则是广西民族艺术的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光彩的部分。广西人历来是毫不犹豫地把这方水土称作歌海，尽管他们有着附随于不同的民俗民风的各异样式，比如说壮族的歌围，还有汉族的摆歌台，还有瑶族的跳盘王，侗族的坐月行歌，还有毛南族的歌坡，以及金族的唱哈，苗族的坐妹等等等等的歌唱形式。但是呢，各族的民谣在相互的交流渗透当中，有时建成类同的格式。一个呢是在内容上，大多是采用即兴编词随口答唱的对歌；第二呢是在形式上啊，几乎各个民族都有着多声部歌唱的传统，这就使得桂枝谣，我们今天听到的广西的歌海，成为了中华民族意愿中一捧仙奇夺目的花卉。

0: 只要爱情不老，唱着爱情的山歌不会老；只要山歌不老，唱着山歌的三姐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爱情永远不会老；只要唱歌的三姐不老，我们永远唱山歌。传说中的广西的歌仙刘三姐是驾船而来，轻舟而去，如今三姐的后世子孙们还在田间地头生息着，也还在延续着她的歌声，就像这生生不息的八桂大地，这桂地的民谣。
1: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方的声音。
0: 风从东方来，这首吕薇的《采茶舞曲》吧。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